0: 镇柳毛沟村林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太平果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今年果树长势优良，果品品相俱佳，预计总产量可达300万斤。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果农葛元海：
1: 自己家果园150亩地，紫太平和红太平，预计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成熟期以后由外地收购商上门收购。
0: 游客们漫步园内，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收获采摘的快乐。游客尚女士：
2: 我是从长春过来的，领孩子来玩，特别喜欢吃你们家的山野果，就是那个什么都市啊，还有这个水葡萄，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领孩子来尝尝。
0: 在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圆润饱满的香瓜、西瓜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陈红军告诉记者，他们积极推广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护，并依托温室控温技术错峰育苗。今年17个温室大棚产出的瓜果品质出众，备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呼伦贝尔市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塞汉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3: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牧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4: 走进客座后旗一家物流公司厂区，砂石装车作业有条不紊，高效运转，这正是货运管家服务落地见效、为企业减负增效的生动写照。物流企业负责人杨世宁：
5: 现在有了货运管家，一个电话预约，工作人员直接到厂区清点装车，全程不用我们跟进，货物到达目的地还直接送货上门，人力、时间、成本直接降了一大截，我们能省心很多。
4: 针对传统货运流程繁琐、环节分散、对接效率不高等企业接单筹办问题，通辽铁路物流中心甘基卡铁路物流营业部创新打造货运管家服务模式，构建起源头取货、规范装车、全程代办、末端配送一体化闭环服务体系，从源头破解企业运输对接繁杂、衔接不畅等突出难题。通辽铁路物流中心甘基卡铁路物流营业部副经理常亮介绍：
6: 我们建立企业货运需求台账，提前对接企业出货计划，上门核对货品信息，运输途中实现跟踪物流轨迹，出现中转、装卸问题第一时间协调处置，不管是原材料进场还是成品外销，一套服务全程搞定，彻底解决企业取货难、对接繁、流程杂的老问题。
4: 自货运管家特色服务推行以来，上半年客座后期总货运量达545485吨，相较于传统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企业人力、时间、沟通等综合物流成本，切实让企业轻装上阵。通辽市客座后期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李在斌：
7: 通过整合全链条物流资源，把分散的运输环节整合为一体化代办服务，一方面大幅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保障物流运输安全准时，另一方面呢，能完善本地多式联运配套服务，提升交通行业服务公信力。
8: 在阿拉善右旗小学第二校区科技社团课堂上，学生们围绕编程、机器模型搭建等内容开展实践学习，通过图形化编程控制机器完成任务，动手拼装智能模型，实现在做中学、创中学。阿拉善右旗小学第二校区信息科技教师吴亚泰：
9: 小学阶段开设 AI 课程，目的是启发孩子们的科创兴趣，点亮科学梦想，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节奏，让孩子从容成长。
8: 在阿拉善右旗小学第一校区，人工智能应用课程同步开讲，课堂采用视频教学与教师线下讲解相结合的方式，现场学习 AI 搜索、文本生成、图片创作等实用操作，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学会规范、安全、有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阿拉善右旗小学第一校区4年级4班学生许潇颖：
10: 上完人工智能课，我认为人工智能课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8: 阿拉善右旗持续加大科创教育投入，配备机器人、3D 打印机、开源硬件、AI 交互实验系统等教学设备，引入优质课程资源，构建通识普及加社团培养加赛事提升的科技创新培养体系，不断拓展学生科技实践平台。目前，阿拉善右旗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实现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长。

0: 态化开展。阿拉善右旗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淑霞。
1: 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办好优质均衡教育的重要抓手。本学期实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
2: 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有限公司油菜种植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高效作业，油菜收割、脱粒、清选、装粮一体化作业流程衔接紧密，饱满黝黑的油菜籽颗粒归仓。今年，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有限公司全场油菜种植面积达60,035亩，田间作物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成熟度均匀。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副队长杨明：
3: 今年我们四队种植了7,950亩油菜，我们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整体油菜长势均匀。目前油菜正在收获中，抢抓农时作业，确保颗粒四粒归仓。
2: 针对秋季天气多变、局部降雨集中的气候特点，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有限公司实行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清运一片的梯次收割模式，最大限度规避天气影响，全力保障农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深耕现代化农业发展，不断完善粮油作物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体系，实现油菜从播种、田间管护、机械化收割到粮食运转归仓的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两种更新、农机升级、农技提质多举措并行，持续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4: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伐，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都变成啥？
5: 一大早巡查牛舍的工人发现有一头牛出了状况，高培东赶紧跑到现场。这些牛对他来说不仅是赚钱的工具，更是他付出心血精心养殖的宝贝。
4: 你看吧，这个牛就这样就很危险了，因为它出来时间吧，这天都垂的根本就不会，它不是跟人一样找平衡的，
6: 现在这个姿势起不来了，
4: 出来听。
5: 工人们先把牛推到平地上，再用沙铺在脚下防滑，希望它能自己站起来。可这头牛显然没有力气了。
4: 这马上要下牛了，
7: 快把这个
6: 现在站起来。
4: 我有办法，有办法。
5: 几个壮汉使出了浑身力气，又是拉又是喊，奶牛还是趴在地上起不来。
7: 哎，两个吧，回去弄那个，这么把后面给接下来行了，这没事。因为这个地方吧，毕竟差不多900多公斤吧。
6: 900多公斤呢？
7: 对。
6: 那你们几个人肯定拉不动
7: 啊。不用，这个用机械，用两个把这个掐下来之后，就往上提下来了。
5: 怕压坏了小牛，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去开台车来帮助牛站起来。可就在等车的功夫，他自己站起来了，一场危机解除了，牧场里又恢复了平静。奶牛养殖与其他养殖不同，一头奶牛的工作期大概有5年时间，在这期间，只有获得高产又高质的牛奶，养殖户才能获得财富。
4: 这就是我们牛奶专用的运输车，一车拉30吨，每天我们的牛奶能送往外地送5车，
6: 5车就是150吨。
4: 对，150吨。
6: 那得多少钱呀？
4: 60-70万吧。这就是我们致富的宝贝。
5: 在山东省莱西市，牛奶产业已经发展了30年，现有规模化养殖场达141个，年产牛奶21.89万吨，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奶源生产基地。高培东就是借着这股东风搞起了奶牛养殖，如今已经拥有6个牧场，奶牛存栏量12000多头，日产鲜奶120多吨，2022年销售总额超2亿元，成为莱西市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和致富带头人。高培东说，他有3招能让牛幸福起来，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第一招是什么呢？
8: 哎，我来了，高叔。哦，这一段时间我就这个牛奶次数下降
4: 啊，
8: 你过来帮我看看是到底原因怎么回事
4: 啊？
8: 看看，
4: 不是那牛的事儿，
8: 谁能知道？你都就我就不知道怎么情况，
4: 看牛看看牛
8: 啊，叫你过来帮着看看。
4: 好。
5: 高培东奶牛养得好，还是个热心肠，很多养殖户遇到难题都喜欢找他帮忙。最近养殖户李振松家的奶牛产奶量下降，对于养殖户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儿，因为直接影响着收入。高培东经过简单查看后怀疑是饲料出了问题，两人便又来到仓库。
8: 草料全部在这个料库里面
4: 啊，
8: 现在这些都是在这现用的，
4: 这些都现现在现在喂吧
8: 啊，喂、
4: 啊、
8: 这都有这样喂着的。
3: 牛奶是从这个牛的身体分泌出来的，你得喂好东西，它分泌出来才是好奶。
5: 在仓库的角落里，高培东发现了问题所在。
4: 这个要喂现在
8: 啊？要喂的。
4: 哎呦，这个草都没了，你这草还喂现在啊？
8: 好喂的，
4: 不能喂了，这个草都发霉了。
8: 不好也不舍得好。
4: 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越形势不好吧，要把牛养好了。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喂。你这一次我感觉你奶量下降与这个草有很大的关系啊。
8: 哦，好，这样的话我当时喊工人，喊工人拉他拉他，把这事结束去。
4: 一定不能喂了啊。
8: 嗯，好。
3: 他们主要是舍不得，关键的问题，你现在没有品质，我们就没有话语权啊。要跟牛企谈价格，我们又没有好的质量也不行啊。
5: 高培东在搞奶牛养殖之前是一名货车司机，直到1994年，一家来自瑞士的国际奶业公司落户莱西，带起了奶牛养殖的热潮。刚开始，政府为了鼓励农户们养殖奶牛，给出了一头牛补贴两亩地，用来配套建养牛场的政策。高培东报名养了三头牛。
3: 当时都不认识奶牛，人家都对这个行业太陌生了，没有人去干。当时吧，我就报名要了三头的指标，也不知道这个奶牛来了以后能怎么养。
8: 养了也不花钱，咱要说要好要看看呗，要不好你们就删完，要好了那么也以后再是条道。
5: 一时间，全莱西的男人女人们都学起了喂牛和挤牛奶。
8: 坐着一个马扎，这个牛肚子下面。你要说这两只手去挤奶，这个有时间叫牛啪一蹄子拔那去了，打一边去了。
5: 可没过多久，当别人还在迷茫探索的时候，高培东却选择了迅速扩张。没有钱就向亲朋好友借，砸锅卖铁的买了1000头牛。
3: 我当时我就买了1000头牛，那个时间我们就到了多少钱呢？从8毛钱。1.6块涨到3块多了，那时间1000头牛10多万块钱，那一天啊，一个月300多万，哦呦，那个时间太兴奋了。我从就养3头牛到你像一个月拿300万块钱，那时间心特别的兴奋。
5: 有了落户本地的这家国际奶制品公司的订单，守在家门口就能把牛奶卖出去。高培东看准商机，迅速扩大养殖规模。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只靠规模还不够，当大家都看到商机，养殖的牛越来越多时，想要脱颖而出还得靠牛奶的品质。该如何让牛产出高品质的牛奶呢？
3: 我们就怎么样牛天天快乐啊，这是一个养牛吧，这非常关键的问题。
9: 你这看啥呢？
10: 在看牛的粪便。
9: 看粪便？
10: 对。
9: 你蹲在这儿10分钟了，就为了看粪便？
10: 是。
5: 这人天天盯着我们看，怪不好意思的。这位看屎行家就是高培东赚钱的秘密武器之一。
4: 也就是我们的营养师，给奶牛专门配备的营养师。
11: 奶牛还有营养师？
4: 对啊。
5: 为了养出一头幸福的牛，高培东总结出了三个窍门。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吃的幸福。
3: 这就是我们今年搞的清除啊。
11: 哇，这也太多了
3: 啊。这里
11: 这是清除山一样的
3: 啊。对啊，今年我们这个光这一个厂子就搞了35000吨。
11: 这里堆了有35000吨。
3: 对，
11: 那够牛吃多长时间？
3: 差不多一年吧。养奶牛你必须得吃清楚，因为现在吧，特别对牛奶的质量的要求，你没有好的饲料，那肯定没有好的牛奶。
5: 为了得到一杯好牛奶，高培东为奶牛高薪聘请了营养师。营养师会根据牛的年龄、体重、产奶量，每周都对饲料的配比进行调整。除了清注，饲料库里至少还有20多种营养食材。
11: 这仓库里各 种各样的袋子，就是有多少种呢？
12: 总共要有二十种左右吧。
13: 这个就是豆粕。
11: 豆粕啊，
13: 大豆啊，打完油以后的这个副产品，还有这种优质的这种蛋白，它是一种蛋白原料。这个玉米它是主要是提供能量，动物饲料里面的能量之王。
5: 为了了解牛的健康情况，以便随时调整饲料的配比，营养师需要每天近距离地观察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牛粪。
12: 粪便可以代表很多，那个能看观察出很多东西，主要是它的营养，是不是健康，都是可以从牛的粪便里面观察出来。
13: 精神状态，也我们也要观察，通过它的眼睛啊，还有这个它的鼻子啊，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行为信号，奶牛信号学嘛。
5: 比起传统养殖中给牛喂的秸秆、酒糟等饲料，高培东的营养餐让他的奶牛产奶量翻了一番。
3: 刚养牛时间吧，我们喂点苞米秸秆啦，就是加的东西给对付一点。那个年代吧，因为我们就说没有这个思想，养牛的因为这个经验什么都没有。那个时间牛吧，你产20公斤奶感觉挺好的，现在达到40多公斤，正好翻了一番。
5: 产奶量翻了一倍，就意味着财富翻了不止一倍。可高培东还不满足，除了营养师，他让牛幸福起来的第二个窍门就是温柔。不管什么样的硬汉，到了他的牛场都会变温柔。看这里的工人在赶牛的时候，就只会轻轻拍手。
11: 为啥要这样呢？
14: 因为牛是温顺的动物，公司也有规定，不能大型这个惊吓牛，把牛惊到了吧，牛的产量也就降低了，慢慢的把它赶上去，不能发急啊。公司也有规定，轻了罚款，严重了它开除。
11: 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大家脾气都好了？我看你脾气特别好。
14: 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干活吧，脾气慢慢也有点改善。

0: 不准打牛，甚至不准对牛大声说话，这样的规定从前没有过。刚开始有的工人不当回事儿，高培通为此含泪辞退过一位陪他多年的老员工。
1: 脾气暴躁的这种人，你在这么多的工人，我三百多工人里面肯定有的。所以为什么开除那个苦的那儿我没有心软呢？我把他开除了以后，我全场开了两次会，让他们都知道，你要是能打牛的，能赢不住你就别来上班。
0: 眼看着奶牛越养越好了，高培东的牧场也日益壮大，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让很多奶牛养殖户蒙受了巨大损失。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市场需求低迷，导致牛奶价格也一路下跌，养殖户手里的牛奶出现大量滞销。可奶牛每天都在产奶，每天都要吃，小农户们舍不得喂贵的，就在饲料上降低成本，导致牛奶质量严重下降，很多散户的牛奶卖不出去，只能倒掉，甚至有人卖牛不干了。
2: 所以我们搞养殖业有这么一句话，开工没有回头箭啊，那个必须往前走啊，没有原地踏步走的说法。
0: 此时的高培东不但顶着资金压力没有降低成本，反倒开车奔赴100多公里外的青岛港，去做了一件增加成本的大事儿。
3: 啊，我们是做饲料进出口业务的公司，
4: 主要都进口什么饲料？
3: 主要在青岛港做进口的这个苜蓿草啊，主要是服务于奶牛场客户，每周都在发货，一个月下来也得400-500吨了，也得150到200万。
0: 行情不好的时候，别人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高培东却宁可借钱也要换最贵的饲料。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他实际上算的是另外一笔账。
3: 有一些可能就是什么，你不舍得给牛喂好的饲料，它的出奶量会越来越少，反而你的公斤奶成本更高了。
1: 我们不能惜这个成本，因为现在的牛奶的质量好了，我们能拿到高价，这是主要的原因。
0: 在奶牛养殖业遭遇寒冬时，高培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投入，买进口草料喂牛，使牛奶的品质大幅度提高。当小散户纷纷倒闭时，高培东的牛奶却能卖到每公斤4.2元的好价格，一个月就卖了720多万元，实现了逆风翻盘。不仅没赔钱，还获得了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大型奶企的订单。有了订单，就可以安稳过日子了。可高培东又开始折腾，以20000多元一头牛的高价，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一批奶牛，还单独建了牧场来饲养。同行都觉得他飘了。
1: 啊！一会儿进去，你们小点声，别惊动了我的宝贝呀！我这一棚一年产600多万呢。
5: 啥宝贝呀？
1: 带你看看。
0: 这批神秘的牛可不一般，号称是牛中贵族。他们帮高培东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二桶金，实现了财富的二级跳。
4: 这不就是黄牛吗？为啥那么宝贝啊？
1: 这是捐山牛啊。
4: 捐山牛？
1: 你们可别小瞧它啊，这是他们这个牛奶可好喝了，这是不是一般的牛奶啊。
4: 它的奶能卖到多少钱？
1: 它的牛奶吧，比普通的牛奶要在市面上要多卖5倍到6倍的价格。哦，特别好喝。我这总共2000多头，一年产值在差不多5000万吧。
0: 我们现在喝到的牛奶多数来自黑白花的荷斯坦牛，而捐山牛是原产于英国泽西岛的一种珍贵牛种，因为奶香醇厚，受到很多国家的喜爱。目前在中国，捐山牛的存栏量很少，而它产的捐山奶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
4: 听说过捐山奶吗？
6: 捐山牛奶也是就是这两年才普遍听说了，因为在电视上面看到了一些广告。
4: 您听说过捐山奶吗？
7: 什么呢？
4: 捐山奶？
7: 没听说。
0: 捐山牛难养，捐山奶产量又仅是荷斯坦牛的一半。 因此销售价格是普通牛奶的五倍左右，在消费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如此小众的产品，一般人不敢做。高培东为啥甘冒风险要养娟山牛呢？
5: 感觉现在会更关注配料表，蛋白质的含量啊，脂肪的含量啊。
8: 牛奶这几年在销量是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纯牛奶，跟那些低温发酵的牛奶，说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
0: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牛奶的市场规模也在持续扩大。高培东看重的就是娟山奶的稀有性和它独特的品质。他深知，这种珍贵的奶源不仅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1: 你看这个牛吧，娟山牛它这个个子小，产奶量不高，但是它的品质非常好，它的奶油也多，所以它的颜色已经有点发黄。
0: 自从娟山牛落户莱西，高培东就整天琢磨着怎么让他们感到幸福。他启用了幸福三部曲的第三招，按摩。你以为按摩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按摩可以让娟山牛们放松身心，保持好心情。除了按摩，他还给牛戴起了项圈。
9: 这个项圈呢，它现在有三种功能：一能监测这头牛的活动量；第二呢，能监测这头牛的反刍数量；同时呢，它跟奶听一起通过数据交换，还可以发现这头牛呢是不是生病，产多少奶，奶的质量如何，都是靠奶牛脖子上佩戴这个项圈来实现的。
0: 幸福的娟山牛产出了品质独特的娟山奶，颜色呈淡黄，加热后还会结出厚厚的奶皮。高培东将娟山奶以6000元一吨的价格卖给各地大型乳制品企业，年销售额突破了2亿元。同时，他在本地零售市场也不甘人后，有计划地打出了鲜奶品牌。首先，他看中了本地的鲜奶吧。
10: 你好，欢迎光临。
11: 我在外面看见咱们是鲜奶吧嘛，就进来看看。
10: 哦，是的啊，我们主要是卖的鲜牛奶。
11: 哦，
10: 啊。
11: 有多鲜呢？
10: 我们能做到大差挤奶、大差加工，大差就到了消费者的这个口中了。
11: 啊，那这个保质期有多长？
10: 保质期只有3天啊，因为它是低温巴氏杀菌的嘛。啊，
11: 你只卖保质期3天的？
10: 对，我们只卖鲜牛奶。
0: 李桂勇曾经是全职太太，可随着孩子的长大，她想要创业，做什么好呢？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鲜奶吧。
10: 这是我儿子高博啊，他从小就喝牛奶，你看他的身高啊，比我跟他爸爸都高了很多啊，他有1.88米吧，他爸爸也仅有1.7米。
0: 李桂勇站在妈妈的角度，看中了鲜牛奶的商机，便将鲜奶吧的地点选在小区旁，希望吸引妈妈们来购买。可刚开始店铺没有名气，一个顾客都没有，而鲜奶只有3天的保质期，来不及卖出去的就只能倒掉。看着每天在赔钱，李桂勇就每天搞促销，到店免费喝。
10: 亲爱的姐姐们，过来品牛奶啦！今天给大家这个准备了2款牛奶哈，1号、2号，然后你们品尝一下有这个什么区别啊哈。
0: 李桂勇让部分老客户和新客户们盲测普通纯牛奶和娟山奶的区别。自从和高培东合作以后，他也看好娟山奶的市场潜力。
10: 来，你先来。1号和2号哪个奶好喝？
12: 我觉得1号奶比较好喝。
10: 1号奶比较好喝啊？
13: 我觉得1号更好喝一些。
11: 是什么口感？
13: 怎么说呢？它比就是普通的奶。喝起来它的香气更浓郁一些，然后它这个厚重度可能会更醇厚一些。
14: 主要是看乳汁和乳蛋白，对，这两个是奶评价一个牛奶它的质量好坏的主要的指标。娟山奶的就是乳汁率和乳蛋白都要比荷斯坦奶要高一些。
0: 李桂勇的鲜奶吧通过每天赠饮和搞活动，渐渐打开了周边的市场。鲜奶吧的营业额也从每天几百元增长到了几千元。可是娟山奶因为价格高，销量并不如意。 李桂勇决定主动出击。他做了一件事儿，正是这件事儿打开了娟山奶销售的新局面。
15: 你好，
16: 老师几个？
15: 13。
17: 是的，走出去，然后就找到这个学校的校长啊。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我就带上我们的这个鲜牛奶，先让校长老师们品尝，能给孩子保证啊，当天挤奶啊，当天加工，孩子就能喝到当天的这个鲜牛奶。
0: 李桂勇用普通奶的价格给学校配送娟山奶，每天清晨第一批娟山牛开始挤奶，再经过6个小时的加工过程，当天下午3点。便会将最新鲜美味的娟山奶送到孩子们的小手里了。
15: 这么快，
18: 我再挤一挤。
19: 嗯，我知道有什么营养啊。
20: 哦，那牛奶有什么营养啊？
19: 蛋白质。
0: 随着娟山奶走进校园，越来越多的家庭来鲜奶吧订鲜奶。小小的鲜奶吧年销售额突破了100万元，让越来越多的人喝上了新鲜的娟山奶。因为高培东、李桂勇对品质和新鲜的极致追求，让鲜牛奶成了他们致富的法宝，也带动更多养殖户共同致富。
1: OK。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很多时候我都会认为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家鸡，而我并不普通。这是我的哥哥，他有着肥硕的胸肌，美丽的冠头。这是我的姐姐，她不仅有 S 型曲线，还有长长的凤尾。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全村最亮的仔。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每天我都要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睡醒了就去逛大街，累了就回床睡觉。别看我们个头不大，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个个特立独行，各领风骚。
5: 观赏鸡是以我国古代的元宝鸡为基础，再加入各种本地土鸡血统融汇而来。观赏鸡羽毛颜色多样，冠部造型独特，近年来经过各地养殖者不断提纯繁育，其性状特征更加多样，凭借漂亮的外形受到很多人追捧喜爱。
6: 红色的就叫草莓罐，如果它是乌鸡的话，不就和桑葚一样吗？就叫桑葚罐。爪子你看后边有两个，前面有三个，这是太和乌鸡的一个特征，它是五爪。
7: 它爹是个纯白的。
5: 这个把养殖观赏鸡当作事业的人叫李国进，广饶县李雀镇从事观赏鸡养殖的一名新农人。
6: 站我肩膀上吧。嗯，咱们正常鸡一般尾羽的话也就二三十厘米，像这种鸡的话能长到一米多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世界纪录最长的长尾鸡达到了十几米。
5: 今天外地的老客户又下单购买了两只观赏鸡，李国进和同伴们正在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挑选。
6: 这一只

0: 符合大众的审美，鸡的这个体型各方面还都不错。
1: 这只有点欠缺，因为咱们的客户他还需要它是带有凤头的，这只鸡如果是作为它的副本进行下一步的选育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咱们客户的需要。过来过来过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小卷毛，你看你那毛又掉没了，快毛又少了，过来过来小卷毛。
2: 李国庆目前养殖的观赏鸡数量达近千只，在把鸡交给客户之前，每只鸡都会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既确保了观赏鸡的萌宠形象，也让客户能够放心的饲养。
1: 羞羞眉，露出大眼睛，小鸡儿做美甲，让它漂亮一点。羞羞眉，理理发，变得精神又帅气，让这个眼睛显得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客户呢需要一个比较有萌宠代表性的，它的特征呢就是桑葚冠啊，胡子嘴儿，再就是带有一个大风头，像毛绒玩具的感觉。
3: 发货之前我们要给它洗一下澡，咱们这个水里呢给它放的有这种杀虫的这个药剂，给它进行洗澡之后，一个是让它的羽毛更加的干净了，再就是杀灭这个鸡身上的寄生虫，让咱们的客户收到之后能够这个放心的安全的去作为一个宠物来养。
2: 为了保证观赏鸡外形的完好，李国庆特地求助朋友，希望可以用专车将鸡送到客户手中。但是在交接的路口，他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出现。
1: 喂，快到了吧？哎呦，我都在这等你这么长时间了。等了这么久，他临时有事儿又过不来了，咱们把这个鸡先搬回去，再给他想想其他的办法。原来客户来我们这里选鸡很多就是自己来取的，再就是我们给他发客车，再就是发这个宠物托运，这些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我们今天呢就去问问我们镇上的快递点，看看这个快递能不能给咱们发。哎，你好，我想发个快递。
4: 发个件儿，这个吗？
0: 对对。
4: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咱云上养的鸡吗？
0: 对，也是家禽。
4: 哦，咱这个活体化，咱这边运输不了。就是您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但是活体化咱运输不了。
0: 屠宰这个可不行，因为这个是观赏鸡。
4: 哦，他们回去做这个鸡
0: 做育种用的。
4: 哦，
0: 那一个是个种鸡，如果屠宰了那没有它的价值了。
4: 哦，那咱这个活物运输的话是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这种的话你没有任何报备的话是发不了的。
0: 是吗？那因为这个发冷冻是肯定不行，这个因为
2: 养殖一只用来把玩观赏的宠物鸡，这在当地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李国庆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
0: 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先给他们把这个发过去。
4: 好嘞，行，
0: 谢谢啊，
4: 再见啊。
1: 饿了吧？开饭了。
2: 这个在快递公司遇到麻烦的养鸡人，其实是一名返乡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李国庆选择山东农业大学系统的学习农业，正是来自于自己从小对于养殖动物的热爱。
1: 小的时候自己在旁边玩，父辈家长有时候在说，你看一个男孩子喜欢养花养动物，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觉得我长大了应该也会喜欢这个事情。
2: 硕士毕业后，就在大家以为李国庆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将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事业。
1: 毕业刚回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平地，身后的这个鸡舍也是当时一砖一瓦自己垒砌起来的。那年下大雨，我那鸡呢都被淹成了落汤鸡，边下雨我也在加固这个土墙，我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2: 在李国庆看来，劳动的艰辛并不会动摇他继续养殖观赏鸡的决心，而真正令他感觉难熬的 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不被理解。养鸡场的工作琐碎又繁杂，李国静迟迟找不到能够一起奋斗的合作伙伴。偌大的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嘴上埋怨几句，但是母亲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独自一人打拼，只要闲暇时都会过来帮一帮忙。
5: 他从小的时候啊，心情要是一不好，就喜欢自己躲起来，跟他的动物在一起。从早到晚，哎呀，我看着他都心疼啊，我怕他压力太大，撑不下去。
1: 哎，你咋来了？
6: 路过，不打招呼不让来吗？
1: 哎呀，有点意外。这个你天天，我知道你养的东西那么多，这个跑到我这儿，我这不是有点意外吗？最近好久不见，怎么感觉胖了好多？
6: 没有没有没有，这吃的最近还比较少了，比较注意减肥了。
2: 徐立俊，李国静在山东农业大学读书时的师弟，在校时两人就因为都喜欢动物而结识，成为了朋友。如今知道师兄正在从事观赏鸡的养殖创业，徐立俊只要遇到好看的宠物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李国静送来。
6: 俊哥啊，我这次来还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1: 啥东西啊？
6: 在这走看看。
1: 好好好，那他哪整的？
6: 从亲戚家里那个树林子里逮的。
1: 上上，哎呀，这种脖子上没毛的猴鸡，现在这些土鸡里边这个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当地就叫猴子鸡，你们那叫啥？
6: 也叫猴子鸡。
1: 猴子鸡和猴屁股一样发红，所以叫猴鸡。
6: 因为一个爱好认识，有共同的爱好，他肯定话题就会很多，经常聊一些喜欢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2: 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在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养殖各种动物，积攒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6: 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是不允许养动物的，但是我们宿舍养的仓鼠、养的鹦鹉、养的龟、养的鱼，包括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实验用的那个小龙虾，我们都带回去养着了，而且都繁殖出小龙虾来了。
1: 你看，在这个新环境中，这鸡都这个到处巡逻。
6: 对，
1: 你回去的时候路过青岛吗？
6: 去青岛干啥？
1: 正好有个客户在青岛要了两只鸡，你给我捎着。
6: 行，好嘞，没问题。哎，
1: 实在是太好了，当时还在想这俩鸡咋给他发过去啊。
6: 正好我路过。
1: 好好好，
6: 捎回去。
1: 这下子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之后考虑考虑，咱还是来我这儿，咱们一块儿养呗，合作共赢嘛。咱一块儿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以后做些事情都比较难，咱一块儿干点事儿，这个你也喜欢。
6: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养观赏鸡不是什么正经事儿，都不愿意和静哥一起干，但是我愿意。我知道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7: 在这站上，站上休息，然后自己捉。
2: 李国静精心挑选的观赏鸡受到了客户的欢迎，这也让李国静更加坚定了养殖观赏鸡的决心。
1: 你没让他孵小鸡啊？
8: 我从来不让他孵小鸡。
2: 今天他决定带着两只精心打扮的观赏鸡去开辟新的市场。
9: 他这个是无脊夹凤头吗？
1: 对
10: 对，无脊夹凤头。
1: 这种不这不是白色丝羽吗？咱们还可以把它培育成五颜六色的这种丝羽，像芦花。
2: 王永辉在潍坊诸城经营一家生态农场，近期正在考虑扩展研学项目，希望能够引进一些新奇特的动物来丰富研学体验。李国静在得知消息后便带着观赏鸡连夜赶来，希望可以达成双方的合作。
10: 你不是牛羊啊？
1: 他比他还害怕。
10: 咱们这些动物就是孩子特别喜欢，这必看的一个，从这个研学也好，劳动教育也好，亲子游啊，来了这是必来这个地方。你看这小鹿都是孩子来的，一到周末、
1: 都踩出来的小鹿，
10: 对，他们来喂，亲自亲。但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多给指导指导。
1: 这一块的话，我可以帮你丰富一下咱们这个农场的这个家禽的一些品类。我们可以把它培养成一些更具有特殊性状的，头上毛长的，脖子没毛的，这些异色的，具有更加有观赏价值的这些观赏禽。
10: 对，
2: 在农场，从全国各地来此研学的中小学生，除了可以采摘新鲜的水果，还可以与动物进行亲密接触。这次农场负责人也向李国静提出了一些私人定制观赏鸡的需求。
10: 那这些个你好吃啊，这些毛啊，能不能再长一些？或者颜色更丰富一些，让孩子的他更特别喜欢。
1: 像这个品种的话，尾羽可以稍微长一点，但是丝羽的这个品种的话，一般就是这种圆尾的多。还有一个有的品种的尾巴能长到一两米的，就是长尾鸡。对，那是长尾鸡。
10: 跟孔雀似的了。
1: 和孔雀尾巴有的，世界纪录十几米，能长到比孔雀的尾巴还要长。这种颜色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利用这种鸡作为一个副本或者是母本，可以培育出来黑色的呀、灰色的呀、花色的呀，都可以啊。经过咱们私人定制的方式培育咱们想要的颜色，这个是没问题。
2: 农户拒绝养殖观赏鸡，
11: 往下很早。
2: 为完成订单，李国静主动出击，
1: 出口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2: 新举措能否破解产能困局？刘正忠是一名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以前高峰时的养鸡数量一度达到近万只，可是2023年因为经营原因，刘正忠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存栏鸡，结束了将近20年的养鸡生涯。
11: 我养了20多年了，也是别的都又不会干，忘会喂鸡了。
2: 作为有着20余年从业经历的养鸡户，刘正忠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而因为订单压力，正面临人手不足难题的李国静，今天来找刘正忠，正是要劝说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1: 之后再给我养点鸡吧，在之前跟大家合作过，现在这个各个品种的鱼养的还多了。就想着把这个品种这一块头纹啊，这个发育啊，再做的再大一点，再多养点。
11: 我们现在很早，
1: 就如果遇到病的话，直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也不是没有的。
11: 养一把不长病了，
1: 对对，
11: 养长病就长个一锅的，我得长。
1: 对对对，
11: 一说长，差不长。
1: 这是很厉害。
11: 我觉得养观赏鸡没有少钱劲，你今年可能很多喜欢的买的很多。小区今年没喜欢得了，未来买得起谁呢？买不了又赔了。
1: 喂点水。
2: 刘正忠所顾虑的鸡爱生病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养鸡户们的心声。李国静为了能够拓展更多的养殖户跟着他一起养殖观赏鸡，就必须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李国静和师弟决定为农户免费赠送已经做过防疫的鸡苗。
12: 出了不少了，咱们
1: 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给它放到那个箱子里，
6: 都拿一起是吧？
1: 放一块吧。我们今天防疫的这些小鸡呢，主要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性状的一些小鸡品种，像凤头啊、胡子嘴啊、毛脚啊、桑葚冠啊。我们这些也是搜集了全国各地一些土鸡里边的特殊性状，利用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呢，可以培育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状的一些家禽品种。
2: 为了按时完成客户的订单需求，李国静再次来到了刘正忠家，希望能够打消他的顾虑，说服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1: 回去我也考虑了几方面，就是把每一批次的每个品种相似的体重差不多的把它放到一个批次里，大家更便于这个防疫。再一个呢，就是鸡苗呢我也不收钱你出技术出挂历咱争取合作供应。
11: 拿行。
2: 暂时解决了观赏鸡的产能问题，李国敬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去研究客户的私人定制需求。
1: 客户给我们需求的就是花冠产绿壳蛋，尾巴要长，这个腿呢要是高一点，如果这个尾这个腿太短的话，这个尾羽拖着不是很好看。
2: 私人定制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符合客户要求的观赏鸡来作为副本和母本，经过不断杂交提纯，才能实现观赏鸡的特殊性状。
1: 如果这只鸡经过检测它带有这个绿壳基因的话，我们就会利用它作为一个副本，再和其他的绿色的鸡进行一个杂交，下一步的提纯。如果它没有这个绿壳基因的话，我们就单纯作为一个整壳系来进行选育了。有时候我在想，我可能把自己对于养殖的热爱强加给了别人，因为有的客户来到我的农场说这只鸡好吃吗，那只鸡好吃吗，我心里就特别反感，我觉得这只鸡你看到的就是非得要吃吗。
2: 李国敬的观赏鸡给客户带来了欢乐。
13: 宝贝儿，宝贝儿，嗯，抱不抱？吃饱没有？
14: 像个小圆球，尾巴是个球，身子是个球，爪子羽毛都那么长，那么可爱，走到地下很小的，多漂亮啊，形容不出来的喜爱。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观赏鸡，他也走进了新农人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销售。刘正中的第一批鸡苗顺利完成脱温，他开始了忙碌的饲养工作。
1: 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拼去闯的，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我们共同呢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15: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闻说，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53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各位抓紧时间贡献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每一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每一个账号呢，每场直播只能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所以我需要有更多的朋友一起参与进来。来到直播间之后，在刚开播的前五分钟时间内打出是有效的哈，所以呢请各位抓紧时间贡献一个粉钻灯牌。一来通过这样的举动让我们看到您的名字在公益直播间的公屏上亮起来，二来我们小小的一个粉丝团灯牌，但是汇聚了更多朋友的力量之后，能够支持我们本场直播的一个基础流量，能够再让我们为大家伙发声的时候更容易被听到，更容易被看到，也继而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形成一种大家助力大家解决问题的良好局面。所以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呼吁此时此刻已经在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也感谢各位的助力和参与。

0: 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盛先生，你好。
1: 嗨，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啊，我要把那个昨天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那个昨天我去了住建局，然后呢，住建局领导了，昨天也联系了房地产。
0: 嗯。
1: 房地产这块呢，我今天上午，昨天下午打电话没接，今天上午早上呢打电话接了以后，把这个情况又跟他说了一遍。
0: 嗯。
1: 他说下来研究一下，
0: 嗯，
1: 等待恢复，啊，是这么个状况。
0: 房地产方面回复说下来研究一下。
1: 对对。
0: 是谁跟他们联系的？
1: 住建局这块跟他联系的，然后呢，昨天上午11点跟他联系的，今天我又直接给房地产打的电话。
0: 嗯，他这样回复您，昨天怎么回复住建局呢？
1: 他说是下来想办法。啊，
0: 哦，住建局跟他对话的时候原话是怎么说的，您帮我来复述一下。
1: 住建局跟我说的，住建局领导给我恢复的，打电话恢复的就是他说他们已经对接了，然后呢对方呢说是想办法给解决。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一直没等到电话，所以说呢我昨天下午主动给房地产一个老总打电话没接，今天早上又主动的给他打电话，又把这个情况跟他全面说了一遍，然后呢他说下来研究一下。
0: 嗯，那您觉得您现在是有希望等一等吗？
1: 他既然这样说了，我就意思就是看看等他3天5天，看他们有什么行动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没，如果没有的话我及时的跟您这块联系。
0: 可以可以，那我尊重您的意见啊。
1: 好，谢谢您啊。
0: 不客气，盛先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推进解决。然后呢，
1: 好的，
0: 您因为您是直接跟对方对话的人，所以呢您对他的这个态度呢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建立在这个判断基础之上，您要认为说还是比较诚恳的真诚的，能再给他3-5天的时间看一看推进情况，那我们就陪您一起等，届时呢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关注的，您随时带着有效电话号码来哦。
1: 好的，谢谢啊，我看一下他在近3-5天的一个动作。
0: 嗯，
1: 还有个结果。
0: 好的，盛先生，感谢您惦记着咱俩的约定，今天能上来给我反馈一下进展，让我心里也少一些惦记。
1: 好的，谢谢您啊。
0: 那我们
1: 有什么情况我再及时跟您联系。
0: 好，可以随时欢迎您参与节目，盛先生。
1: 好的，
0: 嗯，我们再会了。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会。嗯。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了，而且很难得的呢，此时处于全线空出的状态。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了。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52，还有66303353。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都在纷纷点赞，说开局就是好消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好消息能够越来越多，因为只有这样的好消息不断的出现，才意味着大家伙的极难愁盼的问题越来越少了，每一件问题呢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和推进哈。好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直播间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此时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有想问文字表述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呢，及时进行回复。

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面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哎，我打通你们的直播热线了，但是一位男同志接的，是我们今天的场外导播呢，是一位男同志。那么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参与我这档节目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环节是由场外导播来接听的。这就是为什么您今天打电话说，哎，为啥接我电话的是一位男同志，不是立伟呢？因为先由场外导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对您想要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先做一个基础的了解，而且呢要做记录进行把关，确认可以接到直播间，才会把您的线路呢切到线上。第二个环节才是由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我们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关心小雪老师去哪儿了，一听导播换成男同志了，说小雪老师是请假了吗？没有，这是两个不同的工作的这个岗位，只能这样跟大家解释。小雪老师跟场外导播呢是坐在一起工作的，导播负责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就是大家的来电啊，先负责这个前期把关记录的环节。那么小雪老师坐在外面呢，一负责快手直播间的控屏工作，在快手直播间及时的来回应大家的一些留言啊，二来呢负责节目的编辑工作，就是我们有一些问题，大家伙会发现我在直播的时候来不及查找电话号码，有些朋友呢也没有有效的电话，但是这件事又比较着急，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哈，我们怀着这样一颗理解的心呢，都会这个有请小雪老师在场外及时的来去查询相关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包括呢对节目接听的这些问题呢做详细的记录等等，这是小雪老师在节目之外所要起到的这个作用啊，他的工作范围。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导播和编辑不是一个人啊。

0: 好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空出了，我们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这位朋友。
1: 打铁来了，打铁来，我一个跟你联系之后，倒是快下播了，最后没法说话。
0: 牛先生是吗？
1: 哎，对对对对。
0: 哦，您说是啥事儿啊？
1: 我就是2018年，我们村里头村长跟另一个村民，把我和这点上水地，给毁了，这当无影无踪了。我去年4月2号跟村委会，副书记是算反映这个事情，到现在没有回话，就这么些干部。
0: 你的地哪儿去了？
1: 我的地他们不是两个村之间有个沟，这个沟我们这个对面就有个开发商，他们把这个集体这个防护大坝拆了以后，坝里头就有给社员房的这上水地，他们把这个拆了以后，这个卖给这个开发商了，对面就开发商，咱们把这个地界卖了，就还集体这个地界，落得没有四字了，这个把我们原来说的这个地地这个挨就挨这个坝的了，现在就没有影踪了，就找不见这个地方了。
0: 您在这一块有多少地？
1: 一分多地，对，
0: 这一分
1: 水地，
0: 就是你这一分多地在这儿是独立的一块儿，是吧？
1: 哎，把跟周围有其他村民的，
0: 其他村民呢也找不到了吗？
1: 哎呀，人家现在的我们村的事情都是干管干的，具体其他人给点补偿来了吗？你问不出来，也是没人跟你说。所以说就是感到只知道自己的，别人的就不知道。
0: 那么其他人还在这块种地不？就你以前的那些地林，
1: 做到多年不做的了。
0: 那人家在这块原本也有地，但是现在也不种了，可是人家并不找这件事儿。在你这个角度看来，有可能人家已经处理了，比如拿上补偿款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呀，可可能是，不可能他就招呼也不打，就把人家村民的地就给毁了，这他无影无踪了。原来有四字了，都能看清楚了，现在一点影踪也没有了。
0: 那你现在这一分地，就是你说的凭空丢失了的这一分地，你有什么权属手续没有？
1: 我有。
0: 有什么权属手续？
1: 权利手续。
0: 告诉我有啥手续，哪年颁发的？
1: 我这个手续就是这个村长的签字证明这个地是属于我的，
0: 就是没有权属手续，只有一份村长的手写证明。
1: 我们那这个就和类似我这种情况，有的社员就有保障了，有的社员就没有保障，我也没有保障，没有保障。但是我在2020年9月24号。就从大概写了这么个证明，写了这证明的就是没有保证的呀，这个都过热了，所有的地都过热了，就这么个情况。
0: 为什么有的地有本，有的地没本？没本的是怎么产生的？
1: 啊，这个填写这个保证发保证的这个情况是开完会。有部分社员在跟前了，这个大队指数就贴上了，后来也没宣传没啥，有些村民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就也这也就没落这个报道。
0: 说啥呢，牛先生？你觉得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1: 成立了，这个绝对是我的，属于我的地。
0: 您得有证据，您要是没有权属证明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替您主张。
1: 有这个村长给签字按手印证明这个地。
0: 村长哪一年给您按的手印？
1: 我这是2020年9月24号。
0: 这个村长是2020年给你按手印，这个村长当时是时任村长还是二轮土地发包时候的村长？
1: 也是就是他的说的找了几十年了。哎呀，我看从下户以后就找上了，到现在好几十年了。
0: 证明手续是怎么写的？
1: 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看这个这个河谷坝坝人的这个一亩地是一份，为本人所有，特此证明，证明人签字出账流出去，你怎么看？
0: 我没听懂，你再说的清楚一点。
1: 就是在河谷坝人的一亩地一份。这个为本人所有，特此证明，证明人签字出账流出去，
0: 就写了个一分地在什么坝内是吧？
1: 对，河谷坝人，
0: 有写
1: 河谷坝人内，
0: 有写四字吗？
1: 没有四字，
0: 按了他的手印，签了他的名字，按村委会的公章了吗？
1: 没有村委会，就是他这个出账。写了自己个名字，按了个手印。
0: 这块地什么时候发包给您呢？
1: 哎呀，得下户之后就有了，那这数十年了。
0: 二轮土地，你们当地重新发包土地没有？
1: 二轮土地，这个我们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本的这个事情，就是原来这个老祖父。这是我们村开会来了，开完会了后来，有部分社员还在的，就给发了保障了，有不在的社员就没法保障，就这么个事情。
0: 那你是想跟我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不在村子里？
1: 开完会我提前。

0: 不拉，就这么个意思。
1: 那你的地，这块地什么时候给您发包的？跟我说时间。
0: 这个地是，哎呀，夏后时候就有了吧？79年那时候啊。
1: 可是我们现在都是看二轮土地发包的结果呀，所以你这个地不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你们当地二轮土地不是重新发包了吗？
0: 哎呀，发包，这反正夏后时候就说这边就发了这个地了。哎，
1: 我就问你，二轮土地你们当地重新发包土地没有？
0: 二轮土地没有啊，这其他没有手续啊。
1: 没有问手续，我问的是二轮的时候重新发包土地了，还是延续了一轮的发包结果？
0: 还是对延续原来的。
1: 延续了以前的啦？
0: 对对，延续以前的。
1: 没有重新发包？
0: 没有。
1: 你确定吗？
0: 没有啊，就是。
1: 你清水河什么地方呢，牛先生？
0: 我是清水河县城关镇小庙村委办某镇。
1: 城关镇小庙子村委会。
0: 哎呀，我看我上有个本子呢。
1: 你自个儿是哪个村的您都不知道吗？
0: 啊，哎呀，我这个手续我那真找不到。那你个本子呢？我忘了。
1: 找啥去了？我就问您是哪个村的？
0: 半岛的村。
1: 您在村子里生活不？
0: 生活不，我现在75岁了，就是那村生活的。
1: 你在不在村子里面生产生活？
0: 出来10来年了。
1: 出来10来年了？
0: 对，出来十来年了。我在河北廊坊。
1: 在哪儿呢？河北廊坊。
0: 对，河北廊坊。
1: 那你的地谁种呢？
0: 我地原来我兄弟他们每年就有人包的了，现在是我们大学不要做的了。
1: 那你这一分地没有了，不是别人的责任，是你们这么多年不经管的问题吧？
0: 哎，不是这个地，这个地都是哎呀，那是2000年修209管到没有倒土的地方，后来朝上不到咱们就跟把个地原来上水地这个台地全垫了土了，垫完土当时说是垫完土给这原地重新说了，当时也留地的留这个手续的了，最后垫完土了，这个也没再没给重复，就说这么个事情。一直就歇着了。
1: 您回去找一下当地乡镇政府吧。啊
0: 啊，
1: 您回去找一下当地乡镇政府吧。
0: 找当地政府。
1: 我们没有办法跟您从头理这个事儿，因为您这么多年都不在当地，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这个具体掌握。我建议您找政府，这个事儿最终还得政府给您答复。
0: 那回去再说。你说我就做这种情况，你不好弄。
1: 我不好弄。
0: 我有他电话，你联系他，看他怎么说。
1: 有他电话我也不好弄。
0: 是啊。
1: 很不好弄。
0: 啊，这个都是确确实实有这么回事了，这个村民都公认了。
1: 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不是说您这个其他人公认的这个就一定成立的啊。
0: 哎，我当时找出个本子来，这个车保土地这个本子。
1: 你不是没有吗？
0: 我看这，哎呀，这是1981，对，98年来了。1998年来了，找出个本子来，我都忘这个事情了。
1: 大爷，
0: 啊，
1: 把自个儿的事儿理清楚了之后再说吧，行吗？
0: 我都建这个本子了，就是98年落的嘛。
1: 98年你不是说都没有二轮土地重新发包，也没有全书手续吗？这怎么又有本了？这个本里面包含你说的这一分地不？您先把自己的事儿先确认清楚了，您要想再求助的话再联系别人啊。
0: 行，好的。
1: 您说呢？
0: 行。
1: 哎，实在不行，你给当地打个12345，然后12345会把工单下给你们乡镇政府的，乡镇政府会帮助您，协助您去搞清楚这个事儿啊。 应不应该有、
0: 就是、
1: 怎么回事
0: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感谢您的信任、
0: 啊、谢谢谢谢，
1: 咱们再会了啊、哦、
0: 啊，好的，
1: 哎，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5。

好，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此时也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请讲，林先生。
1: 你好，李老师，我就是问一下，对不对？我从2015年就在上的班，就是一直就是社保，就是一直就不给没给交，然后从2019年才给交上。但是从这个中间这个就往这个单位这个单位的两手交，从中间这个说补交不下去。这个能补交吧？我就是
0: 哪一年的？
1: 我算是2015年上班，他是2019年才给交的。
0: 那就是
1: 2005年上的班，然后他从2019年才给交的这个社保。
0: 我问您要补交哪一年的？那就是2005年到2019年之间的，是吧？
1: 对，我就是他能补交多。
0: 您没有换单位，就一直在这个单位上班是吧？
1: 对，没有换单位，一直就这个单位在上班。
0: 哦，2019年开始逐年交，然后您就一直在找，说那2019年之前的怎么办？对方说呢没有办法补交，那您去找过人社没有啊？
1: 我没就我一直这个大肚子不能，我一直没找，就是单位这个单位忘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单位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叫那个外包嘛，外包人员嘛。
0: 外包人员，您的劳动合同是跟谁签的？
1: 刚这个劳务配签，我们这是属于劳务配签，就是。
0: 您的劳动合同跟谁签的？
1: 劳动合同这个我们。你看签过几次？签过2次，2年签一次嘛。在一直都在，再就没签，再就没签嘛。
0: 我没问多长时间签一次，跟谁签的？
1: 刚那个劳务配签。
0: 哎呀，签劳动合同了没有？
1: 签了一次，再就没签。
0: 劳务派遣这个公司名称就叫劳务派遣呐。
1: 啊，总。咱俩就上来了，劳务派遣公司就上去了。我们是总干事上里面报集团嘛，我们单位是。
0: 主要看您的劳动合同跟谁签的。
1: 咱那个劳动合同就在签上的，你得看看。我来看看。
0: 我们等待一下这位朋友确认一下劳动关系的主体啊。
1: 啊，就是你能想点吧？那得想你想点。稍等一下，李老师啊。
0: 好，我们等您呢。哦。或者咱们换一个问法，2019年开始给您缴纳社保的时候是哪个单位交的？
1: 不是了吗？
0: 林先生，这已经不在电话旁边了。
1: 这能不太合适。那这个他丢了这样子，就是。

0: 令先生。
1: 啊。
0: 找到了，能不能找得到啊？
1: OK， 我现在稍稍等一下，这个东
0: 西。那您再慢慢找，我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啊。
1: 啊。
0: 或者你回忆一下，2019年给您交社保的这个单位是哪个单位交的？
1: 啊，对对对，在鄂尔多斯，对，众议院，子曰。嗯，我问一下，鄂尔多斯是众议院子曰服务有限公司。
0: 是你实际从事工作的单位，还是劳务派遣的那个公司？
1: 劳务派遣，是劳务派遣。我实际工作单位，我是东莞区省人民保险团。
0: 那就是给您交社保，也是由这个劳务派遣公司交的，是吧？
1: 对对对，全是劳务派遣，全是他们劳务派遣。
0: 劳动合同您现在翻着了？
1: 劳动合同。
0: 啊、翻着了吗？
1: 那个劳动合同这个，他一直就是让我们上来签，一直合同这个就没有我们的。这就我们签自己谈两份合同就全他们拿的了。
0: 那您看没看清楚签的是劳动合同吗？
1: 是个劳动合同，就是签了一次，就是这个劳务派遣这个上来这个，从19年开始这个上来就签了一次，就是以前是总共去商量集团，商量集团这个也是屏幕站，从19年开始就是这个那个上，外包给这个家人那个上来劳务派遣。从19年开始给你们介绍的，
0: 2019年才开始把你们转为劳务派遣公司雇佣了。
1: 对对对对，
0: 2019年之前是直接在你现在这个务工的这个单位工作的，是吧？
1: 对对对对，是利用了。是。
0: 那你在2019年之前，然后跟这个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吗？
1: 没有，这个单位这一直就没有签过。
0: 哦，没签过。那你2019年之前有没有能证明你跟这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印有这个单位名称的工服、工牌、工帽，或者是领过工资的工资条，这些
1: 有确有。我们现在工发这些具体的这些确有。
0: 那你们拿着这些东西，你们拿着这些东西去过当地的劳动仲裁没有？
1: 没有去过，这李老师。
0: 那你们去过社保吗？问过说还能补交吗？
1: 没有吗？
0: 都没去过，是吗？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令先生，我现在来向您说这么几个问题的解答，您认真听一听啊。首先呢，2019年之前的，如果你们虽然没签订过劳动合同，但能够证明得了我们属于事实劳动关系，那么经过劳动仲裁认定你们属于劳动关系的这个拿到这个结果的基础之上，可以要求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帮助你来追缴这个应缴未缴的社保。但是你这个里面有一个难点，你要面临的是2019年之前的应缴未缴社保的事儿。到现在，如果你再去投诉的话，有可能会遭遇职能部门告诉你已经过了时效期了，怕他们不受理，
1: 是吧？
0: 如果不受理，你这个事儿就只能跟用人单位协商，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因为确实时间拖得有点久，每一类问题投诉。或者是哪怕是起诉，都是有时效期、受理时效期的，有时间范围规定的，
1: 是吧？
0: 就时间有点久远了啊。你们可以，因为我觉得可能您这种情况不止您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友，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因为我听到刚才身边也有其他人在说话，
1: 对对对，我们总共有60-70个人。
0: 哦，60-70人呢？
1: 对。
0: 大家伙啊，派这么几位代表，然后呢，拿上这个名单。去一趟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局，跟他说，因为法律规定呢，这个时效期是这样规定的，从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之日算起。我们就可以主张说，因为当时他一直不跟我们签合同，实际上用人单位跟你们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但如果不签合同，就这一项，就这一个行为，也要给你进行双倍工资的赔偿的，因为这也属于违法行为，这个你们也可以追究。
1: 不签合同是吧？
0: 对，不签合同也可以追究工资的双倍赔偿。
1: 对，
0: 然后那这个里面呢，这是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分支。我跟你先说完，你的主要目标是要补缴社保吗？这是一个大块儿，是吧？所以呢，你在争取补缴社保能够被劳动部门受理，就管你这件事儿，争取的时候你要说，法律规定的时效期是从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之日算起。那么我们应该属于，就是我们确实是被用人单位，然后这个模糊了概念了，因为他一直没跟我们签劳动合同， 所以导致我们就觉得可能不用交社保。直到这两年了，然后呢转为劳务派遣开始缴纳这个社保了，我们才明白我们形成的是事实劳动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应该缴纳社保，所以我到现在才知道。看看按照这个说法能不能争取一下没过时效期，看看当地怎么认定这个时效期，只有争取到他们认为没有超出时效期能受理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个事儿才能往前推进。
1: 啊，好的，是的。丽丽老师，他这个时效期是多长时间？
0: 哎呀，我记得好像是两年还是三年，
1: 是吧？
0: 嗯。
1: 啊，行，好的，
0: 嗯，
1: 好的。
0: 您按照这个试一试，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哦。
1: 对对，好的，谢谢哦，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感谢令先生的信任，我们再会。
1: 嗯，谢谢。
0: 嗯，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手机号码158，尾号是2431，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好，是不是我的？
0: 是您的电话，您贵姓？
2: 我姓崔。
0: 哦，崔先生您好。
2: 啊，那个啥，谢谢那个立伟老师啊，
0: 不客气、啊。
2: 那个啥，
0: 嗯，
2: 我就反映一下我们，我是青山区，包头市青山区，五营府村小区。去年，连那个就那个给咱们自就那个骑电动车那个充电桩，连了一个礼拜。都给车上走了，那个上车旁，人家打麻将不让俺充电的。十几号的是叫我们黑夜头套都充着，我就啊叫李伟老师那个上，给问问这个村里头的书记还十几号的。
0: 问啥？
2: 我也不会说个话。
0: 就是你们小区本来去年安了这个大家骑行的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了，安完了以后呢？
2: 开亮点，你给我。
0: 别跟旁边的人说话，您认真跟我对话。
2: 哦。
0: 本来安了骑行的电动车的充电桩了，安完以后又撤销了，是吧？
2: 对。
0: 为什么？
2: 连了四个。他就三个，上下一个还没有没电，充不成。
0: 为什么撤了？
2: 哎呀，我问你，你是个做啥的？那不管。我这张来，我每天没坐着听那个收音机，那位老师，哎，我说我这个书记呀、社区号的我管员的电话，我这张都在这个号。你给我一个。
0: 你们就在当地生活的，为什么撤了？告诉我。
2: 我不知道啊。
0: 你后来不是找过社区吗？社区没给过你答复吗？
2: 没吧。
0: 那你找社区的时候，社区怎么说啊？
2: 社区，俩不管。
0: 那当时安这个充电桩的时候是谁安的呢？
2: 哎呀，我就知道家来的工人来的汽车拉着水泥把鸡抓着抛着。哎
0: 哦，你啥也不知道哈。包头是青山区，这个五营房小区属于哪个社区啊？
2: 苗族社区。
0: 什么社区？
2: 苗族社区。
0: 明泽
2: 苗族社区，
0: 把那俩字儿好好咬住了，发出音来。
2: 这是苗族社区。
0: 民族，
2: 我问你，我有那个我官员的电话。
0: 你告诉我社区名称。
2: 青山区自由路。办事处苗族社区，
0: 自由路办事处民族社区是吗？
2: 对。
0: 嗯，只有网格员的电话，没有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其他工作人员的没有是吧？
2: 哇， 还有我们村里头的书记的电话。
0: 好，您把村书记和网格员的电话都跟我说一下啊。
2: 我给那个书记是个吴凤英，叫1333718-2455，这是村书记的。还有网格员的是157712-9913-0。
0: 网格员姓啥呀？
2: 姓李。
0: 姓李。
2: 叫个李。哎呀。
0: 没事没事，不用说全名。知道姓啥就行。那您说了村书记的电话，咱们这个村叫什么名？
2: 吴凤英。姓吴。
0: 不是，村叫啥名？
2: 村长。
3: 那是改弄改的，我估计村长
0: 大爷，我问的是村子的名字叫啥，不是问人名。
2: 五营房。
0: 哎呀，
2: 小区。
0: 以前叫五营房村吗？
2: 五营房小区。五营房小五营房村。
0: 啥村？
2: 五营房窑村。
0: 五营不窑村。
2: 对。
0: 五营不摇存啊。
2: 对。
0: 好嘞，您稍等，我帮您问问啊。
2: 啊，谢谢啊。
0: 没事儿。咱们先问问网格员啊。
2: 啊。
0: 157-7129。电话不出，共同耐心等待。
4: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包头市青山区民族社区的网格员同志是吗？
4: 您是哪里？
0: 哎，你好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4: 哦，你好。
0: 你好，李女士，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有一个五营房小区的居民也上年纪了，是位大爷，他现在也在线呢，他主要反映了这么一个民生的事儿，我先跟您念叨念叨，看您了解相关情况吗？啊，咱们给居民一个答复。他说呢，去年给这个小区安装了几个电动车的充电桩，但是呢，安装完没多长时间就被拆除了，到现在呢，也没有这个公用的充电桩了。大爷就表达说，居民们这个骑行的电动车充电呀，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很难解决。而且大爷也理解不了，说既然安了，为啥又紧接着给拆掉了？这个事儿咱们社区了解吗？
4: 因为他那个安的时候，咱们这个五营房小区是属于就是开发区在青山区的一块飞地管理。然后有的村民是说他那个影响出入了，然后就是出门就怕磕着小孩儿，然后那个位置就是在大院，咱们那小区不是建设它有那个楼梯比较密集嘛，然后就是怕小孩磕着，所以就把那个17栋的那块那个就给拆掉了，怕小孩磕着，因为它那个都是铁制的嘛，怕小孩出入，还有老人就是正好在那个步行道上头，怕老人和小孩磕着。
0: 当时我们安这个就是骑行电动车的充电桩的时候，是统一的一个民生工程吗？
4: 您说一下什么？我没听清。
0: 就是当时啊，给这个小区安这个充电桩的时候，是咱们社区统一的一项民生工程吗？
4: 这个就是也是就是咱们这个为了解决就是小区充电嘛。
0: 对。
4: 然后啊，一起就是跟这个。我们也是办事处，然后联系了好几个，这个就是愿意给咱们，因为这个投入也挺大的，然后那个什么，就是能覆盖，尽量就都给覆盖上，但是肯定就是覆盖的时候，有的这个需求不一样，有的人有充电桩的，有就是有充电车子的，就愿意安这个，但是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呢，他们不骑电动车，又觉得这个对他们有影响了，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0: 麻烦事儿，
4: 矛盾吧？对，就也是一个矛盾，他就不是说不可能，就是一半这个民生的事儿吧，就不可能让 所有的人都满意，就不能达到这个满意。那个拆那个电动车那个是人家村里头这个他们那个原来也是他们村里管的，因为我们不是非地管理在这片，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想尽量的都给，就不管是村民还是市民都给体谅的，但是他们人家就说村里的老人多还有小孩就又怕碰着磕着，所以就强烈要求不能在单元门口那块那个位置按。
0: 那我们换一个位置呢，还有其他区域吗？
4: 嗯，我们现在那个设置的是在七号楼那个位置还有，然后还有十三号楼，就是那个活动室旁边也有，然后车棚里头也有，有十几个，实际要冲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是那阵是为了方便大家，你说就是就近呗，就楼下了楼，然后冲了就能上楼，是这么想的，就是只要感觉是说这个位置可以空地的话，就给那个。安上一个吧，就是方便大家。但是不骑电动车的就不理解，他觉得你有一个就行了，你为啥这也安那也安？这你们是不是都是为了你们方便，我们又出入不方便了，然后说是又影响视线了，这就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了，就影响到这些了。
0: 您稍等一下，我问问大爷啊。
2: 等等啊，
0: 你说大爷，你距离其他现在有充电桩的这个位置远不远？
2: 太我离那个充电那个地方，我已经大门口了，再到那个车棚行，人家开的麻将馆，人家收电费，不是？
4: 啊，我知道，他说的就是这个崔师傅吧？我听见声音，这个崔师傅他家在一进大门，他每天充，他是在那个他家不是楼上就能甩下来的线。他们一进大门就有个车棚里头就能充电，他们又觉得人家那个收费可能他又觉得有点高，就咱们那个他也是村民，他也是村民，应该是崔师傅，那个我听的声音像他骑三轮，
2: 为啥
4: 那个
2: 不让咱们连那个充电位上吊切吧，为什么他还没接开麻将馆，
4: 是说没说不让你安充电桩，人家是安的车棚里头有让你们充电，他嫌费钱。那但是你要个人安，人家供电肯定是不会让安的吧？那这容易
2: 接到
4: 这个
2: 也是
4: 火呀。
2: 咱们去一花卡不是省钱啊？
0: 大爷，你等一下，大爷你别激动，咱们网格员同志呢也是尽力的在为大家服务。
2: 还在麻将馆。
0: 大爷，你能不能听人说话？
2: No.
0: 那你好好听我说话啊，咱是为了把您的问题看看能不能想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咱别这种态度对网格员啊。
2: 我就知道，那位老师给啊。
0: 你先不说话，一会儿需要问您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会问您的啊。咱们梳理，把这个情绪平复一下啊。哎，李女士。
4: 嗯。
0: 大爷呢？现在看来呀，是觉得这个车棚里面是开了个麻将馆，是不是？
4: 人家是他也是村子里头的，这是村民之间的，人家那个村民是以前，这就都历史遗留问题了，那人家是过去村里头承包下来，这就相当于他们也没有什么固定收入，他说这都是
0: 没事，你不用来，你俩都不用说个人的东西，
4: 对，
0: 咱们就说事实，不管
2: 车
0: 不，
2: 那都是村庙的钱盖起来车棚，他车不，车不就。不
4: 是，就是他们找村里头在上面了，不在。
2: 这个情况
4: 就是
2: 连个充电都不上，
0: 来，
2: 就他们开麻将馆了。
0: 大爷，
2: 哎呀，
0: 你上来吵架没有用，李女士，你也听我说句话。
4: 他里头有那个啥呢？他里头有一个车，有一个那个车棚的那个车棚里头有充电的，他愿意充电可以。
2: 充电要贴贵哇！
0: 哎呀。
4: 你看他不愿意花钱，那你那咋整呀？你这现在这谁服务谁不收钱呀？这是正常的，你不可能国家
2: 你社区号市里头，包头市给安上，那肯定省钱的了。我那小子还买的那大电车，去充一下电，那可干。
4: 大电车那是充电桩嘛？你是说的电动车、自行电动车还是电动汽车？
2: 电动的。电动车啊、
4: 电动汽车还是电动车？是两轮还是四轮？你说的是啥？
2: 两轮吧。
4: 啊，两轮你就可以进去抽嘛。咱们后头十二栋的车棚里头也有。再说你家儿子也不在咱们那儿住啊，
2: 这大毛球我跑哪张抽这个？
4: 那都里头也不分前后，都可以抽。你也平时就是甩出来这个，你崔师傅，你这个要求你那个你去那个杨师傅那个车棚里头也能抽，那人家收费肯定是正常。管理对车棚有维护有打扫吧，这是正常的收费，那不可能不收费，人家不服务不收这个服务费吧，它是正常的服务费，你就是充哪儿它也都有服务费呀。
0: 来，我有两个问题，林女士。一，这个车棚里面安的这个充电桩给电动车的，是我们社区给安的吗？当时
4: 不是，这个是人家那个前面他说的挨他家对面那个车棚，人家是那个杨师傅，人家自己在管理这个车棚，人家里头装修呀安的那个充电的呀，那进去就是收费的吧，这就是人家管理，人家付
0: 费。我没问您收费的问题，林女士，咱们
4: 不
0: 要再掺和着说，
4: 啊啊，
0: 要不然你们俩说的更乱了，我先把大爷的电话挂到线上，所以您才能这么清清丽丽的说话啊。咱们不要再把这个情绪激化了，我就问，这个电动车棚的充电桩不是咱们社区安的，是人家这个车棚承包者自己安的是吧？
4: 对对对，他是他们村民，
0: 村民自个儿安的，就这个车棚的承包者。于是呢，这个车棚是跟村委会承包的，
4: 对对对，
0: 跟你们社区没关系，对不对？
4: 对。
0: 哎，所以这块您就不用负责解释了，你觉得呢？
4: 啊，
0: 哎，
4: 对，我
0: 又不是你们发包出去的，也不是你们安的充电桩，
4: 对对，
0: 您这个跟着掺和，掺和不清楚了，是不是？
4: 是
0: 来，所以这个事儿咱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咱不说了，咱们说公共区域的问题，行吧？
4: 嗯，
0: 要不大爷又冲着您来了。其实这车棚跟您没关系，也不是您发包的，也不是社区发包的，对不对？咱不掺和跟咱工作无关的事儿，要不说不明白啊。那个，咱们说公共区域的事儿吧。公共区域这一块呢，以前这个地方安了，就离大爷住的这个楼比较近，安了四个，后来呢搬走了三个，然后还剩一个。要按照您的说法呢，说搬走的时候是为了其他居民呀不满意，说总是怕老人小孩出行磕着碰着，
4: 安就没让安。
0: 嗯，
4: 要往起建就没建，只有一个，全是在他们栋的后面，就那个是在楼体之间，所以它有点近，就在正好正对的单元，是这个。
0: 这个现在是不是还在？
4: 没焊起架子来呢，就拆掉了，就没安。
0: 哦，没安啊，不是说有呢，
4: 对，
0: 没
4: 不是不是有了拆没安，现在就是都没有安，因为安的时候就是安的那个单元门口那个李文明就不同意，然后又找人又上访，这又哎呀，反正是他不同意，找村民全部都去签字，直接，然后就村民就是那个单元一动嘛，这个安啥你就是挡了人家的光也好，挡啥的也好，人家就那个啥就不同意，所以就没安成，就拆掉了。
0: 李女士，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来，咱们不说之前的事了啊，咱们现在想要解决崔先生的这个问题，就是社区把这个头绪理清楚了，我们是要统一一下，就是统计一下这个数据的。就比如说这栋楼里面就在这个区域安，刚才你们俩说的这个位置啊，我不知道，就这个区域，然后它能辐射的是几栋楼，这几栋楼里面涉及到多少居民，有半数以上同意还是不同意，咱们统计出来一个数字，因为大家的事儿集体做主嘛，对吧？最后呢就不至于说是个别人然后还是要找这个问题了。您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就我们去统计一下，是需要安的人多，还是说这个阻拦安的人多？
4: 那没有去做那个民意调查，他那一栋就是那个啥，那得大家那就得去做民意调查。
0: 我认为应该做了，因为这个事儿你说是件小事儿，但是它也不是件小事儿，因为小事儿呢不小是为啥？不断的会有人反
4: 映。那我就跟我们办事处领导还有我们党委书记反映一下，看看是咋，
0: 哎。
4: 因为前面那个四号楼已经有那个充电桩，它有已经前面辐射的就是六个洞是都足够的。
0: 四号楼有的这个充电桩距离崔大爷居住的这个有多远？
4: 跨一条走道。
0: 跨一条走道啊？
4: 对呀。
0: 那方便过去吧，电动车。
4: 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过，就是中间我们小区中间南北吧，东西吧，这条路是南北，跨度就是马路对马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人杨师傅家，那杨师傅跟他住一栋，就

0: 十米吧，
1: 就
0: 那
1: 是
0: 不存在恐啊，它就在一个小区里头，也不离他家远
1: 来等一下，
0: 啊。
1: 就是你们安装的这个充电桩，社区的，不是说人家车棚那个。
0: 我们没安，
1: 那
0: 就是
1: 您
0: 在
1: 说
0: 人
1: 的
0: 家
1: 是
0: 车棚啊。
1: 离他近的那个，还是说车棚那个吧，个人私人的
0: 对，
1: 那个
0: 车
1: 吧？
0: 棚那个，车棚里头，社区现在那没有位置可以安。
1: 所以咱们就别混着说了，他不认可车棚那个费用，因为有个人的这个服务费呀、承包费加进去了，他需要有公共的这个设施的服务。所以我们
0: 现
1: 现
0: 在
1: 在要
0: 没
1: 这
0: 有
1: 个
0: 可以
1: 分
0: 安的
1: 开
0: 位
1: 说，
0: 置。
1: 哦，那我们就统计一下，咱们我只有一个建议，李女士，因为这个工作呢不是您来主要主导的，但是您属于网格员，跟百姓距离最近，所以咱们百姓有啥事儿呢，都得找到您这儿来。那咱们就做这个上传下达的工作嘛，对吧？所以呢，我需要您现在把我们现在这个建议提供给我们社区的主任。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既然是民生工作，我们避免头疼医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不要说今天安了，然后有群众跳出来说不同意，我们又拆了，然后有群众说我需要，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去统计一下民意，集体的事情，集体决议，到底有多少人是同意安的，多少人是不同意安的，我们拿出来这个东西，再告知大家，这个不是我们社区的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您觉得是不是就好说一点了？
0: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现在目前咱们这个小区没有安的位置，就是在他前面他所说居住的这个位置，就是可以安的位置，就没有空地，因为安这个它是需要6米以上的，就是那个6到12米的一个长度的这个架子，它顶占地底是平米，就没有这个空地，并且那个消防安全后面不能有墙，不能有就是易燃物，不能挨楼体，就是没有合适的位置去给他能就是安这种充电的单独的车棚是目前是，
1: 哦，那去年的安充电桩那个位置呢？没经过准确的测算吗？那个不符合吗？
0: 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当时感觉是够，但是等到安的时候，这不就是测算的人就是施工的说是那个什么有点近，这单元的人也问了，我们去征求人说不同意，这就没安
1: 到
0: 嘛。
1: 底是因为居民不同意不安的，还是因为说不符合安装标准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就是居民主要是不同意，离得也近，都有关系。
1: 李女士，咱们现在呢给群众做答复，因为也要避免他不断的去找嘛，对吧？咱们一次性到位，把这个解决清楚了，是不符合安装标准，我们就直接答复说不符合安装标准，没有这样的符合安装标准的条件的空地儿，你这个位置。那就没办法了，是居民不同意导致的。说有需求的居民安不成，那是另外一种，就要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咱们去
0: 他
1: 统
0: 就
1: 计一
0: 是
1: 下。
0: 给我来了个电话，
1: 嗯，
0: 就是您好，
1: 您好，
0: 我找到我们这儿这个书记，副书记，您是哪个电视台的？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哦，您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就是
1: 哎。
0: 我村那个，就是那个崔师傅说他那儿没有充电桩，要给安，因为充电桩这个事情，跟我这么从这儿沟通这个事情，
2: 你得跟书记沟通啊。
0: 那书记也不在，那要不我们等着跟书记回来跟您回复。
1: 可以呢，
0: 我
1: 您
0: 现在
1: 把，
0: 给您回复不了，
1: 李女士，你这样，在书记回来之后，您先把我们这个事儿，然后这个转达给他，我们再进
0: 对，
1: 行
0: 我
1: 采
0: 跟
1: 访，
0: 你书记说吧，因为我现在还有居民过来排队，等着要处理这些居民的事。
1: 好，
0: 他
1: 您
0: 这
1: 快来
0: 个事
1: 吧。
0: 情就是说，没有位置可以目前安，要是能安的时候，肯定我们都愿意给安。我们这样测算一下，行吗？
1: 好，
0: 看看哪个位置可以安。
1: 可以，好，谢谢您。
0: 然后再跟办事处，因为这个安东西不是说我们想安就安，这还得有人家运营商愿不愿意投资这个东西，作为这个运营的成本呀、核算呀，还是方便，还有就是说各种技术方面的，我还给您一下回复不了。
1: 好
0: 我
1: 的，
0: 这还有排队的三四个居民要处理事情。他那个
1: 您
0: 崔师
1: 先
0: 傅，
1: 忙。
0: 他自己也每天在那个他家楼上，他家是2楼，他肯定自己可以去。他就因为上次一个小事情闹得紧，报警闹得，哎呀，真是费劲了，
1: 咱们其他的事先
0: 闹
1: 不
0: 了一
1: 说
0: 个
1: 了
0: 月了啊。
1: 啊，
0: 他那阵不，因为楼上漏水，把人家报警闹得警察
1: 好
0: 我
1: 啦，
0: 们都
1: 李
0: 处
1: 女
0: 理
1: 士，
0: 了。
1: 不要再激化矛盾啦。人家崔师傅反映了个啥事儿，咱们就说啥事儿吧。现在节目在公开播出呢，崔师傅也在呢。这个我好不容易不让他说话了，咱们别再激化矛盾了啊！
0: 理
1: 您
0: 了，
1: 快忙吧。我缓一口气啊，这也是挺服气的。

0: 来吧，看看崔大爷还在线不？崔大爷
1: 啊，
0: 大爷，
1: 啊，谢谢李伟老师，他们在说话，就是说的那，连了不到一个礼拜，都厕所走了。嗯，我们村民咋叫我不知道。他还刚才说是我漏水报警，
0: 那是另外一件事，不要跟我说漏水的事了。漏水的事你估计已经解决了，这也不是你今天来求助我的问题啊！我不跟你俩对话了，我这紧的压也压不住，俩人也真是都是这个可以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大爷，你听我说啊，刚才这个事儿跟你们社区联系了，人家现在又把这个一开始说是有居民不同意不安，然后我说了方案之后，人家说又可能是没有这个符合安的这个位置，但这个东西呢，我们没有调查了解，我们不确定。但是社区答应我们了，跟书记说一声，然后呢再去联系相关的一些这个单位啊、施工单位去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能安的地儿，再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推进。所以咱俩今天也不唠了，这个事儿已经跟你们唠了20多分钟了，今天就唠到这儿。后续有什么情况需要我们关注的，您再随时参与节目。听我说话，
1: 位置，
0: 大爷，
1: 天冷鬼我逃。
0: 大爷，你听我说话，你能听见我声音不
1: ？No。
0: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啊，好。
0: 好，有什么情况咱们再联系啊。
1: 好，谢谢李伟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大爷，有事咱们联系，再见。嗯。
1: 哎，你是最好了，好了。
0: 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认可，我们再会了啊。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郝先生，您好，请讲。
1: 啊，另外老师好啊。
0: 哎，您请说。
1: 我是郝夏鹏的父亲。
0: 嗯。
1: 郝夏鹏在内蒙那个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上班的呢。查完这次就是在那个二月份，这个在上班期间完之后就是快过年的时候，上班这个因为加班乱七八糟完之后就得了个胃穿孔，胃穿孔完之后，当时完之后就去单位请假完之后就去了三个月假完以后就是不那个。休养，最后上去又和单位完之后说了完，最后意思就是不能干这个企业的工作了，叫内部强求这个岗位。当时来完之后，这个单位也没有给俺这个对价处理，这就俺这个事假。后来在这个八月份完之后又根据这个对勤完之后又加班完之后就又发了完之后这个又发了这个完之后这个食管裂孔扩散，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中医院完问诊完之后就诊完之后说这个完之后你这是单位请假的。最后当时请假完之后，这就是单位不请给不按这个病假请给，也不给请病假，也不给完最后这个调整这个岗位，最后弄着完最后这就没有办法了，完最后这就是他做那个就是写了这个 B 片离职，完最后这就是请假，单位当时完最后这就是给不谈完最后就开除了。来化工开除了。
0: 您想问我啥？觉得单位这样按矿工开除，咱们不太认可，是吧？
1: 啊，咱不太认可，因为这是当时在这个工作期间完之后，这就是带着这个食管裂孔。当时完之后，这就是白的完之后，这就去了医院一检查完之后，这个医院完就说你这个食管裂孔，这就得赶紧休息，要么就得做手术了。当时跟单位。厂里面大招呼单位这个这领导的就不去给这个病假，就不来这个病假了。
0: 当时就是我们的医嘱说不能再工作了，这段时间之内一定要休息。这个有没有把医嘱吓到我们的？

0: 情况之下，用人单位他正常履行请在你儿子正常履行请假手续，并且提交了这样的医嘱证明的情况下没有给假，最后呢我们没能去参加这个工作，然后用人单位说以旷工的名义辞退他，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但如果医嘱上面没有这么明确，只是说要适当休息，那就比较难说清楚了。
1: 啊，当时谈完之后也是说完之后，当时这个医院啊，这就不能给你开这个，完之后说你休息多长时间。当时这个单位意思这就是说你这休息多长时间。咱们头一回规定完之后，这个医院就不能说说你这个能休息一个月，这是两个月的。他就是个说你建议你多休息，越是求这求这岗位你慢慢要的。不能做这个周期的工作，他当时这个医院就是提了这个建议，当时回去是跟厂长劝架了，完厂长就不拿这个找别家去给，这意思这就是现在别的完之后这就不能上班嘛。
0: 好了，这个事实已经形成了，不用再跟我叙述事实过程了啊。什么时候被辞退的？
1: 哎呀，辞退完之后这就是就一样传。
0: 就是刚刚被辞退的是吧？
1: 啊，刚干完最后这就当时给上了个班，最后这就是说你不能三日内不能不能上班，完最后就是单位这就给你辞退了。
0: 在他休息了，在他在家休息了多长时间之后，单位给下的这个通知是说三日之内你不来报到上班就辞退你。
1: 他回来完最后就是不到半个月了。
0: 首先请假。然后呢领导没有准假，他就没去上班了，没去上班，在家待了半个月，然后用人单位还给他下了一份通知，说限期你三天之内回单位报到，否则的话呢就以旷工论处开除，咱们也没回去。
1: 对，就是。
0: 那咋想的呢？为啥不回去报到一下呢？
1: 他当时完最后跟这个单位说的时候，我这都做手术了。这手术完之后，他回去完之后，就是给要求他的要求就是说，哪怕就是说你不行，给我这办公室那完调这个完之后，就是说比较活儿比较轻的，因为我这个已经练苦了，已经这个独特的这就不能上班了。
0: 嗯，
1: 哪怕我弄点去工作了，当时啊这个单位厂长完之后，这就是这也有他的乐意了。他当时说：“这要不是你这个去，啊，你想去哪去哪去，这就不给去别家了。”
0: 哦，您这个用人单位，你孩子的用人单位是在什么地方呢？
1: 孟威科技有限公司，
0: 在什么？
1: 厂机修车间。
0: 在什么地方？乌兰察布还是在哪儿？
1: 柴油后期了。
0: 在柴油后期呢？嗯，我建议您拿上这个当时医院的诊断证明、手术的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写医嘱的那个东西，然后呢去一趟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局去投诉一下，看看劳动局怎么审理这个事情。
1: 好，意思这就是走这个劳动仲裁啊。
0: 是的。
1: 哦，那不能走这个。
0: 没有其他的办法，劳动纠纷就是通过劳动仲裁、劳动局来解决。
1: 对，他这些证据啊都有了，这现在这段证明呢，还有这些其他编制完单位的领导，这个，哎呀，
0: 那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就抓紧时间走程序。
1: 抓紧时间走这个程序。
0: 嗯。
1: 哦，对。
0: 好嘞，那就说到这儿，大爷，我们再会啊。
1: 啊，那没有别的办法，
0: 没有其他办法。
1: 哎，那好，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再会。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330351。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一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希望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一起去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咱们这档节目呢，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是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一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们免费公益帮助普通群众去发声，助力大家去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筹盘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就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结合政策法律法规给您做出详细的一些解答，帮助您梳理解决问题的思路。那么在做这些帮忙的过程当中呢，全部都是免费公益的哈，而且每天上午呢几乎要直播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会有啥事儿都可以在快手直播间把这个关注点好了，随时来参与节目进行交流互动。此时此刻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现在就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了。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现在场外导播正在接听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二线有朋友在拨打，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场外导播老师呢会依次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目前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啊，
0: 您好，请讲。
1: 我是接那个房子，接这个房子的这个，我们是村里边那个摊子哥。以前就那个他去某就去我们村里边租房子了，租房以后就那个啥，这个是老子租房就有一片那个摊，他就买进来就大桶子。冬天围这些牛啊羊，现在我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跟那个都上出租出来了，把这个摊就租给这个开发商在台湾了。
0: 嗯，您是叙述了个事儿，然后呢？
1: 然后我打了个1235，给我反馈的电话，就告给我说这个地是。就是畜牧局的，我在这儿想问一下，他这个通过商的渠道，有没有这个正式手续，就这个地就成他了。我想这样这个事儿。
0: 你觉得这个事儿问我合适吗？谁给你打电话给你反馈说你反映的这块荒滩地用来租给别人，现在建了太阳能的，是畜牧局的地界？
1: 就大约1235反馈的嘛。
0: 你打完1235之后，谁给您回的电话？
1: 就是1235，他们就这个回访电话，回访电话。
0: 来电号码显示是12345吗？
1: 哦，是，就是那个，怎么我手脏了？就是个，就是，他这个电话就是回访电话了。

0: 是一个办公电话，固定电话是吧？
1: 啊，对，座机吧。
0: 没有向你介绍他是哪个单位的人吗？
1: 啊，没说，他也没说。
0: 你也没问？
1: 我也没问，人家就告诉我说的，你犯下的这个事情就是血母局的，这个地址就成血母局的了。
0: 然后你来问我说这个怎么变成畜牧局的
1: 啊，我就问问他通过什么渠道，有手续没手续就变成他们的了。
0: 那你问问咱们畜牧局，问问村委会，问问乡镇政府呢，
1: 他们都不清楚啊。
0: 你问了吗？
1: 问了，这是一天问了一圈就问回了。
0: 您都问谁了？
1: 全问了，基本上，但基本上就全问回了。市政府是不是有个公开信息的情况，他这个他就啥也不清楚，把各个单位的下属电话都给我们发来了。
0: 你说全问了，我不知道这个全里面包含了哪些单位，你一一的跟我说。
1: 哎呀，我是眼睛不好使。
0: 您都问哪个单位给您做答复了？您有印象吗？
1: 主要志愿局，
0: 啊，
1: 有抽局，
0: 嗯，
1: 还有抽月站，
0: 嗯，
1: 还有这个。这个是，就这个上台什么的是，还有这个农牧局，畜牧局好像，电话都有了吧？
0: 哪个单位给您做答复了？自然资源局答复您了吗？
1: 就这个畜牧局，我就大部分来说是畜牧局的。在的交接都是有给的回访电话，是的，那个就是畜牧局的。
0: 对呀，这样答复你了之后，你不是要搞明白是怎么就变成他的了吗？就这个问题，你问过哪儿没？
1: 我没问他们。
0: 然后你就来问我来了，说怎么这块地就变成畜牧局的了，是吗？
1: 啊，对。
0: 这个事儿去你们当地的自然资源局去查。
1: 至少是市政府给回的消息，我们自然资源局也去了，去完以后。他不清楚，不清楚去完市政府再回的消息是不是堵在这儿了？
0: 你们的自然资源局去哪儿了？
1: 对，不清楚嘛，都能不知道，不清楚。
0: 天哪，问东说西，王先生是哪儿的朋友？
1: 商都县石板桥乡岳村大队石板村自然。
0: 商都县。
1: 啊。
0: 什么乡？
1: 石板桥。
0: 十八庆乡。
1: 嗯，
0: 然后呢？
1: 岳家村大队，何家村、自然村。
0: 袁家村大队。
1: 嗯。何家村、自然村。
0: 提供下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1: 乡镇工作，6470。
0: 嗯。
1: 4896116。
0: 这是十八顷乡的乡政府的电话是吧？
1: 对，这都是市政府那个他们给的电话。
0: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搞不清楚这块地为什么变成了畜牧局的，还是变成哪个单位的，这样的问题不适用于参与节目来问我们。
1: 嗯。
0: 哦，您可以问我说去哪儿搞清楚是吧？
1: 嗯。
0: 你觉得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怎么给您搞清楚这个事儿呢？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您参与进来也不容易啊，然后本着您对我们这份信任，
1: 嗯
0: 啊，我感激您对我这份信任的这种这个情。这个感情，我去联系一下乡镇政府，看看乡镇政府能不能帮助你搞清楚，好吧？
1: 好了，谢谢啊。
0: 你打12345，都已经有人给你回电话了，说这不属于你们村集体的地，属于畜牧局的地，您不认可，让我来给您搞清楚。您觉得这个应该接进来吗？
1: 谢谢。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咱们商都县十八顷乡乡镇政府是吗？
0: 对，您是？
1: 您好，打扰，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立伟，请问怎么称呼您同志？
0: 你好，您跟我们办公室主任是啥？喂？
1: 您好。同志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王。
1: 是办公室主任是吗？
0: 是。
1: 哦，王主任，打扰您了。现在有这么一件民生的事儿啊，是咱们十八顷乡袁家村大队郝家村自然村一位村民上线反映的。他说他们这个自然村呢，大概有一部分荒滩，以前都是村民可以自主在这儿放牛放羊，搞点这个副业。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被这个一部分厂家呀还是商家占用了，发展太阳能了。那么村民就反映这个事儿，说那你弄了太阳能，这是我们村的地呀，怎么你随便就租出去了，我们作为村民不知道。于是他们打了12345，打了12345之后呢，有一个这个电话给他回电话了，说调查了这块地不属于他们村集体的，是属于当地畜牧局的。然后村民现在就这个答复参与咱的节目，就想搞清楚说我在这儿世世代代生活，这个地我们一直村民使用着，怎么就成畜牧局的了。我们呢觉得在直播的时候呢，帮助村民把这个事儿去搞清楚也有点困难，所以咱们就本着乡镇政府所辖这个地方嘛，把电话打到乡镇政府。
0: 他这个村是我们辖区，这块地也在我们辖区，但是这个地有一个产权。当时确实打了12345了，打了12345的时候，因为这块地的产权从那个自然局那块儿，还有什么相关单位那块儿吧。他这个产权应该是归您农牧局，而且当时他这个公司叫做华盛绿能，这个企业吧，征地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也是没经过我们乡镇这块签合同，直接是他们这个公司与县农牧局签的合同。他既然与农牧局签合同的话，说明这个产权是不是就归您农牧局呢？所以说这个东西需要再查档案去考究一下。
1: 对，
0: 他肯定是不归我们十八顷镇。如果归我们十八顷镇的话，当时签又征地签合同的话，肯定跟我们十八顷镇签合同，对不对？
1: 我们不做主观判断。
0: 不做主观判断的话，咱们说客观来看的话，他们村的村民一个叫李喜，他也调过这个档案。调过档案的话，当时这个档案调档案的结果肯定他们自己清楚，所以他们去找过这个县农牧局。后来他打过12345，这个工单也是归你县农牧局，然后给他解释的。刚才你不是说有人联系过他这个12345答复也好是什么也好啊？当时是县农牧局那块答复的调查的。
1: 哦，不是咱们乡镇政府答复的是吗？
0: 不是咱们乡镇政府答复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这个产权至于归哪儿，因为我们后来工作人员这个根据以前的档案，咱也不太清楚，因为这块也没有这个档案。当时签那个合同协议的时候，就征地合同的时候，就是以县农牧局签的合同。
1: 你们看过这份征地协议？
0: 我们没看过这个合同，压根就没经过这个乡镇政府。
1: 那我们怎么
0: 直接与县农牧局那块直接签的？
1: 那我们看过这个协议吗？这个合同吗？
0: 协议，他当时签的协议是就与县农牧局签的协议，我们那块就没有。
1: 那我们没看过，怎么知道是跟农牧局签的？
0: 我之前在打过12345的时候，他按属地把这个12345推到工单，推到我们这的时候，我联系过这个就是华盛绿能这块现在有一个负责人吧。当时我就联系过，问过他，我说你当时签协议是咋签的，怎么签的，跟谁签的，签了多长时间是吧？后来他说是当时就是与农牧局签的协议，所以这我才知道是啥。当时人家就跟农牧局直接签协议了，就没经过乡镇政府这块。
1: 王主任，这个事儿呢，看来咱们前期也操过心了哈。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建议。
0: 对对，确实问过。
1: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建议，王主任。首先呢，村民呢是属于咱们这个十八顷乡镇政府所辖的这个村子的。那么村民的事情呢，既然反映了，咱们乡镇政府呀，帮助村民去把这个情况梳理清楚了去。我认为这件事
0: 不过他也来镇政府找过我们领导了，我们领导当时也答复是说是联系的这个县档案局，因为他那块有可能有相关的档案是吧。我们当时给出的一些个证明啊啥的，他们村民不，因为他的档案局是不针对于个人的，他只能是以单位对公的这种的，他们当时的村书记去这个档案局查过这个档案。
1: 查档案的目的就是确认这块地到底是归属农牧局还是村。
0: 确认这个

0: 地的产权是谁的？还有当时是怎么回事？咋就变成你农牧局的产权了？当时他们确实查过。
1: 啥时候查的？您还有印象吗？
0: 大概一个月之前吧。
1: 查的结果是什么？您知道吗？
0: 查的结果我不太清楚。
1: 咱们后来没再跟进是吧？
0: 后来他们那个村民就不来镇政府找了，他们就直接去找农牧局了。
1: 您稍等一下啊，耽误一下您时间。在线的王先生。刚才咱们乡镇政府办公室的王主任答复的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月之前乡镇政府曾经协助过我们村委会出具一份查询的证明，然后你们的村书记带着部分村民呢，拿着这份证明去档案局查过，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2: 我查了吧，不行。
1: 您不知道是吧？您不属于村两委。
0: 不太清楚，他们当时有个叫李喜的，李喜写了一堆东西，是让那个田爱军还有他们村的村会计，去查的。
1: 好，这样吧，王先生，我先跟您说一件事情，您听我说啊。您去找这个村会计和李喜，问一下王主任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因为您的疑问就是这块地到底是不是农牧局的，怎么变成农牧局的，正好咱们当地已经有人去查过了，在乡镇政府的协助之下，那么我们去问一问查的当事人查到的信息是什么，那您的问题应该就比较这个清晰了，答案就相对来说清晰一点了，您去问他们，这是您要做的事儿。我先安顿完您啊，好吧。那么王主任，我还有一件事儿，仅供您参考。我有一个建议，
0: 你说，
1: 既然村民把问题反映到乡镇政府了，村民有所呼，我们有所应。前半段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已经出了证明，配合村民能够去顺利的档案馆去查。那么后期呢，大家没有声音了，不意味着这件事情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声音了。所以，既然我们前半段工作已经做了，那么我建议是，乡镇政府应该再主动作为，了解一下村民查完了之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有没有质疑，如果有，我们去履职尽责的范围之内，我们能够再为大家做什么，再往前推进，如果没有，那这件事情咱们画上句号了。任何不知情的个体村民再反映到媒体也好，反映到1、2、3、4、5也好，你们答复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哎，好，
1: 咱们不要画逗号，画句号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嘞，王主任，这就是我的个人的一点建议，我必须要给这个建议。为什么？因为你我肩上都有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使命担当。今天还有群众上线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永远说已经配合过手续了，不知道结果如何，对吧？
0: 对。
1: 好嘞，那这样，王先生。您可以去问村会计，可以去问李喜，问完之后有什么疑问直接跟王主任取得联系，因为王主任呢也会从这个工作角度再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的进展和结论，然后是什么情况再给您做答复，您看可以吗？
2: 行，
1: 王主任，那我就把王先生拜托给您了。
0: 哎，好，
1: 好，谢谢您啊，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0: 哎，好。
1: 来，王先生。那今天咱就说到这儿了。
2: 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有啥问题需要帮忙，您再随时参与节目啊。
2: 好的，谢谢。
1: 哎，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再见。
1: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53。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8，尾号是5131，拨打一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李贵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郝。
0: 郝先生，您请讲。
1: 我是浑宁区环卫局的老郝。
0: 嗯。
1: 我9月10号不是给打过电话？
0: 嗯。
1: 单位说下周联系我。
0: 嗯。
1: 至今没联系过。
0: 您9月10号给我打过电话，我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应该是局长是吧？
1: 对对对，
0: 局长当时答复的不是很好吗？说以前约你老是约不上，因为你说必须得等你律师同时在场的时候，所以你们出现了一些这个时间上不这个对应不上的问题。那么当时局长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呢，明确表达说尽快再制定一个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方案，因为你是一个社保应缴未缴。后来追缴的时候呢，通过了诉讼，也拿到了判决，然后要求呢是这个无法补交的部分折现给您赔偿，赔偿的这一部分用人单位一直没有落实，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这个问题，我们上次采访了局长，局长答复说马上制定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哪怕是分批给您付呢，制定出来之后跟您联系，是这个事儿吧？
1: 是的。
0: 哦，那他一等一星期了没跟你联系，你跟他联系了没有啊？
1: 没，上次7月20号我去跟他联系。
0: 您不要说9月10号我打电话联系他之前的事儿了。
1: 啊。
0: 嗯。
1: 我没给他打，我等他电话一直等到。
0: 那您就再等等呗。要不就给他打个电话。欠了你多少钱来着？
1: 嗯，总约盘下来34万。
0: 34万吧，是吧？
1: 哎，
0: 上次是您和您女儿一起参与的节目，我没记错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大爷，您这样的，就是这34万判下来已经挺长时间了，用人单位一直没能给您，充分证明呢，现在是没有这笔钱，他们呢也肯定在多方的去想办法。哦，上次我打这个采访电话呢，局长呢答复的态度呢，在我这个角度看来非常好，他是想给你解决问题的，但是是不是能够在一周之内？就真的如我们多方所愿，在一周之内就把解决问题的方案能够制定出来，因为他的这个方案不是一拍脑门能想的，他得知道资金什么时候到位，从哪儿筹措这笔资金。比如说他想制定这个方案，哪怕是分期付款呢，第一期什么时候能给你，这个钱从哪儿出。所以这一个星期没跟你联系啊，未必等同于他不作为了。我就建议您咱们等一等，等到下周的时候您可以主动跟他联系一下，您要想来找我，我随时欢迎你，我永远都会持续帮你关注这个事儿，直到他解决为止，好吧？但是我们要审时度势，这个审时度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联系对方的时候，一定是您已经跟对方对接过了，您判断认为说需要媒体介入帮助您关注了，是对方在这个主观这个能动性上出现问题了，是这个基础之上咱们再联系。如果对方客观存在困难，那我们这个时候冤枉人家也不合适，您觉得呢？
1: 对的呢。
0: 所以咱们参与我节目之前，您跟他联系联系，看是什么情况，您再来判断需不需要我帮忙。如果您判断需要我帮忙了，您随时参与节目来。
1: 哦，对，那我再等他一个礼拜，实在不行我就再回去跟他你也谈了。
0: 您给他打个电话嘛，你也别直接去，万一见不着呢，咱白跑了。
1: 啊，那就再等一个礼拜，实在不行我就给他再打个电话。
0: 哦，您下个礼拜就能给他打了，这不都等了一周了吗？
1: 哦，往往打这个电话。
0: 这周日啊是正常上班的时间，您到下周2、3就可以给他打了。您说，媒体给您打电话，您承诺我一个星期跟我约见面，我等您来着。一个星期之内没等到您，我也没好意思打扰，我又多饶了几天，对吧？这还没等到联系，这是个什么情况？您应该跟我同步一下信息呀、啊。
1: 对， 对， 对，
0: 咱这话说的没毛病，是不是？
1: 对。
0: 哦，所以就这么着，下周2、3、下周3、4，您就能跟他联系了。是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忙？你随时来找我啊、哦。
1: 哎，那好，谢谢了。
0: 不客气。
1: 等我下周联系完再告诉。
0: 好的，大爷，好的。啊，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再会啦。
1: 再会。
0: 嗯。

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留言说，卫生院给交社保吗？如果我们跟卫生院形成的是劳动关系，一定要依法缴纳社保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看到快手直播间一直有朋友在留言问说怎么连线呀，有问题想咨询。9点到11点之间需要拨打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11点之后可以选择连麦的功能来跟我交流互动啊。

目前呢，我们空出的一部直播热线，您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参与进来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

看到快手直播间朋友的留言说，每天一到十点半的时候就感觉好舍不得，就怕节目结束。这段时间的话呢，我们一直是坚持9点到11点两个小时呢，这个全程直播，就是每天呢基本上都能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确实11点以后呢，没能够顺利的在快手打开连麦的功能再继续延播，可能会让大家有这样一种感受哈。首先呢，非常感谢，像留言的这位朋友一样的所有对我们节目有着如此深情厚谊的朋友们啊，感谢大家这份情谊。其次的话，也向大家表态，从10月1号以后吧，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我们争取每天9点到11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节目结束之后，11点在快手直播间再打开连麦的功能，多陪伴大家一段时间。然后呢，也用陪伴的这段时间呢，给大家呢再去多解答一些问题，多帮一帮忙。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马女士。
1: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1: 哎，你好。
0: 嗯，您说。
1: 哎，我是马，我是。
0: 嗯，您有什么问题？现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可以说了。
1: 我们现在就涉及到我们现在老人这个房产，涉及过，就是这个证件是当年这个都给办错了，老人现在房屋就是这个权属没有，土地没有，而且这个房产证还混淆。
0: 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1: 就是当年翻建的时候，这是老人原始的房屋，
0: 嗯，
1: 两位老人的原始房屋和土地，
0: 嗯，
1: 跟两个儿子合建，
0: 嗯，
1: 合建之后呢，老人的土地就登记在这两个儿子名下了，
0: 嗯，
1: 老人的土地就完全就给删除了，
0: 嗯，
1: 当时老人也不知道这种情况，老人也不是老人去办的，你偷着办，你这么办是肯定不行啊，这不合规啊，因为现在涉及到继承这块。你这个房屋产权混淆，土地没有，这不是个空证吗？
0: 有证，怎么就成
1: 空证
0: 了？证空
1: 证，土地使用证，土地不是土地使用这块没有老人的名字。
0: 那是谁的名字？
1: 是这两个儿子的名字。
0: 那您是家庭成员的什么人？
1: 我们是继承人之一，老四。
0: 兄弟四个是吗？
1: 一共子女八个呢，
0: 儿女有八个，然后呢，这个房本上呢写的是其中两个儿子的名字，现在是面临
1: 三个房产证，
0: 什么三个房产证？
1: 这个原始的老人的房屋翻建综合楼三层的那个综合楼，
0: 所以办了三个房产证。
1: 对，三个房产证吧，老人现在老人这房产证和他们这三和他们这两个儿子房产证。房产证混淆，完了登记吧，就是相互登记。那你这混淆，这个确权不明啊，是不是？
0: 那您现在是不认可哪
1: 一部分？土地老人还没有。

0: 您现在是不认可哪一部分？
1: 继承不了，
2: 继承不了啊！你不得老人的这个证件得现在得是全属确权了以后，二证合一之后，你才能我们才能继承。
0: 为什么继承不了？
2: 现在这是个空纸一张啊，老人的土，当年这个他们那个过去叫国土局和这个房产局，现在他们这两个地方他承认是这个东西是错的，但是现在到更正了以后他们就不按照这个。
0: 你们认为问题在哪儿了？是证办错了还是说不应该只办到两个儿子的名下？您把这个问题先说清楚。
2: 对啊，土地肯定是因为有老人的，老人的你不能房屋和土地分离呀。
0: 我实在听不懂你说话。
2: 他现在证就给办错了，土地都登记。
0: 证要是办错了，您就按照正常程序，然后要求他们这个行政复议，要求重新更正。
2: 对呀、啊，现在不能买卖，不能继承啊，这个房产证啊。
0: 女士。
2: 嗯，哎。
0: 这恐怕是先把这个办错的手续更正过了之后，才能说买卖继承的事儿呢吧？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走？
2: 我们都去找了，他们也承认错误，但是现在他们给出了一个什么呢？出了一个就是按那个错的那个，原来是九，应该是那个之前是九户，但是要是说变更过来改过来之后，现在就现状的就七户。他们那个建议说是给俺们分户，但是现在涉及到什么呢？需要提供这个房产测绘报告和这个分户总地图。实际上呢，这个测绘报告和分地图，这个翻建之后，这个综合楼呢，肯定是原土地局或者是哪儿，他都有这个底儿。他意思让我们出这个钱，那个错误你说也不是我们这边出的错误，由于是不动产和自然资源局这边，由于民居委会啊还是办事处啊，他们就是报也好，还是批也好，还是你当时分户也好，你土地地级也好。他肯定是当时是错的，但是这个现在需要更正，把老人这个权属都归回来。那么现在就是涉及到地级也好，还是说分户也好，那不得需要自然局和土和这个不动产他们出人把这个错误来给纠正吗？
0: 你确定是人家的错误导致的吗？
2: 他们承认这个错误，
0: 他们承认给你落实到书面，您能听别人说话吗？
2: 啊，能，您说。
0: 他们所谓的承认给您落实到书面上了吗？
2: 书面上现在就是让我们那个，让我们来提供这个测绘报告和分户。
0: 你看我说东您说西，
3: 承没承认？
0: 你不想出这个测绘的费，现在是吧？
2: 对呀、啊，
0: 对吧？你认为是他们当时办手续办错了，
2: 对对，
0: 所以测绘的这个费用应该由他们来承担。所以我再问你，这个你能证明是人家的主观意愿的错误导致的吗？
2: 这个他这上他那个不动产那个郭主任他说是我们认可这个错误，但是你们就去做测绘去吧，他这么说。
0: 认可这个错误给您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了没有？
2: 他没往他这个给俺们出了个答复顶上一个也没写，但是我当时找的时候他是这么说，我也给他录音了。
0: 哦，您录音了是吧？
2: 对。
0: 那你现在拿这个录音去找他，你说这个测绘费我认为应该由你出，因为当初办这个手续办错了，现在导致要重新办。才会产生这个测绘费，对不对？如果不需要重新办的话，就不用产生我们出这个测绘费用了。因为要重新办，所以要出这个测绘费。而重新办的原因是当时你们办错了导致的。那你说这笔钱该谁出？然后他要不承认了，你把他那段录音放给他听听，看他怎么判断这个事情。
2: 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找主管市长都找过两次，我昨天我接待我们去找的。他们对这个事儿还是不认可，就是你说你们错了，你们就自行更正；你们错了，就把你们错的，你们这也需要你们去做呀，对吧？那不是我们形成我们的错误。
0: 您找主管市长了，市长也没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按照您的这个不出测绘费，然后重新办证，是吗？有没有可能当年办那个证的时候，就你们认为错误的那个证没出过测绘费呢？那么现在这个测绘费呢是新增的，咱们必须得出这个钱才能办证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您口说无凭啊，这位女士。当时这个老人的房，老人还在世呢，八个子女，然后把其中的一层就单独的一个这个房本就办到了两个儿子名下，还把这个两个分别办给到了两个儿子名下，是不是老人也同意呢？只不过现在没有一些这个遗嘱啊之类的东西，老人已经不在世了，这两个儿子也无法还原呢。 况且还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两个儿子也不认可你们

另外这六个兄弟姐妹认为的说不应该办到他们俩名下的这件事儿，人家这个相关部门怎么就按照你们六个兄弟姐妹的给你们主张呢？哦，所以我没有办法听您一面之词啊。哦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刚才我们这位女士的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啊，说到过程当中的话呢没有声音，现在呢可能是打来电话，场外导播老师正在沟通。我们只有一个建议，应该是到当地呢进行行政复议，请您按照行政复议的程序向前推进。因为这个事情呢，一来比较久远，二来呢缺失了这个主体责任人、主体这个当事人了，就是老人都已经去世了，所以很多东西是无法还原的。在无法还原的情况之下呢，兄弟姐妹八个之间呢各执一词的情况之下，媒体无从做出判断。所以我建议您走行政复议，只有走到行政复议的程序当中去，行政复议的这个结果认定说当时办的手续是错误的，那么现在您说我们不认可重新办证，要去出这个测绘费的这件事情才有可能成立和照着您的目标向前推进，而不是凭借您在沟通过程当中任何个人的口头表达。所以我们要如果想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的话，围绕您的目标我给出这样的建议，可以请场外导播老师来转述。

0: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我有九亩土地被确权到其他人的名下了，我还能要得回来吗？按照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啊，就是能不能要得回来。我们先不说程序上的问题，先说证据上，这是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我们得能证明得了您所谓的咱们自己的九亩土地被别人给去了权，对吧？那么怎么能证明这九亩土地是您的？我们就需要看法律当中所认可的证据是什么，一定是二轮土地发包的权属手续。如果你们当地因为有个别地方呢，确实在二轮土地发包之后呢，没有给颁发确权手续，只有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那么您至少也要找到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作为证据，还得能证明得了，就是我们从二轮土地发包98年左右一直到现在长达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没有退过地，没有主动撂荒过，没有这个擅自改变过这个土地的用途，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证明我们对这部分土地是拥有这个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利的基础之上，才可以要求更改，把这部分土地的确权手续拿回来。好，各位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呢跟大家呢在这个继续陪伴一段时间哈。如果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打开快手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了。
1: 健康生活小贴士，
2: 全国爱牙日，日常做好口腔护理，守护一生健康。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别提示，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宣传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是少年护牙筑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倡导大家重视口腔保健，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同步提升。做好口腔清洁是护牙的基础，我们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刷牙2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及时更换牙刷，配合牙线牙间隙刷清理牙缝残渣，假牙种植牙同样需要每日清洁保养，活动假牙睡前摘下，妥善浸泡。口腔健康和全身慢病密切相关，日常饮食做到限酸减酸，减少甜食碳酸饮料摄入，无论大人孩子都应当定期开展口腔健康检查，做到口腔疾病早发现早干预，让一口好牙陪伴我们高质量生活。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近几天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呢天气平稳，晴多雨少，气温回升明显。白天呢温度偏高，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不过呢，冷空气啊即将来袭，预计呢未来3天啊，全区将会迎来降水降温天气。其中呢，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兴阿盟、呼伦贝尔市有中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雨夹雪，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大部分地区呢4-5级风，局部地区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受降水影响，气温明显下滑，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将会下降4-6摄氏度，西部偏西、中部偏北以及东北部将会降温6-8摄氏度，局部地区呢降温8摄氏度以上。今天呢，我区的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呢，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西南风。中部偏东北和东北部地区气温将会下降4-6摄氏度。明天呢，我区的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呢，包头市的中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兴阿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南风或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大部分地区、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6摄氏度。西部偏西、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下降6-8摄氏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8摄氏度以上。气象的情况就和大家了解到这里。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眼下呢，中秋备货进入了收尾阶段，鄱阳市场的行情牵动着不少的父老乡亲们的心。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鄱阳市场行情，同时来说一说饲料原料的价格变化。
1: 近几日，全国鄱阳整体稳中小幅上行，中秋备货临近收尾阶段，屠宰场抓紧收购精品满膘肉串羊，优质货源报价小幅领涨，普通通货育肥绵羊持稳运行，成交逐步放缓，羔羊货源依旧偏紧，高价维持高位小幅抬升，南方山羊依托节前聚餐、烧烤需求支撑，行情偏强运行，全国肉羊存栏八年低位形成强支撑，节前优质羊溢价优势明显，普通通货波动有限。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玉米、豆粕、菜粕等饲料原料价格行情。玉米处于新陈粮交替阶段，新粮陆续上量，华北深加工报价基本止跌，局部小幅反弹，山东沂水大地、鲁州等企业报价上调6元至20元，山东均价约2238元每吨，东北新粮开秤价偏低，潮粮价格在1660元至1733元每吨，北方港口偏弱持稳，南北港口价格倒挂延续，短期预计稳中偏弱震荡。全国豆粕现货价格整体呈现区域分化，涨跌互

0: 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560多万亩粮油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农牧场千余名干部职工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新投入的智能农机装备大显身手，从田间收割到晒场清选，全链条提质增效，处处是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2: 在特尼河农牧场，科技赋能让秋收更高效，新购置的复式精选机一次性完成风选除尘、震动筛理、比重分级多道工序，每小时可处理原粮30到50吨，杂质霉变籽粒去除率达到 99.9%， 每小时处理原粮80到120吨，构建起精选加转运的粮食收储新模式。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三联队职工曹军：
3: 我们第三联队种植小麦、油菜一共43000多亩，机组一天能收小麦和油菜，大约各2000亩左右。现在呢，地里的小麦籽粒饱满，油菜的成熟度也不错，一直抢抓晴好的天气，人歇呢，机器不歇。
2: 今年上库利农牧场共种植油菜18.4万亩，公司科学调配300余台各类农机设备，全员错峰作业，日均收获油菜近10000亩。目前全场油菜割晒完成16.8万亩，收获超10万亩，秋收进度顺利过半。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振宇：
4: 科学调配人员机械，优化田间作业方案，全天候抢抓农时，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严把收获质量。力争在这个9月26日完成，粮油作物收获任务，确保应收尽收，做到颗粒归仓。
2: 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总播面积563.82万亩，收获面积133.06万亩，收获进度23.6%，粮油总产达到43033万斤，小麦单产488斤每亩，油菜单产207斤每亩，丰收已成定局。
1: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层林尽染，秋色正浓，木尔道嘎、阿里河等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赏林海秋色，游原始森林，林区秋季旅游迎来客流小高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玲娟、李建波的报道。
5: 走进全国森林面积最大的木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45万公顷的生态功能区秋意正浓，登上山巅观景台，大兴安岭的辽阔尽收眼底。漫步公园之中，一种不怕人的小鸟成了游客的团宠，呼唤几声蓝大胆，它便扇动着翅膀从密林深处飞来，落在游人手掌上。森林里的花栗鼠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互动。广西游客黄新月：
6: 第一次来，我觉得非常的美丽，这毕竟和我们那边南方的秋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南方秋景它再怎么冷，它这个落叶也没有这么的黄，所以看到大片的金黄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工作压力也减轻了不少。对，然后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次来。
5: 在木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森林观光小火车，铁轨在林间蜿蜒，全长9.8公里的环形单线串联起4个站点，游客乘坐小火车穿行林海，车窗像一帧帧流动的画框，白桦亭亭，溪水潺潺，摄影采风、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等特色旅游项目深受游客喜爱和欢迎。入秋以来，森林观光小火车累计接待游客16万人次。湖北游客张可：
7: 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对于大兴安岭可能是从课本上才能就是有一点点印象，但是这次来呢，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群山而立，层林尽染。
5: 在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相思谷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穿越团队穿行在原始森林里，一路饱览林海秋色。北京游客安阳：
8: 昨天穿越这个，从这个森林里边穿一下，非常舒服，非常好，空气好，风景好。

0: 森林蒸汽小火车是相思谷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台年代久远的蒸汽小火车曾经是林区运送木材的功臣，如今改造成旅游观光列车，汽笛鸣响，白雾升腾，游客们纷纷在车头前拍照留念。辽宁游客安静。
1: 这里真好啊，这边真美，这种特色，这种美观，让我们一直都向往的地儿，终于来到这种地方，天然的氧吧。
2: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眼下，乌兰察布市240万亩玉米进入集中采收期，田野遍地金黄，丰收正当时。依托完整的种植、加工、销售产业链，小小糯玉米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的黄金产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3: 在富苑村企合作社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秸秆粉碎还田，玉米收割装袋同步完成。机械化采收让秋收效率大幅提升。察右后旗富苑村企联合党支部书记刘海军：
4: 我们今年每亩的增产都在1500左右，黄糯马上发布完了，黑糯同比去年增长了30%，到了收获期了。
3: 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车间加工有序跟进。当地依托现代化加工流水线，对新鲜糯玉米进行清洗、蒸煮、真空锁鲜、灭菌包装一体化加工。凭借冷凉气候优势培育出的优良品质，当地糯玉米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热销全国。察右后旗富苑村企联合党支部书记刘海军：
4: 我们拿下了国家的农产品复系认证，黑糯也从去年试种到今年扩产呢，产量的品质也非常高的等级上。
3: 近年来，大六号镇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推行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加电商联农带农模式，延伸糯玉米全产业链条。察右后旗大六号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邢怡超：
5: 持续延伸种植、采收、初加工、真空锁鲜、仓储销售全链条，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稳定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
2: 眼下黄河干流进入流量稳定时段，正值水利工程建设黄金期，巴彦淖尔市抢抓有利施工时机，全力推进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巴彦淖尔段建设，开展加固整治，夯实沿黄防洪防林安全底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宇、吴恩美的报道。
6: 在乌拉特前期施工第二标段蓝虎护滩工程现场，挖掘机与土整机协同作业，高效完成沙土冲填工作。一条条五米长的巨型土枕随输送带转动缓缓成型，层层筑垒的坝垛不断向水中延伸。内蒙古河源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刘永强：
7: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护滩工程土枕进站工作，土枕进站完成后，我们将进行隔冰石龙网兜抛投，抛投完之后，我们进行隔冰石龙护坡的砌筑。
6: 黄河内蒙古段河套治理工程乌拉特前期段分为两个标段，今年七月开工建设，建设工期一年，项目紧扣辖区黄河河道治理实际需求，主要开展河道整治、堤防加固、护坡及穿堤建筑物建设等核心工程。乌拉特前期水旱灾害防御中心黄河防御股副股长丁月月：
8: 项目建成后，可有效解决黄河河道冲刷、岸坡坍塌等隐患，进一步稳定河势，保障堤防安全运行，进而全面提升河道防洪防林抵御能力，守护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黄河内蒙古段河套治理工程巴彦淖尔段总投资6.31亿元，工程覆盖乌拉特前旗、临河区等五个沿黄旗县区，将从源头上减轻水流淘刷带来的岸坡坍塌、坝垛损毁等险情隐患，切实提升濒临行洪安全保障能力。目前各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河道整治工程已开工9处，完成河道整治977米，堤防工程已开工5处，完成建设2.4万米。
9: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 烧成粥。

0: 对呀，记住，草原不养活，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3: 朋友们，大白菜软腐病俗称烂疙瘩脱帮，是由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引起的细菌性的病害，是大白菜生长中后期连作期至包心期的常见的毁灭性的病害，严重时会导致整株腐烂绝收，而且在贮藏期仍然会继续蔓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共同来识别它的症状，同时呢，了解它的发病原因和规律，以及如何来防治。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农技小知识。
4: 大白菜软腐病综合防治技术，眼下正值大白菜生长中后期，也是各类病害的高发期。其中，大白菜软腐病是咱们种菜过程中最常见、危害最重的毁灭性病害，老百姓也俗称它为烂疙瘩脱帮病。这种病害是细菌性病害，由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侵染引发，主要危害大白菜连作期到包心期。病害一旦发生，蔓延速度特别快，轻则烂叶脱帮，重则整株腐烂，严重影响产量，甚至造成绝收。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白菜收获进窖贮藏之后，病害还会继续扩散蔓延，所以提前预防、科学防治特别关键。今天咱们就详细说说大白菜软腐病的识别方法、发病规律，以及全套的综合防治技术。一、三大病症一眼识别。大白菜软腐病主要分为三种发病类型，农户可以对照田间情况精准判断。第一种是基腐型，也就是咱们说的脱帮。发病初期，大白菜的外层叶片会在晴天中午出现萎蔫耷拉的情况，早晚又能恢复正常，过个几天外叶就会平铺贴在地面，菜心叶球裸露在外，掰开叶柄基部和根茎部位，能看到内部组织腐烂，流出灰褐色的粘稠脓液，还会伴随明显的恶臭味，轻轻一碰病株，整颗白菜就会直接倒伏折断。第二种是新腐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烂疙瘩。这种病害最隐蔽，病菌主要从菜帮基部的伤口侵入菜心，初期菜心出现水浸状小病斑，慢慢扩散变成淡灰褐色，菜心组织软烂发黏。最特殊的是，白菜外部叶片看着完好无损，但是内部叶球已经彻底腐烂，很容易被大家忽略，耽误最佳防治时间。第三种是外腐型，也叫烧边，病菌大多从菜叶边缘、叶柄或者叶球顶端的伤口侵入，发病初期叶片出现水浸状半透明病斑，后期逐渐变成淡灰褐色湿腐状。如果田间环境干燥，腐烂的叶片会干枯变薄，像纸一样紧紧贴在菜球上，同样会伴有臭味。二、摸清发病规律，找准发病根源。软腐病是细菌性病害，病菌越冬能力很强，会藏匿在田间病残体、土壤、带菌种子当中，黄条跳甲、地区菜青虫等害虫体内也会携带病菌越冬，等到温度湿度合适，病菌就会通过雨水冲刷、田间灌溉水、害虫啃咬、人工农事操作进行传播，专门从白菜的虫伤口、机械伤口、自然裂口侵入植株内部，引发病害。它的高发条件非常明确，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高温高湿，连续降雨，田间积水，大水漫灌的地块发病最重。除此之外，白菜种茬连作，天湿氮肥，田间虫害多发，植株伤口多，都会大幅加重软腐病的发生和蔓延。三、综合防治技术，预防为主，科学用药。咱们防治大白菜软腐病核心原则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控，农业管理提前设防，发病初期及时用药，双管齐下效果最好。首先是农业防治，全程做好田间管理。第一，优选抗病品种，大家种植的时候优先选择青帮类、晚熟、疏心直筒型的抗病白菜品种， 像青麻叶、

0: 绿宝都是表现不错的优质品种。第二，合理轮作倒茶，尽量避免白菜、甘蓝、萝卜这类十字花科作物，还有茄科、瓜类蔬菜连作，建议和玉米、水稻等禾本科作物或者豆科作物轮作，减少土壤病菌残留。第三，采用高垄高畦栽培，其高畦高垄种植是防积水防烂根的关键，能够快速排出田间积水，降低田间湿度，避免白菜根茎基部长期泡水染病。第四，科学水肥管理，浇水坚持小水勤浇，坚决杜绝大水漫灌，施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底，增施磷钾肥，千万不要单一过量施用氮肥，避免白菜徒长，抗病能力下降。第五，精细化田间管理，根据当地气候适期晚播，避开高温多雨的病害高发期，田间发现病株要第一时间拔除，带出田外深埋处理，病株生长的土穴撒上生石灰消毒杀菌，同时及时防治各类虫害，减少菜叶伤口，从源头阻断病菌入侵。其次是化学防治，发病初期精准用药，田间零星发现病株就要立刻喷药防治，不要等病害大面积爆发，喷药重点一定要记牢，优先喷施发病植株以及周边的健康白菜，重点喷淋贴近地面的叶柄根茎基部，保证药液能够渗透流入菜心，彻底杀菌。大家可以选用这些常用高效药剂，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3000至4000倍液，20%塞菌酮悬浮剂600倍液，50%绿锈异情尿酸可溶性粉剂800倍液，3%终生菌素可施性粉剂600倍液。用药间隔7到10天一次，连续喷施，灌根2到3次即可。大家种植过程中要轮换使用药剂，避免病菌产生抗药性。这里特别提醒农户朋友，部分白菜品种对铜制剂比较敏感，大家使用氢氧化铜这类铜制剂药剂时，一定要严格按照配比浓度使用，不要随意加量，避免出现药害损伤菜叶。以上就是今天大白菜软腐病的全套识别和防治技术，抓好田间管理，及时防病防虫，就能有效保住咱们的白菜产量和品质。
1: 朋友们，种白菜病害防控千万不能大意，抓好田间管理，及时应对软腐病，才能够保住收成。好了，今天的农技小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赛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

0: 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我们来认识几位养殖路上的守业者，一位养驯鹿，一位养香猪，另外一位更是养殖了鳄鱼。他们虽然养殖项目不同，却各有门道，将特色产业和乡村发展相融合，不仅自己创业成功，还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林海之舟。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到敖鲁古雅乡，探访那里神秘的驯鹿人。
2: 哎，好像看到他了。

0: 我叫古木森，鄂温克族，主要从事驯鹿饲养工作。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属于史鹿部落，有200多人，千百年来就是饲养驯鹿的，就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我是学畜牧兽医毕业的，毕业了之后就在北京北漂了5年。然后我们这个民族人也少，饲养驯鹿的年轻人也少，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就开始饲养驯鹿。
1: 你好，
0: 你好，
1: 很久了没有？
0: 没有。
1: 我这一路上看到信号越来越弱，我还说会不会找不到你了。
0: 这块有点信号，咱们还能联系上，再往里面就没有了。
1: 前面就没导航了是吧？
0: 对，没有导航，而且信号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
2: 第一次进入这片神秘的原始森林，一鸣很是兴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深入森林腹地寻找驯鹿的踪迹了。
1: 什么声音？
3: 点上放炮呢。
1: 为什么会放炮？
3: 那肯定是来点上来东西了。
1: 什么东西呢？
3: 不是熊就是猞猁，咱赶紧去看一下。
1: 好。
2: 越来越密集的爆炸声让古木森内心十分焦灼，因为这意味着猎鸣点上来了野兽，并且正在攻击驯鹿群。
4: 好了，伟叔，又放炮了，
5: 又来东西把这个鹿抓了。我看看这剩这个腿了，都吃没了。
3: 在哪边？在那边，
5: 就在山上这块。
3: 又来附近了，怎么放炮了哈、
5: 啊、放炮了呢。
2: 在这里生活是件极度危险的事情，面对野兽不定时的攻击，驯鹿人不得不有所防备，必要时就会选择用炮声震慑野兽，但巨大的响声同样会惊吓到驯鹿，他们在养殖区里惊恐地四处乱窜，其中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驯鹿更是逃往了林子深处。在那个野兽时常出没的区域里，这无疑是危险的，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他找到并带他回家。
0: 一会儿咱们就就是四个面把它包在中间，咱们一点一点收缩，活动快一点就把它
1: OK
0: 包抄。
2: 在众人多方位搜寻后，终于找到了那只小鹿。
1: 现在我们已经站好位置了，我们马上就要去抓小鹿。走，我们往前走，离得轻一点，不要影响刚才。
6: 别害怕啊！来，
1: 哎呦
2: 真正确，行动自然顺利无误，小鹿舒服地趴在主人怀里，终于在惶恐中得到一些安慰。

0: 什么悠悠悠悠鹿鸣，它就是属于哎呦哎呦的发声的，这边都属于森林深处的。
1: 对，那鹿就在这边。
0: 大家看，这个驯鹿又俗称是四不像哈。大家看它的这个鹿角和传统的一些鹿角还不太一样，然后它的这个头呢，跟又很像马的头，它这个身子就很像驴的身子，它这个蹄很像牛的蹄，
1: 对，
0: 所以叫做四不像。
1: 嗯，它也叫角鹿，啊，只有这驯鹿是公母都长角的。这边是我们喂鹿的，你看有槽子，
0: 嗯，
1: 就是喂它那个豆饼啊、玉米粉什么的，就在这儿喂。嗯，喂完了之后，那边有那个鹿圈。鹿圈是放那个快生崽的和生完崽儿，刚出生的小鹿的地方。
2: 古穆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穆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穆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0: 那它屁股上去是什么呀？
1: 呀，那是要下了，这是。
0: 哦，是小崽子的蹄。
1: 对对对，它露出蹄子了，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
0: 哇，我们快点记录一下，能拍到吗？待会儿。
1: 对，这可以记录一下。
0: 那是不是很难得啊？
1: 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0: 哦，我们太幸运了。嗯，
1: 记着点时间。
0: 哦，
1: 三个小时不出来就拽。
0: 哦，
2: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在产房来回游走，试图减轻痛苦。三个小时过去，阳光的生产进度依然停滞不前。古穆森决定帮阳光接生。
1: 看看他的脑袋是在哪。
0: 要帮忙压住吗？
1: 脑袋就在这儿，出来，出来，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哦，哎，再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哎，又出来点儿，又出来点儿。出来，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面前来来，嗯，快快快快，打开，啊，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撤撤，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2: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在这片原始森林中，鄂温克族人用坚守续写着驯鹿与山林的千年传奇。而在另一片土地上，据说有这样一位守夜者，他用独到的养猪理念在养殖鹿上守正出奇。苏红星，香猪养殖专业户。2000年，苏红星在工作中突遇机器故障，失去了一只手臂。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将他原本的生活摧毁，但他没有被生活的不幸击垮。缺少手臂后，外出务工困难，他就迎着重重困难，开始了自主创业。如今，他不仅自己靠养香猪致富，还在村里成立了香猪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养香猪、卖香猪。
3: 这里空气一定很好。我对猪的印象啊，猪我好吃懒做的那种。咱们的猪是这样的吗？
4: 我们猪的话可聪明了。
3: 可聪明了。
4: 对，会认出来。有小猪在的呢，这个它的。
3: 哇，
5: 他会带的猪，小猪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0: 他们一次可以生几个小崽子？我看好多。
5: 他一般都是生十几个。
0: 这个我可以抱一下吗？
5: 这个他
0: 这个好可爱呀、啊。
2: 香猪的繁殖力相对低于其他猪种，一般情况下，一胎产崽为六七头左右。在苏红星的精心呵护下，这位猪妈妈一胎就产下了十几头小猪。苏红星养香猪多年，她不仅对香猪情感深厚，而且她有自己独到的养猪理念。她养猪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5: 我会把这个猪放出来、
0: 哎、放出来、
5: 哎、
0: 他们不是在这里面待得好好的吗？放出来干什么？
5: 我们这个猪就要经常让它运动啊，跑步啊、
0: 哦、
5: 还有的就是
0: 他们现在到了运动时间。
5: 对对对，他们也出来出来，这个出来，来大家来
0: 排好队。哎呦，这面这面。
2: 他们跟随着苏红星的舞步，时而上下点头，时而扭动身躯，好像也找到了跳舞的乐趣。也许正是这种愉悦的情绪，让苏红星的香猪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对苏红星来说，这也是他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除了跳舞，苏红星的香猪还可以赛跑，这是真的吗？
0: 苏老师，咱们来一场猪猪运动会。
5: 这个好啊，
0: 我带一群猪，然后您带一群猪，咱们看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跑完一圈。
5: 行呀，那你肯定这个猪呢比较，就是我比较熟悉，你能行吗？
0: 嗯，我选小猪。
5: 是啊是啊，
0: 因为您比我经验丰富，我选小猪，我觉得小猪应该好赶。
5: 行，那我选大猪吧。
0: 行，那给您个哨子，咱们准备开始。
2: 在香猪圈舍的外面，苏红星专门给他们建设了一个跑道。子墨选择了小猪队，苏红星则带领大猪队。香猪们会听从他们的指挥，完成这场比赛吗？在哨子声音的驱赶下，子墨的小猪队还真的迅速沿着小道跑了起来。
0: 快跑！加油！
2: 一圈下来，小猪队用时25秒，该大猪队进入比赛场地了。见大猪们进入赛道，小猪们又跟着跑了起来。苏红星的哨音具有一种特殊的节奏，在哨音的驱赶下，聪明的香猪们好像明白了苏红星的意思，像运动员一样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着。
5: 停止！
0: 我用时是25秒，您用了23秒。所以最后还是您获胜了，有什么诀窍吗？
5: 吹口哨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有一个步数的，就是好像跟我们跑步一二一吹的时候都是。
0: 怪不得我刚刚胡乱吹，是每天都要跑吗？
5: 跑，每天都跑。
2: 为了让香猪们活得更健康，苏红星每天带着他们跑步跳舞，还给他们吹口琴，这就是香猪们的快乐，也是苏红星的快乐。在养殖香猪的过程中，苏红星逐渐研究出自己的养殖模式。新鲜的黑麦草经过打碎和益生菌发酵才喂食给香猪，这样能让香猪的营养获取更加充分。对于苏红星用心准备的食物，小香猪们吃得可开心了。
5: 就喜欢吃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看吃的，你看它的，你看它不胖不瘦，我们把它标准的就是不胖不瘦。
2: 单纯的育肥不是苏红星养殖小香猪的目标，肥瘦适中才是他的追求。苏红星像健身教练一般给香猪们规定饮食和运动量，他这种独到的养猪方式让香猪越养越好。香猪作为一种优质的食用猪种，以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而闻名。为了更好地发挥香猪的价值，苏红星开始探索将香猪肉制成火腿香肠等深加工食品。一些同道中人也加入了他的香猪合作社。
5: 你看他坐在轮椅上的，就是那个下身的都不能动的，大家都愿意跟我在做，我都希望他们都能挣到钱哈。我想各种的模式嘛，像火腿香肠做深加工我都做嘛，我下面呢有好多残疾人跟我一起在养的嘛，因为我理解残疾人的不容易嘛，想把他们带动，再把它带起来。
6: 香肠、酱鸭，还有这个放香猪的土猪肉，最主要是网络在跟这个线下，
0: 哦，
6: 线下门面啊， 因为做了这么多年苏总的扶持哈，我现在基本上在开化这一带也认识的人比较多，线上跟线上结合。
4: 一路走来的话，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责任。

0: 我相信会更好。
1: 在苏红星的带领下，开化县的香猪养殖存栏量不断增长，深加工产业也越来越有起色，合作社规模扩大到200多户，原产于广西和贵州的香猪在这里大放异彩，为当地农户们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肥瘦适中、口感紧实的香猪肉，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一种难得的美味。而在广东，同样有一位勇敢的守业者，他辞职回乡创业，与鳄鱼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哇，好犀利呀，张大哥！你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3: 我的小玩具，拿来看看。
2: 哦，这个皮肤做的还蛮逼真的。
3: 这是真的。啊，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抓到嘴巴了。
2: 他怎么都不动啊？
3: 这手里玩具嘛，肯定就是听话一点。
1: 张树华本是从事建筑行业，但因酷爱养殖，决定返乡创业。
3: 把小鱼放回池里面。
2: 好啊，这就是他家啦。
3: 嗯。
2: 像一只小壁虎趴在这儿。鳄鱼。
3: 我带你去看长大后样子的鳄鱼。
2: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他们要扑我。
3: 没有，你进来，他也害怕你。
2: 他怕我，不应该我怕他吗？
3: 鳄鱼，我们进去，他在陆地，他害怕我们。
2: 长这么大，结果还怕我们，胆子这么小。
3: 对，他在陆地是怕人的，然后进水里面，他就不怕你了。
2: 哦，这个池子里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鳄鱼啊？
3: 这里面养的大部分都是暹罗鳄。我们中国允许我们养殖跟吃的就3种鳄鱼，其中这个是一种，还有2种的就是尼罗鳄跟弯鳄。
2: 你看它有的鳄鱼，它张着嘴也不动，是在干嘛呢？
3: 它是张开嘴是散热，它鳄鱼是冷血动物，有时候它张开嘴就是其实在散热，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它更多趴在这里张开嘴巴。
2: 那和小狗有点像，小狗也张开嘴散热。
3: 对，
2: 像它们当时那个还是蛋的时候，是怎么样区分这个雌雄啊，公母的？
3: 啊，这个问的挺好啊，它是蛋生出来没有分公母的。是我们在孵化的时候去调整这个温度，来把它变成公还是母的。
1: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3: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2: 好好感谢我吧。
3: 好，我们今天有个餐厅老板订了一条鳄鱼，现在去抓它。
2: 那我就跟着你。
3: 好，
2: 满满的安全感。哇，哇，抓到了，
3: 抓到了，
2: 好累啊，抓一条。
3: 对啊，他爬出来就是抓一条，好累的。
2: 嗨，啊，他现在不动弹了，刚才逃得太厉害了，拧住了。
3: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
2: 哦，
3: 他现在不会动了，刚才那个翻。所以鳄鱼就是那几下，
2: 这样就防止它嘴巴，
3: 对，踩住它的眼睛，它看不到，是没那么大反应的。
2: 哦，这样的话也感觉像我把它抓住了。
1: 养殖鳄鱼虽然凶险，但是张树华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将乡村荒地化作鳄鱼家园，还逐步发展起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4: 朋友们，这里是塞外田野，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那大家如果想要和我们分享家乡的美景好物或者是妈妈的味道啊，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张瑞也会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呢陪伴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我们都会和大家说一说大家感兴趣的轻松的话题，希望能够给你一天的忙碌呢找到一个出口，也让我们找一找这个热爱的感觉哈，热爱家乡热爱内蒙古的各种理由。当然了，我们欢迎大家把我们的链接我们的内容呢分享出去，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都能够了解到我们内蒙古一年四季的大好风光和美食好物，也都能够来到内蒙古了解内蒙古爱上内蒙古。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

风霜雪晴，天气即时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聊聊天气变化。未来三天呢，内蒙古多地会先雨后晴，今明两天降水范围铺展。今天呢，西部偏西南和偏东，中部大部东北部地区有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夹雪。明天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其中呢，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雨夹雪，阿拉善盟东部偏东，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部分地区，赤峰市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北部部分地区，西安盟东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多地雨势较大。外出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备好雨具，降雨时段啊，尽量不要外出。后天呢，雨水范围收缩，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北部地区有小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伴随着雨水而来的是大范围的一个降温的天气。今天呢，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明天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西，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后天东南部偏东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预计后天满洲里最低气温呢将降至-1度，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的。冷空气来临，暖意再次减弱，同时呢还将伴随大风天气。今天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有4、5级短时七级的西南风，明天西部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七级的西北风，后天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短时风力较大的时候呢，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等危险物体，注意安全。昨天全区9个盟市37个旗县的153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出现了中雨，最大降雨量呢出现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昭镇管念。

观念房12.8毫米，那么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出现在了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查干西部图18日的5点到

0: 早晚寒意扩散，外出的时候还是需要备好衣物，避免着凉感冒的。那预报显示，今天我区西部偏西南和偏东，中部大部、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四五级短时期级的西南风，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明天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雨夹雪，阿拉善盟东部偏东，拜纳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是西北部，包头是中部，呼和浩特是北部，乌兰察布是西南部，部分地区呢，赤峰市的南部部分地区，还有通辽市的北部部分地区，兴安盟东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西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期级的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西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到后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期级的偏西风，东南部偏东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6度到13度，包头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乌海多云，28度到15度，吉宁多云，23度到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松山多云，29度到1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2度到13度，临河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13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6度到10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16度，阿拉善左旗晴转多云，27度到16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26度到13度。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2: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3: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

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了。近日，2026年第37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榜单发布，国内机场客座率整体稳步提升。榜单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周增速达到了36.3%。位列全国60强机场第一名，这也是该机场年内呢首次拿下了此项排名，领先优势逼近9个百分点，增速首位度达到了1.32%。近日，由天津市教委牵头，京津冀蒙鲁五省区市教育局、教育工委共同来参与的一起去长征大学生主题实践活动正式启动了。内蒙古师生代表与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四省区市的300多名的师生共同参加了出征仪式，开启为期17天的长征沿线实地研学。9月16日，以“童话阿尔山最美兴安岭”为主题的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启幕，为期20多天的赏秋季提前到来了，各地游客呢纷纷打卡秋天的大兴安岭。9月15号10:33，从西宁始发的 K1518次火车抵达呼和浩特东站，来自甘肃的2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走出火车站。此时呢，在车站出北出口呼和浩特汽车客运中心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这里，为他们引路安排乘车。那这个季节，呼和浩特开通了挖土豆的专线。那9月15号上午呢，看到有工作人员前来引路乘车，来自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务工人员张福全欣慰地说，现在老家呢是农闲季节，打算呢在武川县捡一个月的土豆再回老家农忙，这是我跟着老乡第一次来到呼和浩特前往武川，希望通过捡土豆能够收入几千元补贴家用。金秋时节，阴山北路沃野飘香，武川县的土豆呢进入到了集中的收获季。由于土豆收获窗口期短，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大量的人工跟进捡拾、分拣、装袋。那么每年这个时节，来自四川、甘肃等多地的季节性务工人员奔赴武川县捡土豆，助力土豆抢收，形成了特色的季节性劳务潮。那为打通务工人员的出行最后一公里，保障抢收务工人员的安全，便捷抵达土豆采收地点，呼和浩特交通运输部门的提前摸排用工的需求，统筹运力资源，科学规划接驳线路，开通务工人员点对点一站式的转运车辆。车辆在火车站定点等候，务工人员到达火车站之后呢，直接登车直达各个土豆种植的田间地头，减少中途换乘，降低出行成本与路途的风险。同时，交通运输部门对参与转运的客运车辆进行安全技术的检查，对驾驶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等措施，把安全服务贯穿转运的全过程。

那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哈，不少人呢已经开始规划出游的行程了。那么你想好了去哪里赏月赏秋了吗？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的旅行趋势预测报告。那在报告当中提到，呼和浩特登上了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榜单，秋月风光备受游客的青睐。那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不一样的是呢，今年不少用户热衷解锁追月和赏秋新姿势，从而玩出新创意，赏出新意境。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日，中秋、国庆出发的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了3倍，用户目的地选择上覆盖海滨、沙漠、名山、大川等多种类型景观，从海上生明月、沙漠追明月，再到山顶赏月，全新的追月2.0模式正式开启。与众不同的追月新模式也带火了一批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日，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其中呢，靠近中卫沙漠月亮露营基地的酒店搜索预订热度快速攀升，万宁日月湾带海景房、阳台观海等标签的酒店呢，也同步走热。那么在这份黑马名单当中，呼和浩特凭借着独具特色的塞外秋月，成为了跟着诗词去赏秋的好去处。敕勒川草原视野开阔，没有高楼遮挡，秋天的草色慢慢泛黄，站在旷野上静待月升，体验感十足。大青山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里层林尽染，漫山秋色随手就能够拍出好看的照片。哈索海碧波映秋，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守候黄河落日，还可以到大昭塞上老街、公主府逛一逛，古朴建筑搭配天上一轮圆月，氛围感十足。那么在呼和浩特，秋天呢不仅有美景，更有美食。清晨一笼皮儿薄馅儿足的烧麦配砖茶，午间手扒肉的鲜香，夜晚烧烤的烟火气，草原美食的粗犷与细腻交织，成为了游客味蕾记忆。无论是冰煮羊的豪迈，还是油面被子的地道风味，这座城市用舌尖上的草原承包旅途中的好胃口。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关于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呢还会有爱上内蒙古的其他精彩内容。今天我们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内蒙古骑马这件事情，我们会帮着大家一起解锁该怎么骑、去哪儿骑的相关攻略。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稍后再来聊。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你是否向往过站在辽阔草原，亲手抚摸骏马，在马背上感受草原独有的豪迈气魄呢？不少来到内蒙古的游客呢，把骑马啊仅仅当成了一次拍照打卡，但是在内蒙古啊，骑马早已不止简单的绕场骑行了。这里呢拥有成熟的马术教学体系、马文化研学项目、马具非遗的体验、马产业科普资源。一次骑马学习的经历是感受本地马文化、认识马产业发展的鲜活窗口。马呢已经深深镌刻在了我们内蒙古的发展记忆之中，沉淀出了厚重鲜活的马民俗与马文化。如今内蒙古马产业不断迭代升级，从传统养殖延伸到了马术培训、研学教育、品牌赛事、主题文创等多元的赛道。来内蒙古学骑马，追风驰骋是体验，读懂产业活力是收获。广袤草原

孕育出坚韧的蒙古马，内蒙古是马民族传承发展的沃土，马深深融入到了本地百姓的生活，赛马、驯马、传统马具的制作都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马所代表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深入人心的精神符号。马呢，也不再只是传统养殖的对象了，转身成为了文旅消费的载体。马术培训、青少年研学营、专业的马术赛事、马主题文创、马相关的科研，多个板块协同发展。全区呢，分布着多家标准化的马术基地、马文化旅游园区，配备专业持证教练，适配儿童的蒙马、pony 马，还有适合成人训练的调教马匹，一应俱全，可以满足零基础入门、进阶野骑、研学实践等各类的需求。那么来到内蒙古学骑马，我们到底可以收获哪些体验呢？首先呢，你可以参与马术实操课堂，建立人与马的信任连接，由专业教练全程指导，循序渐进的开展学习。首先呢，要认识马匹、四位打理，然后护具穿戴、控马的理论，再开展呢马背的实操练习。小朋友可以体验温顺的蒙 pony 马，成人呢可以参与草原马术的训练，真正掌握基础的骑乘的技巧，而不是被动的被马匹带着前行。其实呢，这个精彩呀，不只是在马背之上，我们也可以走进马文化研学的课堂，走进活态的马民俗非遗。那么走进马文化展馆，观摩各式的马鞍、马具的藏品，了解马在本地发展历程当中扮演的角色，探访马具非遗工坊，观摩传统马鞍、马鞭的手工制作技艺，区分蒙古马、纯血马等不同的马种，学习马匹饲养的护理专业知识，了解那达慕盛会当中赛马、驯马等特色的民俗活动。其实来到内蒙古呢，有很多的盟市都可以去体验我们的学马骑马，比如说中国马都锡林郭勒，这是马文化产业核心的聚集地了，研学青少年马术培训资源都很丰富，蒙马特色体验也很突出。还有呢，呼和浩特奥威马文化旅游区，马匹品类很丰富，配套的马术表演、马文化展示长廊，近郊出行都十分的方便。还有通辽的科尔沁那达慕文化体育中心，设有马文化博物馆、标准化的赛马场，可以观赛、学马术、探访马具非遗工坊。呼伦贝尔呢，坐拥原生草原与林间地貌，可以体验长线的草原野骑、多日马术旅行等等项目。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学习骑马务必选择正规的马场与持证专业教练，全程要佩戴安全的防护装备，拒绝无安全保障的私自野骑，结合自身身体条件来量力而行。马蹄踏遍草原岁月，老故事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不必踏风寻去，来到内蒙古就能够真切地走进骏马的世界。在这里学骑马，既有追风驰骋的畅快，也有触摸民俗、看见产业发展的独特收获。期待与你相约草原，赴一场酣畅的马背之约。

0: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您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呢，真香。
2: 爸爸，爸爸，你别想错了。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了解过我们浅浅的了解了一下哈，了解过我们内蒙古的这个马文化相关的内容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骑马的好地方了。风是草原的低语，骏马是天地的脊梁，不必执着策马飞驰。真正的马背旅行呢，是把身体交给起伏的马鞍，听马蹄叩响大地，顺着风的方向换一个高度去看山河湖草。那么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可以去骑马的好地方。那么也许哈，可能在你未来的旅行当中就有用了，所以先听起来，收藏起来。如果说你的行程安排是在呼和浩特周边，想就近体验骑马的话，敕勒川草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距离城区不远，交通便利，场地配套完善。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呢，选择一匹骏马驰骋在广袤的草原上，感受速度与激情的同时，领略草原的壮美与宁静。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资深骑手，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不用长途奔波哈，闲暇半日骑在马背上缓缓前行，仰望晴空，满目青草，非常适合短途旅行、城市周边出游和初次尝试骑行的游客与小朋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呼伦贝尔草原是很多人心中草原骑马的理想之地。这里呢，草原开阔，少有险隘碎石，对于新手是格外友好的。练半天就能够慢慢小跑了，体验感拉满。沿着莫尔格勒河畔的草甸慢骑，九曲河道就在脚下铺展开，牛羊散落岸边，云影在旷野缓缓游走，慢骑就足以感受这片土地的美了。而黑山头一带呢，则是追逐马背日落的好去处。这里毗邻额尔古纳河和根河湿地，是看黄昏的绝佳点位。等到夕阳下沉的时候，金色铺满整片原野，一人一马的剪影成了草原黄昏里动人的画面。游玩方式可以随心挑选，新手和家庭出行呢，选择由马倌全程牵护的固定路线，具备骑乘经验便可以跟随向导深入腹地了，一路邂逅草原湿地与白桦林交织的多样风光。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骑马的好去处，就是阿尔山北境马场。来到阿尔山，除了逛森林，还可以试一试森林里的马背体验。北境马场便是这样一处地方。这片17平方公里的场地和开阔草原上的骑马呢，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拥有林海、草甸与河谷交织的环境，氛围感很特别。坐落在马背上，把节奏放慢下来，马蹄碾过枯枝落叶，发出闷闷细碎的声响。外界的喧嚣呢，被林木隔绝在外，耳边只剩下马蹄、风声与河水。这是专属于大兴安岭安静松弛的马背时光。体验的项目非常的丰富哈，有短途试骑、林海穿越，或者是冬日踏雪骑行，骑完还能够围炉吃热火锅，同时开设马术培训，还有面向青少年的小小骑士官、骑士营，多种这个需求呢都能够得到满足。还有就是位于锡林浩特市东南55公里的白音希勒牧场，这里呢是马背研学的理想之地。这里坐拥广袤的黄金草原，马匹的品质优良，也是马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这场游学不只学习骑乘，更是沉浸式的自然教育。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孩子们循序渐进练习马术，组队穿越草原、沙地与溪流，途中呢穿插植物认知、在地生活体验，非遗课程内容丰富又鲜活。
向着扎格斯台湖方向前行，一路呢看草原与湖泊共生的景致，沿着99号草原公路沿线分布多家正规的体验点位，草场开阔，公路缓坡，草甸相映，骑行途中呢随手便是大片的风光。还有呢，可以去到乌兰布统草原。乌兰布统草原呢是风格特别的骑行地，人少静谧，途经多种植被区域和地形风景相互叠加，轻松出片。风吹草浪，旷日落日旷野，还有星空篝火，所有的浪漫与自由都能够通通拿捏。跳上一匹身姿俊健的骏马，然后闯进色彩浓烈的油画草原，马蹄踏碎晨露的声音，风卷起草浪的私语，都在提醒你，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场地既有适合新手的平缓草场体验，也有山谷峡谷方向的这种穿越的路线，风光层次丰富，拍照出片率都是很高的。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各位，无论去哪一处体验，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马场，拒绝路边私人揽客骑行。另外呢，也要查询景区的信息及电话，降低踩坑的风险。上马前要确认清楚时长、护具、向导、路线以及附加的消费，口头约定务必现场核对。优先选长裤、防滑运动鞋，短裤、裙子、凉鞋都不太适合骑马。骑马不等于一定要奔跑，慢骑观景，聆听风声与蹄声，同样是旅行珍贵的收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尊重马匹生灵，不要大声惊扰，听从教练的指引，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可能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今天已经发现了，我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大半部分的都是在说和马相关的话题。没错啊，这个秋高气爽，除了可以赏秋，可以登高啊，我们也可以骑马，观赏一下秋季的美景。其实，骑马呢有一个马的慢骑啊，还有可以这个驰骋，这两种方法呢都是可以很好的放飞自我的。这两天如果感觉很累的话，不妨呢找一个机会去骑骑马吧。那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内蒙古各地啊，有几个地方是非常适合骑马和学习骑马的一些地方。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如果说你在呼和浩特周边，或者说就是我们呼和浩特的小伙伴，周末不知道该玩什么的话，给你推荐啊，呼和浩特马主题游玩相关的攻略。这个周末赶紧可以骑马、看秀、观比赛，动起来吧！首先呢，就是这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奥威马文化运动休闲小站。这个呢被誉为一站式玩转马主题的乐园，呼和浩特超宝藏的一个马主题沉浸乐园啊，妥妥的亲子游玩、周末出游的好去处。园区呢是以马为核心的，集齐了马演绎、马互动、马乐园、马体验、马体育、马文化等趣味的板块，玩法丰富不重样。你可以走进马文化博物馆，了解马从古至今的故事，可以去世界名马园，近距离的看看世界名马都长什么样，还有趣味的娱乐设施、NPC 互动、精彩马术表演、大型实景剧。不管是家庭出游、亲子遛娃，还是研学出行，都十分合适。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敕勒川草原，这是马背追风、解锁治愈松弛时光的地方。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哈，从石岐出发，不过一个小时就能够从高楼林立切换到天似穹庐的辽阔。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挑选一匹温顺矫健的骏马，缓步徜徉或是肆意驰骋在草原上。当骏马迈步前行，耳畔是簌簌的清风与清脆规律的马蹄声，所有积攒的焦虑和烦恼都会随着骑马的节奏慢慢消散。抬眼是澄澈晴空，芳草遍野，心底就会涌起难得的松弛与开阔。这份自在洒脱是城市里体会不到的治愈感。那除了骑马之外呢，还可以漫步草原打卡拍照，体验趣味休闲的项目，沉浸式享受山野自由时光。另外啊，就是要推荐大家欣赏沉浸式实景大秀千古马送了。那来到呼和浩特，千古马送是不可错过的实景马术大秀。整场演出呢都是以马匹为主角的，用纯粹的马术演绎、真挚的情感表达、壮阔的草原实景，将人与骏马的相守相伴娓娓道来。画面震撼又治愈，那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是屏幕里面永远都感受不到的。跌宕的剧情、灵动的马术特技、氛围感十足的舞美场景，将马背上的飒爽尽数展现。这个演出时间呢是在这个9月18号、19号、9月25号、26号，还有11假期期间都会上演，就在内蒙古文化体育运动中心。还有呢，这个9月20号和27号两场哈，是在内蒙古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有2026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第15赛马日。那喜欢热闹与活力的朋友，你一定不要错过风驰电掣的骏马竞速，每一场冲刺都让人热血沸腾，体验感十足。本次赛事呢，采用的是双轨赛制啊，纯血的马速度赛还有蒙古马速度赛同台竞技，两种不同风格的竞速对决带来双倍的精彩。赛事现场玩法超多，趣味猜头马，还有手机摇一摇互动，惊喜抽奖轮番上线。观赛之余呢，欢乐不停，人人都有机会解锁惊喜好礼。最重要的是呢，1000张观赛的门票都是可以免费抢的。
9月20号啊，27号两场，大家呢也可以搜索一下这个蒙郡马术俱乐部啊，来扫码去抢我们的观赛马术竞赛的观赛票。这个秋天来呼和浩特肆意骑马追风，欣赏马术表演，围观热血赛事，和家人好友一起解锁轻松治愈的假期吧。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所以啊我们也可以安排起来，这个周末不管是带着小伙伴带着小朋友去骑马看马术表演，或者是看一场竞技的马术赛事哈，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秋天已经到了，天气不那么热了，我们该开始户外的活动了，该怎么安排就全在你的一念之间。这个周末赶紧行动起来哈，再多的安排，再多的这个设想，都不如你的一次行动，心动不如行动嘛，还是那句老话。所以呢，周末该怎么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互动留言区呢，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你的周末该怎么安排，是想要出去还是想要宅家。如果出去的话，欢迎大家选择我们以上给你推荐的这些骑马马术表演的一些线路。希望这个周末你能够度过一个温暖快乐开心的团圆周末。好了，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到这里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是周五了，提前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张蕊，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爱上内蒙古，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留言，说说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拜拜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这个受刑的人呢，口渴的要命，想要口水喝。屋子里人呢，都为这个事情着急，没有水，哎，不到喝水的时候，没人给他水喝。刘思阳急了，怎么，人被折磨的这样，连口水都不给喝呀？啊，不包扎不上药，这就够惨无人道的了，还不给水喝。他急了，来人呐，咣咣照铁门踹两脚。这时候跑过一个来，是个狱卒吧，这家伙到了跟前，横眉立目的看了看刘思阳，要搁别人呢，看那样子他开口就骂上了，说不定手里提了着鞭子顺着那铁栏杆就抽进来了。这一看是刘思阳，没有什么事儿，你们拿点水来啊，人被你们给打成这样，连口水都不给喝呀，简直岂有此理。等着，这一族转身走了，工分不大，把水给拿来了，一把茶壶一个水碗，告诉你啊，这是给你喝的，你不要乱发慈悲，你走开吧，你就没人管了。刘思阳倒了一杯水，一看呢，哎，还是茶水。思阳端着这杯水就到这个年轻人的身边来，他往下一俯身，用手啊把这个青年扶起来，他扶不动，哎呀，朋友，你醒一醒啊，啊，喝点水吧，醒一醒。这个青年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他现在特别需要水。当看到这个茶杯的时候，他眼睛这么一亮，从他那个神态可以看得出来呀，他恨不得一口连这个杯子都吞掉，就渴成这样。当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喂他水的这个人刘思阳，当时他把眼睛闭上，把脸就扭过去了，连看都不看刘思阳，也不喝这水了。哎，朋友，你不要水喝吗？你喝呀。连让了三次，这时不知啊这几个人当中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声音还特洪亮，算了，这水他不能喝啊。刘思阳奇怪，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伤这么重，很需要水，这水到了嘴边了，怎么又不喝了呢？啊，那你们几位喝点吧。那些位把脸全扭过去了，连一个看他的都没有。嘿，刘思阳一想，真怪啊，这些位到底渴不渴呀？他就把这杯子放旁边了。本来刘思阳啊这时候挺渴，真想喝两口，一看这环境啊，他也不喝了。功夫不大，开饭了，咣咣一桶饭往这个铁栏杆前这么一拽，就蹲在这儿，哎呦，这味儿是难闻呐。哎呀，思阳一看，这什么玩意儿，黑不溜秋的，用鼻子这么一闻，这米都发了霉了，这怎么吃啊？这是啊，猪狗食都不如啊，人能吃这个，岂不此理呀。再看旁边有一个黑撇子碗，那碗里头那老腌咸菜，说是老腌咸菜都腌臭了。哎呀，思阳一看呢，这些位还真就崴着饭就吃。刘思阳啊也成了半碗，他怎么也咽不下去，这受不了啊，这个啊，
他啪的一下连碗带饭全摔了，大吼这么一声，给我换饭。过了时间不长，只听嘎噔嘎噔皮靴踏着楼板的声音，那个所长来了，站在楼梯室的这个铁门前往里边看了看，怎么，哈哈哈哈，这饭有点吃不下是不是？好啊，给你一个人单独做点好吃的。刘思良一听，不行啊。这所长一愣，怎么不行啊？给我单独做我不吃，我要和这些人一样，要做都得做。思阳看了看这些人的表情，这些人没有表情，哎，该吃那些个难吃的饭还继续吃。哎，思阳很奇怪，怎么，哎，我在这会儿争斗不是想改善改善吗？这些人怎么都没有任何表情啊，真怪啊。好了好了，你一个人吃就不错了，别管他们了，工分不大。嚯，有一个特务提了一个提盒上来了，把提盒盖打开，里边啊香喷喷的饭菜啊，米饭炒菜还有汤。嚯，再看这米饭可就不是那桶里那饭了，哇，还锃亮啊。

挡风时间只有十多分钟。思阳出来，他站在这个楼上仔细看了看这周围的环境，呀，不由得呀暗自一愣，怎么这个环境可太恐怖了，周围是高大的玉墙，墙上拉着铁丝网，那甭问，一定是电网，怎么一个一个的电瓶看得清清楚楚的。再看四周围啊，每个角落都有炮楼子，炮楼子上边有岗哨，再看那射击孔，黑洞洞的枪口肯定是机枪，就对着这每一间楼房，四个犄角都有探照灯啊。他住的这楼七室是在二层，上边还有，下边也有牢房，还有女牢。哦，思阳用眼这么一撒嘛，使他一愣，怎么了？只见在北边啊，那个大墙跟前那会儿有这么一块空地，那有一老头在那跑步呢。这老头啊，胡子眉目全白了，身上的衣服啊破一啰嗦，这身秋服啊都快穿碎了，光着一双脚板，这个腿呀是又黑又细，简直这人就成了皮包骨了。他眼睛那个眼光啊特别的那么发呆，特别迟钝，要看点什么用这个眼睛就带着这个头走，他也不看什么，哎，就在那一声不响的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就那么跑。思阳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怎么这是个什么犯人呢？啊，放风的时候好多人都在牢房里出来了，哎，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思阳这么一看，在这个院子的东北角那儿有一块青石，在那石头上那儿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呐，要是站起来的话身高在1.7米左右，可这个人很瘦，宽宽的前额，细眉朗目，有营养不良，脸色有点发黄，但是眼睛很有神。这个人坐在那会儿一动不动，像一尊石雕的雕像一样。可是每一个牢房里出来的，甭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大多数都要和他很亲切地打个招呼。看得出来，这个全狱中的人对这个人都十分尊敬。正在这时啊，思阳就听头上的楼板有动静，嘎噔嘎噔嘎噔，这谁在上边散步呢？那放风的时间这人根本没下来，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哟，是思阳一愣，怎么了？他一看这位被关的人好像是位军官，嚯，别看在这关押着，身上那个军装啊洗得都发白了，但是非常整洁，这人是高挺着胸膛，一位标准军人的形象，倒背着双手在这散步。思阳没看清楚这个人的五官长相，他不知道这位是谁。功夫不大，只听啊上边这位军官说话了，

放学了。啊？刘思阳一愣，愣什么呀？放学了？谁放学了？就在这时，就听"咚"。哨子响了，放风时间到了，都各自回牢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阵杂乱脚步声过去之后，叮哐，铁哐，铁哐，铁哐，铁门关上，咔嚓嚓，全都上了锁。整个啊，这座监狱像死了一样，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时，思阳就听。旁边啊，楼梯有动静，从上边下来一个人，这人的脚步很轻。当走下来的时候，他由3楼下到2楼，站在这个楼口那儿，扭向回头，正往刘思阳他们楼梯室这边看。思阳也看清楚了，怪不得楼梯的响声那么轻呢。感情是一小孩儿，哎呦！思阳一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了？这孩子的年纪呀，大不过11、12岁。可是这孩子生的这个头很大，要看他那个头啊，说他16、17岁也差不多。细眉大眼，双眼皮，毛秃秃的大眼睛，真招人喜欢呐。生着一双元宝耳朵啊，鼻子像一颗悬胆似的，小孩真俊呐、啊！在肋下夹着一书包。哦，思阳明白了，刚才楼上那军官喊了一声"放学了"，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孩子。这小孩也看见刘思阳了。冲思阳呲着小牙一乐，哎呦！刘思阳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怎么回事？自从到这儿来，那猫头鹰所长对他乐不算，还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一个笑脸。这小孩是第一个，哎，看这孩子多可爱呀！思阳冲他点了点头，这小孩就过来了，就走到这铁门前。那楼口那儿有一个武装特务，背着卡宾枪，瞅这孩子一眼，也没说什么。看来这小孩啊，可能也是在这会儿压着的人，被关押的。怎么着？看得出来。看孩子那个脸色，以及呀、啊，这个身体发育的这个畸形，是这个营养不良啊造成。思阳猜中，这孩子由怀抱到这么大就在监狱长大的。刘思阳不知道。感情他就是啊，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启云。和徐林霞两位共产党员所生，他的大名叫宋振中，小名狱中都喊他叫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过来看了看刘思阳，叔叔，你是刚来的吧？刘思阳点了点头，不错。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思阳，你呢？你就喊我小萝卜头吧。好。思阳还想说什么，只见呢，和他这个同牢房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思阳已经对他注生意了。此人年纪30来岁，生的体格特别棒。满脸不少伤疤，那是啊。

兽形兽的，哎，被敌人给打的。可是这个人呢，还是那样威风凛凛，锐气不减。只见他冲这个小萝卜头轻轻一摆手，小振中，回家吃饭去吧。好了，程叔叔。小萝卜头答应一声，走了两步，回过头来摆了摆小手，和思阳打招呼，再见。思阳赶忙回答一句，啊，再见再见。哎呀，这小孩真乖呀，好像是自言自语，也好像和这个姓程的在说话，可这姓程的根本没搭理他，连看都没看他。就这样一连几天过去了，刘思阳可太苦恼了，怎么这哪受得了啊，同牢房的人没有一个人理他的，根本对他就好像这个人不存在一样，他在这跟没在这一样。人家可是有话说，说些什么思阳也听不清楚，但是他看得出来人家是非常亲密。哎呀，刘思阳有点受不了了，怎么这个人生活在人的当中，如果要是没人理，这可太苦恼了。你看每天这么跟这个打个招呼，跟那说两句话啊，买点东西也好，卖点东西也好，有个交流，有个来往，那大不一样。这玩意儿走在哪儿都没人用正眼看，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你说这活着还有什么玩意儿？这个思阳想，这怎么了？这是啊？刘思阳晚上睡觉怎么办呢？也没行李，没行李不要紧，有人给他送，给送了好几套行李了，连这个闪断被褥都拿来了，思阳不要，他都给扔出去了。我就在这滚钉板。什么叫滚钉板呢？就这样，也不盖什么，也不铺什么，好在天儿也暖和了，也不冷。哎，自己浑身上下就这身西装，就可着这身西装折腾。哎，就这样。慢慢的呀，刘思阳啊，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个屋子里头啊，那姓程的啊，是个人物。这个房间里边的人对他都很尊重，哎，而且呢，被这个敌人用刑过重，遍体是伤，就想喝水的那个人，思阳也知道了，此人姓于。叫于新江，但是呢，这个于新江跟他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话说，哎，仅仅就是点一下头就完了。这样过了五六天，有一天放风回来，刘思阳心里头非常不是滋味，怎么回事？放风也没人理他呀，他就自己啊，哎，在墙根那儿转悠转悠。哎，走过去看看那个跑步的老头。通过这几天，思阳也明白了，那老头是个疯子。不单是疯子，别人说的时候，思阳也听见了，感情还是个胆小鬼。说是有一次敌人呐，枪毙政治犯，把他也拉出去了。拉出去干嘛呀？那叫陪绑，把他给押赴到刑场。哎，枪声这么一响，把那几个政治犯都给杀了，可唯独没杀他。虽然没杀他，他从那儿开始就吓昏了，吓懵了。回到监狱来不久，这人呢就魔怔了，是吓的。好多人呢觉得这人很值得同情，但是呢又烦他，怎么
是个胆小鬼呀、啊！啊，这哪是个革命者呀？至于枪声一响，吓疯了，这是太不怎么样了。这疯老头是不管那些个，哦，他还有不少差事呢。他不是光在那跑步，放风的时候得跑跑步，哎，没事的时候就是打水呀、啊、送饭呐、啊、这个扫地呀、啊、收拾卫生啊、倒垃圾呀、啊。洗衣服啊，给那些特务洗衣服，这是他的活，有时候还跟着特务上街去买菜，哎，他的差事还真不少。刘思阳啊，通过那小萝卜头问明白了，他问小萝卜头，你跟谁念书呢？小萝卜头告诉他，我跟着黄伯伯呀。黄伯伯，黄伯伯叫什么名字呀？他叫黄一生。哎呦，思阳心头咯噔一下子，怎么？他想起来了，黄一生将军，感情也在这儿关着呢。哎呦，他曾经听过新华社的广播，他亲笔抄写过新华社的稿件，提到过黄一生将军。哎呀，感情在这儿关着呢。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了看黄将军呐、啊，他用了十分崇敬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将军。将军虽然在这个监狱里关了这么多年了，但是威风不减当年呐、啊。黄一生可了不得，中将军衔呐、啊，是东北军五十三军的军长。黄将军是哪儿的人呢？他老家在山东蓬莱，后来迁居到东北丹东地区的凤城去了，一直在这个少帅张学良将军麾下当差。黄将军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啊，他当过东北军的连长、营长、团长、旅长，骑兵师的师长，那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来。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亲率所部在漳河与日军大战，把日寇杀了一个马仰人翻呐。他为少帅立过汗马功劳，立过什么功劳？他曾经保少帅单人独骑奔沈阳奔丧啊。在1928年的时候，日本鬼子制造黄姑屯事件，把那个东北大军阀张作霖大帅给炸死了。日本鬼子要吞并东三省，多亏当时大帅府的一位秘书长，此人姓方，叫方世敬。大帅死了之后，他密不发丧30多天，哎，一个月也没宣布这大帅去世了，所以把鬼子闹了个神魂颠倒。就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位方秘书长，哎，通过关系去啊禀明了少帅。当时少帅呢驻扎在这个河北邯郸，那时候啊，张学良是第二、第四方面军的军团长。知道消息之后，那简直是肝胆欲裂。但是少帅还不敢明着回沈阳，因为什么？日本人已经布下了罗网，不可能叫少帅是返回东北。为此，张学良先把这个黄一生给打发走，让他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黄一生将军扮作一个小商人的模样回到沈阳，然后他在沈阳附近一个小站，哎，接这个少帅啊下车。当时张学良啊，也扮作一个士兵的模样，哎，就在这个闷罐车里头，哎，跟这个士卒在一起。

0: 滚了这么好几天，要不然的话那根本走不了啊，他根本到不了东北啊。所以呢，这个少帅对黄继升是十分器重。黄将军呢，平素人称他为是军人兼学者，此人很有韬略，文武双全呐、啊。他曾经当过西安西南郊的王曲镇军官训练团那会儿的这个教育长，那训练团团长是谁啊？张学良啊。副团长呢？杨虎城。哎，这个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培养抗日骨干。在第三期的时候，这个黄继升就到了任了，因为他有战功啊，曾经在东北枪决过大汉奸，而且打过大凌河的阻击战，把日本鬼子给收拾得够呛。在长城抗战的时候，他跟随冯玉祥将军奋勇杀敌呀、啊，鬼子一听他的名字都浑身发抖，那可真厉害呀。哎，而且啊，他为共产党也做过很大的贡献，以他这个特殊身份，曾经从这个西安啊，就是东北军修建所里边运出来大量的枪支，光弹药就十多万发，由西安给运到延安去了。而且黄继升将军在武汉曾经受过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多次接见，他曾经亲口啊，请求周恩来批准他到延安去。恩来同志当时答应了，不过呢，告诉他你马上不能离开这儿，还需要啊多住几天，多做些工作，但是有一样，你可要百倍提高警惕，做什么事都不要大意。哎，因为有这个学良将军呢前车之鉴，你自己应该呀、啊、多加谨慎。黄继升都满口答应，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派设了一个圈套。哎，陈诚啊以私人的名义请他是过府饮宴，黄继升将军没听劝告，一时的疏忽大意，真的上陈诚家去赴宴去了。哎，进门一看全明白了，哪有什么宴会呀、啊、真应了那句话了，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这连这个都谈不到了。怎么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实际就是一个圈套。到这儿，那么黄将军就被捕了，让敌人抓住之后把他给押到了贵州，关到贵州集中营，哎，一关就是好长时间呀、啊。哎，他这个和别的这个犯人呢还不一样。不管怎么说呀，那也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啊。哎，是个抗日的功臣，当然敌人不这么看呢、啊，啊，挺恨他的。虽然恨他，但是对这位黄将军来说，在当时那已经是很优厚了。哎，还让他有时间出来可以散散步晒晒太阳，别的犯人得等着放风，他不用，而且还有报纸看，有时候还能坐着车出来兜兜风呢。那怎么回事啊？因为他跟这个集中营这个总管呢有一个特务头子吧，在这块负责，那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沈养斋。哎，两个人呢还成为了很不错的朋友了。沈养斋有时候还把这位黄将军请到家里去，设个便宴，在一块吃吃喝喝，告诉他了，我给你啊画出一个范围来，什么范围？比方说吧，就在这集中营周围。哎，80华里以内你可以自由活动，80华里以外那就不行了。哎，要往外走一步 那可别说我就不够朋友了，我就对你不客气，因为我对上面没法交代。这就蛮不错了。哎，哪个犯人能有他这样的自由啊？特别是那些政治犯，那你离开个集中营一步都不可能啊。当时啊，有黄将军一个部下正好在这一带驻防，是个团长啊。他听说黄云生将军被捕了，把他急得不得了，擦拳摸掌。他真想啊，率队去劫牢反狱，把云生将军救出来。转念一想，不行啊，怎么这点兵力，能行啊？到那会儿救不了人，还得把老本啊都搭进去。啊，正在为难之际，他听到这消息了，说一声将军可以啊，出这个集中营来兜风。嘿，这太好了！他冒着很大的风险来见黄将军。那么找了一个机会，他就悄悄的告诉黄一声将军了：“您借着放风，这个机会赶快逃离虎口，您就走吧，我来接应您。”我保证啊，把您送到一个平安之地。再说我听说了，您不是想这个参加革命吗？啊，您要到延安去吗？我可以护送您。一声将军啊，笑着摆了摆手，告诉他的部下不能这么做。怎么着？一，我没做呀愧对国人的事，我干嘛落一个偷着跑呢？啊，这蒋介石不是把我捉住了吗？抓到这个贵州来了吗？那就随他自便吧。啊，杀剐存留放，那就由他了。我呀，绝不能落这么一个名声。偷逃的，再说，我也不能对不起朋友。啊，尽管呢，我们两个观点、立场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沈养斋是我的朋友，啊，他对我很好。那么很讲义气，我不能叫他呢吃这个挖苦官司受这个连累，谢绝。哎呀，部下呀，当时急的是捶胸顿足啊，但是也没办法，说服不了一声将军。哎，他是打定主意，那是九头牛也甭想拽回来，所以他该出去还是出去。哎，真的按沈养斋说的那样，从来没超出过呀划归的这个范围。八十里吧，比方说那八十一里的地方都没去过。哎，五六十里地儿他就溜达回来了。有时候啊，他告诉沈养斋：“你不用担心，我还不出去了，你甭害怕。”这沈养斋呢，对他也真够意思。怎么，只要有一口好吃的，他就是想着这位黄将军。后来一声将军呢，辗转的叫敌人就给啊转到这个四川来了。哎，到重庆这个就给关到这个渣滓洞来了。所以说这位一声将军是相当了不起。为什么称他为这个儒将呢？文武全才呀。而且将军的俄语还特别好啊，说的特别流利。那么怎么教的这小萝卜头呢？这小萝卜头该上学的时候了，他的父亲呢，这个宋启云同志啊，再三和特务交涉，说孩子得念书啊。哎，关押归关押呀，孩子怀抱时候你们就把我们给抓起来了，那么现在他都六岁了，该念书了，这怎么办呢？特务为难了。特务也知道孩子该念书了，但有一样不敢往外放，放出去这玩意儿小孩嘴里净实话呀，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他一高兴要说点玩意儿，那怎么办呢？啊，这地方是谁也不能让知道的地方啊！哎，谁发现了也不行，就是他们特务本身如果要是泄了密，流露出去点什么，要说出什么这个渣滓洞啊、白公馆啊，甭管哪个集中营吧，哎，把这个地点要说出去， 那是轻者说关起来，重者杀头啊。
1: 嗯，

不是那年有这么四个学生吗？都是初中生啊，他们是一块儿啊踏青，哎，到这个山区来旅游，来玩来了，哎，误入这个地区，还没接近这渣滓洞，离着还老远呢，刚到这边上，就叫特务给逮起来，一抓起来之后，好十多年根本就没放出去。啊，最后还把这些同学给杀害了，合着这几个同学家长啊，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孩子哪儿去了，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甭管家里找，学校找，爱哪儿找哪儿找，找不着了，就让这儿给逮起来了。你这多厉害这个！那么，所以他怎么敢让这个孩子出去念书呢？后来一想，哎，敌人想起个办法来。让黄将军教你孩子不行吗？那不绰绰有余吗？就这样，小萝卜头就跟着一生将军呢读书。一生将军，这个一边教孩子文化，哎，一边教孩子这个一些道理，让他怎么这个立志，报国爱国。将军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因为他特别聪明懂事儿啊。可惜的就是，孩子发育太不理想了，哎，缺乏营养啊，发育畸形，哎，头很大，身子很小，一看那身子始终像个5、6岁的孩子，结果一看那个头呢，像12、13的了，哎，就这样一直跟着将军呢，学了4年，孩子俄语学的也相当好，只要有特务在跟前一站。那么不得说话的时候，有些什么碍口的话的时候，哎，这师生二人呢、啊，就用这俄语会话。特务在旁边站着，大瞪着俩眼呐、啊，一个字也听不明白，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这玩意儿还没法干预，怎么人家教的是外文呢？啊，你怎么着？你不明白，不明白你学。特务一想，我学还能学得了吗？算了吧。哎，所以这个孩子呢，经常楼上楼下这么跑着，哎，特别他发现了这个刘思阳之后，小萝卜头对这个刘思阳啊，很感兴趣。他看刘思阳是个好人，哎，这对思阳来讲是个安慰呀、啊。怎么是个安慰？他自从到这儿来之后，也没人搭理他呀，谁他妈拿正眼看他？思阳还没少表现，表现了半天也不行。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太苦恼了。思阳泄气了，只有小萝卜头，哎，跟他还挺亲热，还挺好。反正每天放风啊，别人都到这个院里走一走，思阳就发现呐，这个陈刚哪儿也不去。哎，最好了，他就站到这个。楼上这儿手扶着这个栏杆，往下看一看，瞅得出来，这个陈刚有很重的心事。他总在考虑什么事，也不知道他在考虑什么。思阳总想跟他借个机会啊，说说啊，谈谈，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啊，什么时候叫敌人抓进来的？这个很正常啊，是不是？那有吗？这交流交流是不是啊？但是呢，陈刚不给他这个机会，也不问，是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也甭管我是我行我素。思阳真有点受不了，你这人怎么这样？不单他这样，几乎这个牢房里头的这些个人呐，都和陈刚差不多。哎呀，太苦恼了。刘思阳不知道这个集中营里的斗争是多么激烈。为什么程刚还有于新江等人对刘思阳这样？第一呢，不认识，没见过面；第二呢，他这个突如其来，而且程刚已经发现了，说刘思阳这个人呢是非同等闲，不明身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所以对他一直啊就很警惕，

特别是思阳一发脾气，呼呼嚎的连嚷带叫，他这一叫，哎，特务跟他还真客气，要水有水，要饭有饭。这陈刚心里头更不踏实了，这是个什么人物啊？干什么呢？这是。有一天，又开始放风，放风啊，这个还没等放完呢，就说还没到点呢，每次放风十分钟吧。这次呢有个五六分钟，陈刚就进来了。思阳在外边站了会儿，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他也进来了。当他进到牢房来之后，陈刚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这一眼啊，把这个刘思阳给看的呀，呼的一下，怎么了？心里这一阵热浪翻滚。他就从这个陈刚那个眼神当中啊发现了什么，他觉得自从自己被抓进来之后，关在这一个牢房里这么长的时间，从来也没有见过陈刚用这样惊喜的目光在注视他。刘思阳傻了，他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陈刚，两个人足有啊几十秒，可谁也没说话，就这么互相看着，连眼都不眨。这时候思阳的心里就突突突突一个劲儿跳，怎么回事？这激动的。只见陈刚一抬手递给他一件东西，他赶忙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啊是一张字纸条，上边是非常清晰地写着几个字，来人可靠。哎呦，唰，思阳啊，大丈夫泪不轻弹。哎，你甭管在二处也好，被抓进渣子洞也罢，是遇到什么风险，以及雨夜会那个姓朱的就过了这么多的难关，从来也没掉过泪。哎，刘思阳够横的，今儿可不行。怎么，他知道这几个字不是平白无故就能够传到陈刚的手里，这是党对陈刚的指示，是组织上通知陈刚刘思阳是自己人。思阳怎么能不激动啊？他往前仅抢了两步，陈刚这时候就站起来，一把就把思阳给抱住。这个时候，就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环境，就在那种氛围里，同志在这会儿见面，这个心情难以呀用这个语言来表达，光说这么几个激动，那根本这没有表达的那么完全，仅仅的就是激动啊，那简直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呐。只听陈刚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呀：“祝你快乐。”哎呦！思阳听来十分亲切，这几个字他常见，哎，他每次负责那么抄写新华社的这个稿件，然后转到陈刚那儿，陈刚的刻板啊印刷出这个挺进报，两个人呢有一年多的时间哎，在一起工作，但是就是从来没见过面。这是呢，陈刚写给啊这个思阳的那么一句祝福。思阳呢也给陈刚回过几个字，是紧握你的手。两个人激动的都掉了泪。
这时候已经

收风了，哎，就是说时间到了。哎呀，本来有千言万语想倾诉一番，可是呢，不允许了。陈刚冲着思阳摆了摆手，用眼神示意就告诉他，还像往常一样，什么都不要说。思阳就把那个字纸条啊，一把填在嘴里去，嚼吧嚼吧就咽了，是谁也没发现。从今天开始，这个屋子里头这个气氛缓和了，哎，那么包括程刚以及于新江在内，就所有被关押的那些人，特别这些政治犯吧，对思阳态度啊，都转变了。思阳，哎呀，甭提多高兴了。思阳心中暗想啊，到底呀，把这天盼来了，这心里甭提多踏实了啊！面对着多么凶恶的敌人，他也不会皱一皱眉头。可是唯独同志之间，连句话都不说，这可比什么滋味都难受。这回可好了，一有时间，程刚就和思阳耳语几句。哎，程刚向他介绍了一下这狱中的情况，不介绍则已，这一介绍，思阳啊，相当紧张。他紧张什么呀？他心想：我的个天，这里边这么复杂吗？程刚都给他介绍了些什么呀？首先，就给他介绍了那个楼上的黄以升将军，然后又介绍了杨虎城，还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小萝卜头的父母。哎，杨虎城将军在这儿关押着，关押了好长时间。后来敌人把杨将军给带走了，带到哪儿去了不清楚。那么估计这个情况是凶多吉少，还有虎城将军的老儿子一块给带走的，现在只有宋启云秘书在这儿压着呢。他们全家被捕之后一直就被关押在那个石穴里，阴暗潮湿啊。哎，宋秘书身体啊，叫敌人给折磨垮了，已经软弱的是弱不禁风了。哎，要不怎么连教孩子这个识字读书这精力都没了，所以才把孩子托付给了黄以升将军。再一个，陈刚告诉思阳，就是那个转圈跑步的那老疯子。这个老疯子是个什么人物呢？他姓华，叫华子良啊。他可能是一个群众，就是这个革命根据地啊，抓来的这么一个群众。这是这个陈刚的估计。为什么这么估计，这么分析他呢？他怎么疯的呀？是因为有一次陪绑，哎，这个敌人杀害啊罗世文和车月仙两个同学，那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哎，都是四川省委的负责人，被敌人给杀害。哎，就在那次，华子良呢作为这个陪绑一同给押赴到刑场去了，那么枪声一响，就把这个姓华的给吓疯了，从那天起回来满嘴胡说八道。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头发那么长啊？大概啊有几年也没剪头了，那脸呢不定什么时候哎能剪刀绞一绞，所以那胡子头发就跟刺猬似的，你多难看呢，一天到晚呢呵呵咧咧，是真疯了。
虽然封了敌人呢，也没放他出去，封不是吗？你就在这儿封。根据这个情况，那么程刚呢推理判断，他肯定是一个胆小鬼，绝不会是个革命者，更谈不到什么共产党员，哪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呢？这不是捣乱吗？这不是，这思阳啊也看不起他。哎，那么程刚又告诉思阳，你发没发现经常这个放风的时候在石头上做灵人，这个人很瘦啊，身体也很不好。思阳想起来，我看见了，不但看见他给我留的印象最为深刻，这人年纪在50上下，哎，是思阳特别熟悉的，就是他那个非常呆滞的那个目光。哎，每次放风出来，他就往那石头上那儿一坐，头都不抬。哎，不用说看人，连那个玉墙啊、环境他都不看一眼。哎，不定什么时候、哪天，甚至就说哪年哪月，哎，他能撩一撩眼皮，看一眼。剩下呢，就这么从那个牢房出来，坐一会儿，晒一晒太阳，然后再回去。他是什么人呢？陈刚微微一笑，他告诉思阳，那是啊，在敌人集中营这儿，我们党的地下负责人之一，此人姓齐，叫齐小轩呐。哦，思阳这才明白，明白什么？怪不得呢，好多政治犯对他呀，都十分的尊敬。哎，从那个神态，从那个目光就可以看出来。别看他老是那样子，但是别人看他可就不同了，对他特别敬重。原来如此。同时，程刚告诉他，你得提高警惕。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个牢房里都有特务。思阳听这儿有点紧张了，他紧张什么？不是怕自己呀、这个遇到什么危险，实际现在他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了，不是怕那个，那他怕什么呢？他怕的是自己这个有时候啊不够谨慎，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在敌人集中营这儿，我们党的地下负责人之一，此人姓齐，叫齐小轩呐。哦，四样这才明白，明白什么了？怪不得呢，好多政治犯对他呀，都十分的尊敬。哎，从那个神态，从那个目光就可以看出来。别看他老是那样子，但是别人看他可就不同了，对他特别敬重。原来如此。同时程刚告诉他，你得提高警惕。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个牢房里都有特务。四阳听这儿有点紧张了。他紧张什么？不是怕自己啊这个遇到什么危险，实际现在他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了，不怕那个，那他怕什么呢？他怕的是自己这个有时候啊不够谨慎，遇事好激动，就说比较幼稚。怎么？各个牢房里都有特务？差不多吧。哎呦，孙杨这才明白，怪不得程刚好多同志对他都这样，是只能这样啊。那怎么特务是打进来的？不是，是敌人自己把自己抓起来的。哎，他们内部啊，这些个特工人员呐，有的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有的犯了那样的错误，那么就给逮起来了，就跟咱们压在一块儿了。但是这些人呢，时刻都在注意着咱们的行动。他们往上打这小报告啊。哎呀，四阳一听，那还不把这些钉子拔掉？哎，哪能那么简单呢？哎呀，怎么把特务和政治犯给压一块儿了啊？算什么呀？陈刚用手一指，你看见那个人了没有？在西北角这站着那个，抱着个尖儿，跟那个看守人员说话那人。四阳说，我早就看见他了，这是个什么人物？哎，此人来头不小啊，他是蒋介石的卫士长。四阳他乐了。陈刚一看，四阳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四阳觉得奇怪，怎么蒋介石卫士长也关押到这儿了？你这多新鲜呢。哎，陈刚一听，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怎么的？这个卫士长啊，还确确实实一点不掺假，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那怎么会关起来了？还不是关了一天了，关了十好几年了。这位当着好好的卫士长啊，也不知道姐哪儿传出了这么一股子风，说是此人要暗杀老头子，要对蒋介石下手。就这一句话就把这位给交代了，就给送这儿来了。别看送这儿来了，在这个集中营里边啊，除去黄以升将军，大概那就得数他了。从这个待遇优厚方面来讲，这位是散的散放啊，这个随便溜溜达达。他那间狱门呢，多会儿也不关，想出来就出来，想进进去，有时候还这个弄二两喝喝，哎，还能跟看守人员下一棋，打打麻将，哎，聊聊天。你瞧，那么这些看守就许可他这样，许可呀？为什么呢？ 从徐鹏飞那会儿就曾经亲自下过令，告诉这些人，你们可不要得罪此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得看他是谁的卫士长啊，是委员长的呀。而且这个委员长呢，这一会儿一脾气，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一高兴，他才想起这位卫士长来，哎，你要刺杀我的那人怎么样了？啊，不会吧，这真能下得了手？我带的不薄啊。说给关起来了，关哪儿了？放出来，娘西皮，别捣乱了，好吗？给放出来了。那要放出去之后，那可是祸而天上，是祸而人间呐。他要到了委座身边，要给咱们说上几句，那咱们可就真应那句话了，那吃不了了就，那不行，所以不能惹他，他随便，只是啊，不放他出去，哎，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哎，另外这人呢，还有一个爱好，爱好什么呢？爱好给人看相，哎，这个端详端详人的相貌啊，然后给人看看手相啊。哎，陈刚告诉思阳，你还得注意，哎，为什么呢？不定哪天，他就会给你相一相。思阳一听，算了吧，怎么我哪有什么心思听他给我算命看相啊？不，你得做好这个准备啊，你不找他，他找你呀、啊。这人是满院子溜达，哪儿都去，只是出去这大门剩下呀，这他一高兴，看没，就上那看守所那所长屋里坐会儿，所长的烟他随便抽，所长酒他随便喝，这是连喝带抽带吃带拿。哎呀，思阳一想，这里可真够全可的呀。他心想，我还真得呀，特别特的加点小心。同时陈刚还告诉他，江雪琴同志也在这儿压着，就在这个女牢里。哎呦，思阳听的这会儿，不由得心往下这么一沉。他替雪琴同志担心呐、啊，一个女同志啊，被关在集中营这儿，这太危险了。是，不单单是雪琴同志自己呀、啊，好多我们的同志都是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啊，都在这儿关着呢。

此长短，就告诉他就这点事儿，说了有一礼拜，这还没算呢，说完也没算说透。思阳就觉得这几天呢，敌人对这个程刚是特别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敌人都盯着他，而且呢每次几乎是每天都要把程刚给带出去审讯一回，有时候程刚就带着伤回来呀，旧的伤痕没有好，哎，又落下新伤痕，有的伤口都已经化脓了，程刚是谈笑自如，见没这么回事一样。思阳他心里往外敬重程刚，他觉得程刚真是一位了不起的钢枪铁汉呐。思阳啊，真想自己替程刚去受刑，但是那根本不可能，敌人也不叫他，也不传他，只是带走程刚。有一天呢，程刚又被带走了，好长好长时间也没回来。哎呦，这思阳心里像长了草一样，他特别惦念。他心中暗想，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程刚会不会遇害呀？他知道这凶恶的敌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把思阳给紧张得不得了。于新江的反复安慰他好几回了，他的心里也不踏实。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特务才把程刚给送回了牢房。一进门啊，程刚扑通的一下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就躺在那儿，那头啊就枕着那褥子边，大半个身子就在楼板上，他就睡着了。看得出来程刚是特别疲劳，那乏得不得了。思阳和于新江费了好大的力气呀，才算把他给抬到这个铺位上，找了一条破旧的薄毯子给这个程刚盖上。程刚沉沉大睡，简直睡不醒了，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连早饭都没吃，他才把眼睛睁开。这时候呢正好放风，好多人都出去了，思阳守着程刚没动。他看程刚把眼睛睁开了，思阳凑到跟前，程刚，敌人把你弄哪儿去了？你这是怎么了？只见程刚用了很大的力气摇了一摇头，看了看思阳，思阳就觉得程刚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眼神，那个眼神发散发捏，就是勉勉强强啊，想用这个眼睛跟思阳打个招呼，但是就连这个力气也没有了，又把眼睛合上。不是说他合上眼之后睡得很香甜，思阳看得出来程刚这时候是昏昏沉沉。就这样啊，足有两天程刚连一句话都没说，可把思阳紧张坏。他心想，这怎么了这是啊，程刚会不会变成植物人呢？这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没力气，你把他扶起来坐着他坐不住，坐一会儿就往下歪歪，就要躺下，饭呢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啊，看程刚这个神志还比较清醒，知道有人在给他喂饭，勉勉强强吃这么个三五口，这又把眼睛闭上了。哎呀，

急得一个劲儿直搓手啊，心说这怎么了这事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子阳这恨呐、啊，恨敌人，敌人是这个什么招数，这是把陈刚给弄成这样了，太可恶了啊。思阳啊，这百思不得其解啊，敌人使用的是什么手段把我们陈刚给害成这个样？他在想啊，陈刚也在追，也在想，那天敌人把他带出去是第一次把陈刚由这个渣滓洞集中营给带到这个外边去了。陈刚还奇怪，奇怪什么呀？这次把他带出去也没蒙他的眼睛，记得带他来的时候那眼睛蒙着，不但是陈刚，所有的政治犯只要往集中营里一带都得把眼睛先蒙上，今儿个呢没蒙他眼睛，外边准备了一辆吉普车，除去这开车司机还有两个特务，看得出来那是押解陈刚的人，而且对陈刚呢都挺客气，还让他烟抽啊，程先生抽一颗吗？蓝炮台。陈刚摇了摇头，那、不抽啊，啊好，那对不起，我们自己吸了啊，一人点着一颗，该走了吧，该走了该走了，好，上车吧，程先生请您上车。让陈刚上车，特务一边一个，把陈刚给夹在当间儿。车门这么一关，这车就开起来。陈刚也不往外看，没什么好看的，学么什么呀？闹得敌人还毛了增光的，我看他们把我压在哪儿去。这两个家伙在路上啊，是一边吸着烟一边聊着天，跟陈刚这瞎搭个。陈先生啊，这个您不要紧张啊，我看你的官司啊很快就结束了啊，这个您大概不知道吧，现在国共又开始和谈了。这陈刚心里头倒是暗自一愣，怎么最近新华社的广播那他是根本听不到了，为这个事自己是十分恼火，外边整个的形势什么情况他一概都不知道，今天听敌人这么一说他似信非信，听了特务这句话既没回答啊，他连看都没看这俩人一眼。我们不骗你，是真的，历代总统都签字了，今天我们陪程先生去检查检查身体啊，一会儿就回来，放心好了。左边那特务提醒右边那个，我说啊，你这话可够多的了，没关系啊，程先生这人是一个本分人，是不是啊，说两句不会有什么事儿。好了好了，我也不说了。说着啪把手里头抽剩下的半支烟扔到车外边去了，找了个台阶他不言语了。这车呀颠簸着顺着这个盘山道一直往前开，陈刚也不知道开哪儿去，突然他就发现了前面呢是一片树林，这个车顺着林荫道开进来，嘎吱的这么一声车停住了，下车吧程爷。陈刚下车一看，这地方不错，环境很优美呀，四周围啊栽着好多的树木，沙松果松绣球松啊，树木狼林的，遍地花草。他举目这么一看，迎面有一栋建筑十分别致的欧洲式的小洋楼，两个特务伴随着陈刚登台阶
就进了门了。来到大门里边，又走了一段路，通过一段甬路之后，对面是一座大厅，把程刚给让到这个厅里来。这个大厅里边啊，非常的宁静，地上铺着地毯，哎，脚踩在上面喧喧腾腾。老弟的窗户，白绫子的窗帘呢、啊，迎面啊，吊着一块玻璃牌子，上书两个大字：肃静。不用提醒，这就够肃静的。这特务啊，进的门来之后，就跟在车上不一样。哎，他说话声音很小，比那蚊子那声大点有限。陈先生，啊，您请，您给我来。说着话呀，这特务把程刚给引进病房来了。这是一间高级的单人病房，哎，迎面有四扇屏风，一张啊，喧腾腾的西蒙斯大床，上头铺着雪霜白的单子，哎，有沙发，有躺椅，啊，茶几、茶具，特别在那个茶几正中啊，还放着一束鲜花。特务给程刚倒了一杯茶。哎，您请坐，我去给您请大夫。话还没说完，门一开，又打外边进了一人。这人身量不高，年纪在40上下，长得尖嘴猴腮的，穿着一件雪霜白的白大褂，哎，在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两个特务一见这位大夫，规规矩矩的给这大夫施了个礼，告诉这大夫人来了，这位就是程刚程先生。这大夫轻轻点了点头，啊，程刚先生你好啊。程刚瞟了他一眼，没搭理他，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敌人把自己弄到这儿来要干什么。啊，程先生，请你不要误会，这个我听说你受刑带伤，今天呢想给你检查检查身体，治治你的伤痕。陈刚哼了一声，心说猫哭耗子假慈悲，哪有这种事情。他连理都没理这个家伙，把脸就扭过去了。这个人呢也不在乎这些啊，哎，程先生，请到这边来。陈刚一看干什么，他让陈刚到床上来，请躺下。陈刚走过来往床边这儿一坐，你要干什么啊？我想看一看程先生伤在哪儿。不必了，哎，不不不，我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至于程先生因为什么被关起来了啊，为什么受刑，这都与我无干。我的职责就是给人治病治伤啊。说着他把程刚的这个上衣纽扣解开两个，把这衣服提起来这么一看，哟，这人把眉头一皱，怎么回事？看见程刚胸前带伤都已经化脓了。哎呀，只见这人轻轻摇了摇头，看他那样子好像是很遗憾啊，很怜悯。程刚讨厌他这个样子，我先给程先生上点药吧。说着他一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拖进一盘子来，盘子里边有针管，大瓶小瓶啊，有棉团，
纱布、绷带、碘酒。他把程刚的这衣服扣子解开，给上了点药。呵，消过毒一上药啊，程刚把眉头微微一皱，怎么回事？这药水洒的这伤口太疼了。但是程刚一声也没哼，哎，伤势太重了。嘿，说到这儿，这大夫转过脸来瞅了瞅那两个特务，那个眼神很憎恶，意思好像是说你们太不像话了，怎么把人给打成这样。程刚啊根本没搭理这套，因为什么呢？他一直在想，敌人耍弄的这一套都是把戏呀，你们还有什么新鲜的招数啊？恐怕早已经黔驴技穷了。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程先生，请等一下啊，这个我请啊博士先生给您看看，感觉还有博士呢。这人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有姐外边带进一个来，是一个细高挑，勾了腰啊，满脑的黄头发，年纪呀、啊、也就在50多岁，眼珠子锃亮，脖子上也挂着听诊器，一眼可以看出来这家是一个外国佬。他走过来给程刚用听诊器听了听，然后把眉头一皱，打针吧。不打针这伤势怎么能痊愈呢？他说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听诊。程刚啊瞅了他一眼，心想打针打什么针呢？这时候那猴子大夫就把这针管举起来了，感情预先都准备好了。哎，当时就给程刚注射了一针，然后让程刚躺在这床上。过了没有啊一分多钟，这猴子大夫站在程刚的身边，程先生，请你跟我数一下数啊。我说几你说几好不好？咱们现在开始，一二三。程刚没言语，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眼前这两个家伙。程刚心想，给我注射完了数数，这什么意思？哎呦，猛的呀，一个不祥的信号从程刚头脑中一闪而过。他心想，敌人给我打的是不是麻醉药啊？是要把我给麻醉过去，要不然他怎么让我跟他数数呢？当这个猴子大夫数到20、21、22的时候，程刚这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头脑啊特别沉，哎，犯困，这个提不起这精神来。他还想啊把这个眉目立起来，把眼睛这么一瞪，斥退这两个家伙，把他骂出去，但是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气力了。就在程刚昏昏沉沉的时候，这猴子大夫往前这么一俯身，他伏在程刚的耳边，程先生，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啊，此人呐、啊、姓李，叫李静元，你认识吗？程刚听了这会儿，他暗自一笑，笑什么呀？心想，我当然认识啊，那是我们的市委书记，我的上级领导，我怎么能不认识呢？啊，相信程先生，你对此人一定很熟吧？啊，当然当然，对对对，啊，程先生，你问我是谁呀？哎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是老许呀，我姓许，叫许云峰。哎呦，这各位一听，这是我们的同志啊！他差点喊出来，原来是老许。这时候他精神特别兴奋。这猴子大夫已经凑到了程当的耳边，请问你，李靖原著在哪儿啊？程刚这时候啊，哎，是似醉非醒啊，迷迷瞪瞪，说心里不明白吧，还明白，明白，但是这个脑袋呢不听使唤，哎，有些个话呀不由自主的就脱口而出了。当这时候他听到打听李靖原的住址，程刚心说，我太知道了，怎么，那是我的顶头上司，直接领导啊，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啊，最主要的负责人呐。他住在哪儿啊？他住在重庆市森林路38号。当时程刚啊就要把这个地址说出来，可是呼的一下子他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战。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程刚，这不能说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能把这个地址说出去，这是党的秘密呀、甚至说是绝密，有纪律啊，哪能随便把领导人的住址说出去的道理。想到这个，他把牙关这么一咬，你说这是得多么大的毅力啊！那就是程刚吧，敌人的这个药力啊在他的身上愣失效了。当时啊被床前这几个家伙给急的呀，汗都下来了，他们一个个都不眨眼睛，瞪眼睛这么瞅着程刚。只见程刚这嘴唇呢微微发抖，好像是要说什么，但是一个字没说出来。特别啊，那个瘦猴子大夫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呵，看得出来啊，他所有的听觉力他全都调动起来了，恨不得能听到程刚的心声自己才感到满足。也就是说呀，这一番的布置也不白费，特别是得让这外国大夫下来抬呀。因为什么呢？这大夫是中美合作所的，哎，这家伙把他这个麻醉药出一户的是神乎其神。说最近美国呀有两宗发明，一宗呢就是这测谎仪，哎，这个东西啊只要是把它这个用上，那么你想要测谎，哎，一下子就露馅，你必须得说实话。这个东西实际敌人已经在程刚身上用过了，失效了。为什么？程刚说的都是实话呀，我是共产党员呢，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想知道我党的秘密，哎，想知道我的领导人和跟我一起的同志，我都清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呢，因为什么？这是纪律啊，他说的可不是全实话吗？所以没测出什么谎来，这回又用这个，这家伙呀，就这鬼子大夫把这东西给吹的呀，好吧，快赶上济公长老那仙丹妙药了，说只要把这药一用上，问他什么他就得说什么，因为他那个整个那个神经啊，哎，那就得随着我们的脉络走，你甭管呢、这个什么样的钢枪铁汉，用上这药就行。现在呢
那不行了。哎呀，那鬼子大夫一劲儿端这肩膀，使这俩肩膀玩命找他这俩耳朵，他耸了耸肩，耸了六回，他甚至于要代替陈刚说个地址了。这猴子大夫一看，您甭费这劲了，怎么您请出去歇会儿，喝杯咖啡，您缓缓的。什么也没问出来，弄了个大白白，就把这陈刚又给送回来了。至于这个鬼子用这种药瞎吹嘘半天啊，能够套出什么口供等等的，倒没怎么好使。但是呢，他对人的这个刺激也很大，所以陈刚回到牢房来之后显得特别那么疲劳。哎呀，话也懒得说，眼皮也懒得睁啊，哎，就躺着昏昏沉沉两三天，可把大家给急坏了，特别是刘思阳啊，急得满头冒汗呢。他真怕陈刚出点什么意外，好不容易盼着陈刚，哎，醒过来了，这个和正常人一样了。哎呦，这大家悬着的心酸放在肚子里了。刘思阳这才问陈刚：“敌人跟你耍了什么鬼把戏啊？这简直是要吓死人呢，你这怎么着？这是。”陈刚这才把敌人这卑鄙手段以及他所有的这个所见所闻都跟呐思阳说。思阳一听，哎呀，自己心想，我还真得提高警惕，怎么这玩意儿用的是陈刚身上，再用我身上呢？说不定我就说出去了。因为什么？我爱激动啊，啊，爱说爱道啊！你说敌人要使这个手段，我怎么办呢？我可得加小心。一个是他给我打针的时候，我拼命不让他打；再一个打声，我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哼。思阳在这卯上劲了。哎，过了这么几天，还算挺平复。敌人呢，再也没来纠缠陈刚。忽然这天的早晨，小萝卜头来了，哎，穿得干干净净的。哎呀，冷不丁的这么一看呢，不知是谁给孩子做了一套新衣服。仔细看，不是，是旧衣服，洗得很干净，哎，那么抹拭得很平整，哦，没用这个熨斗熨一熨呢。嗨，在那集中营里哪找熨斗去呀？哎。这个小萝卜头的妈妈呀，是一个非常啊爱干净爱整洁的人，尽管在狱中受难，也不让孩子那么破衣啰嗦的，是特意啊拆了又毁，毁了又改，改了又拆，缝了补，补了缝，最后呢洗干净之后，用这个搪瓷的那个茶碗呢、那杯子倒点开水，就在上边这么给熨，给孩子衣服熨得挺平整。哎，光着脚穿了一双半新不旧的小胶鞋，站到了陈刚他们的牢门前。嗯，陈刚正好把这牢门这坐着，一看是小萝卜头，陈刚乐了，萝卜头，怎么？是上学吗？小萝卜头往牢门前这一站，两个小手一把这铁栏杆，往左右看了看，然后啊，他放低了声音告诉陈刚：“陈叔叔，我不念书了。”哟，陈刚一愣：“你学习得很好啊，啊，黄老将军教你他很满意啊，你怎么好端端的不念书了呢？”程叔叔，我们要走了。啊，听到这儿啊，陈刚心里头噔一下子，当时他两个眼睛就瞪大了，好像站到他跟前的这个萝卜头变得十分陌生了。他不由自主的把
身子往前欠了去。萝卜头，你说什么？真的，叔叔，我们要走了。你不知道吧？杨伯伯和我爸爸已经走了。我跟我妈妈今天就走，妈妈让我来跟你们辞别辞别。方才我已经到楼上见过黄伯伯了，黄伯伯让我来看你。哎呀，小萝卜头这几句话，程刚心里就像倒海翻江一样是波浪翻滚，他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呼的一下自己就觉得鼻子这么一酸，这眼泪差点淌下来。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从程刚的头脑中闪过去，敌人可能要对孩子下毒手了，是不是他们要杀害小萝卜头啊？程刚啊，用最大的力气在否定自己。不会，孩子不能有这样的遭遇，不可能。这眼泪围着眼圈直转，他赶忙扭过脸去，想啊避开小萝卜头的目光。小萝卜头一是来辞行，二他还有事儿，他没注意啊程刚眼里都饱含着泪水，和程刚现在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小萝卜头很天真啊，他也不会留心这些事儿，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他把小嘴啊往前这么一伸，程叔说，我有个事情没做到，请你呀跟齐伯伯说一声。齐伯伯就是经常放风的时候在石头上坐着，哎，两个眼睛捏呆呆，目不斜视，那个瘦老人，就是那个齐小轩。程刚啊暗自一惊，孩子，齐伯伯跟你说过什么呀？几天前呢，特务们抬进一个人来，是个死人，哎，在这个担架上躺着，特务抬着他呀，一边走一边往下滴着血，就抬到我住的那个地牢旁边，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地牢。我们家那个地牢啊，哎，跟这个地的表层呢差不了这么个一二尺，那里边就够阴暗潮湿的。可是在我们家旁边呢还一个石洞，就把这人给抬到石洞里去了，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来头。齐伯伯知道这事儿，齐伯伯让我打听打听，我这刚要去打听，现在让我们走了，我没有时间，这个事儿没完成啊，我对不起齐伯伯。程叔叔，你跟着好好跟我说说啊。哎呀，程刚抓住了小萝卜头的两只小手，孩子，不要紧，你不要难过，怎么？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情况，作为你一个孩子，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程刚知道啊，小萝卜头啊，几乎都成了同志们的小通讯员了。哎，甭管是黄一生将军那儿也好，还是楼七室，以及女牢，他没少啊，来回的，是通风报信啊。因为他这个情况也特殊，一小孩，特务们看着他长大的，有时候还逗他玩的，也不叫他萝卜头啊，管他叫宋少爷。哎，小萝卜头还不让，
怎么叫我少爷干？

你当然是少爷了，哈，知道什么时候委座把杨虎城将军放了啊？放了之后，你爸爸妈妈还得给他去当秘书啊？说不定混好了，还许闹一个什么司令上当，那你不是就少爷了吗？啊，我们要走在你的门前，你可别不搭理我们呐。小萝卜头不爱听这些话，所以这孩子特别机灵，真做了不少工作。今天这工作没完成，小心眼里有点不大痛快。陈刚啊，反复在安慰他：“孩子，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这个心情，转告给齐伯。张叔叔，我得走了，我还得到楼下去呢。就这样吧，再见了，张叔叔。我呀，争取回来见你，我把你接出去。”像杨伯伯，像你父亲母亲，问好，替我致意，请他们多多保重。话没说完，程刚把脸就转过去，眼泪就淌下来。小萝卜头跑了，等等等等等等等，下楼了。程刚目送他一程，一直啊望着小萝卜头，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他这眼泪可就止不住了。思阳过来呀，拍了拍程刚的肩头，安慰他：“程刚，不要这样，不要想的太多呀。我想啊，孩子不会有什么危险。”程刚转过身来，抓住思阳的手，好像是对思阳说，又好像自言自语呀：“但愿如此啊。”小萝卜头离开了集中营。过了有这么个三四天，忽然呢，这一天的中午，大家都在这静静的坐着，有人耳音好，只听啊，从那个地牢的深处啊，传来了歌声，是越来听得越清晰，而且这个声音是也越来越洪亮。唱的什么歌？是国际歌呀！哎呦，程刚精神为之一振。他看了看刘思阳，牢房里的人都互相递了个眼色，好像是在互相打招呼。这谁在唱？这是国际歌声啊！程刚想起来，这大概就是小萝卜头说的，被敌人抬到地牢里去的，那个已经死了的人，说明他死而复生了。陈刚心情特别激动，他也跟着哼起来了。好，这个楼七市这一唱，楼上楼下各个牢房全唱起来了，简直成了大合唱了，把敌人给唱毛了。这怎么了？这是啊？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在集中营里大唱国际歌？一下，敌人办公室的门被撞开，那个典狱长三两步由屋里抢出来，他叉着腰往这儿这么一站，瞪着两个眼睛，他先瞅了瞅这各个牢房，然后他眼珠一转，看了看那十牢的铁门，他明白了，是这人带的头。他咔咔咔几步走到这石牢门前，这样咚，抬起腿来照这铁门狠狠踹了一脚，然后他大喊了这么一声，是声似狼嚎啊！
许云峰，你大胆，放肆，这什么地方啊？你敢带你头唱国旗歌，我毙了你！哎呦，他这是啊，发自内心的这一番吼叫，想把呀石洞里头这个犯人给震慑住。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这是等于给这整个集中营里各个牢房报了一个信。哦，感情许云峰被关押在这个石洞里。陈刚呼的一下，哗啦，随着铁料的响声，他站起来了，两手把着这个牢门，他恨不得要把这牢门的这个铁栏杆呢、给扯断，从牢房里冲出来，要见一见自己的战友老许。刘思阳俩手紧紧抓住陈刚的肩头，于新江也过来，这些人紧紧的抱在一起，拥在这个铁门前这儿，所有的目光全注视着那个地牢的铁门。这典狱长猫头鹰回头一看，哎，你们要干什么？啊，机枪！他大喊了这么一声机枪啊！他以为就这一喊，啊，随着气着咔嚓，这枪栓的响声，准能啊把这些人都给震住，吓得一个个呀，都得跑到牢房里眯着去。太出乎这猫头鹰意料了，怎么这一看所有牢房里边的人是反往外看的，一个个的纹丝没动啊，那目光还都啊紧紧的盯着这地牢的铁门，看得出来这些人恨不得要见许云峰一面。真是许云峰啊，一点也不错。敌人在许云峰的身上用尽了酷刑，最后毫无办法，什么也没有得到，就把老许给关在这石洞子里来，由那个老疯子华子良给他往里送饭。许云峰在这石洞里，就这个地牢里边一直躺了三天三夜才苏醒过来。老疯子给他送饭，两个人是谁也不理谁。第一次送饭的时候，许云峰看了他一眼，也没往心里去。可这老疯子呢，连头也没抬，他连老许什么模样他也没看。哎，把这个饭往这儿这么一放，是转身就走。这老疯子每天重复着他那单调的动作，哎，送饭来的时候把铁门开开，随手把灯开开，进来把饭放在这儿，转身出去把灯一关，把铁门一锁，他这就算完成任务了。一天三次，总是这样，所以老许也不看他。这过了这么好几天了，这天老疯子又来送饭来，哗啦的这么一声把铁门开开，应该说紧跟着就是他那沉重的脚步声又打外边走进来。今天奇怪，光听铁门声没见人行动。老许一愣，怎么回事呢？许云峰在这个石洞里待的时间也长了，开始一进来的时候他是昏迷不醒啊，啊，被敌人给折磨的昏死过去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眼前就是一片漆黑，总在这黑地方待着，慢慢的看什么，哎，也比较清晰了。许云峰就瞅着这洞口，

0: 足足有这么3-4分钟，才见老疯子又打外边走进来。但是今天进来和往天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看出来老疯子这个脚步特别轻快，每天呢，哎，来送饭也好，出去也罢，他那个脚步特别迟缓，双腿显着那么笨拙，那么沉重，几乎是用身子带着这两条腿走路。今儿个呢，唰唰唰，几步就到了老许的跟前了。在微弱的灯光下，他把这饭碗往这儿这么一放，每天是放下饭碗转身就走，唯独今天他放下饭碗之后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老许，目不转睛。许云峰不由自主的也在看他，老许不看他则已啊，这一看，不由得许云峰心头一跳，怎么回事？他发现呢，这老疯子今天的目光是格外的明亮。许云峰愣了，两个人互相看了有1分多钟啊，华子良突然扑上来抱住了老许。云峰同志啊，许云峰当时在想，这是什么人啊？这个人本来疯疯癫癫的，怎么会叫我云峰同志？你是什么人？华子良哭了，我姓华，叫华子良。
1: 只见柏林现场，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水果能激活长寿基因，到底是哪些在秋季大量上市呢？甜橙、蜜柚、丑橘、砂糖橘、柠檬，进入到了秋季啊，这类柑橘类的水果拖家带口的大量上市了。那近日呢，一项研究就发现啊，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如何健康的吃柑橘。那这篇报道呢，是在英国《自然》杂志旗下的叫做一个合作期刊《衰老》的研究期刊上，那揭示了一种存在天然柑橘类水果的化合物啊，叫做这个橙皮素，通过激活特定的信号轴啊，来促进我们的基因表达，延缓肝脏衰老的新机制。这项研究发现啊，这个橘皮素啊，逆转了约23.9%的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向年轻状态来进行逆转哈。那此前呢，来自我们国家的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相关团队啊，也是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研究称，一种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柑橘类水果以及橘子籽儿啊和果皮当中的天然化合物诺米林也是有助于衰老的哈。那么柑橘类水果的优势其实远远的被大家低估了，口味甘甜，果肉软嫩，那柑橘类的水果、堪称秋冬的明星，它不仅好吃，更兼具多重的健康益处。首先呢，就是助消化哈。相关的营养师就表示，柑橘类的水果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金桔，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改善消化，来降低胆固醇的水平。此外呢，贝塔胡萝卜素啊，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视力和皮肤的健康尤为关注。还有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研究人员表示，柑橘类的水果呢，类黄酮和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抑制动脉硬化和炎症、保护血管内皮、改善脂质代谢等作用哈。那么还有就是降低中风的风险了。那么这些啊，富含黄酮类的水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能够降低30%女性中风发病的因素。最后就是可以缓解我们的抑郁情绪哈。那经常吃这样的柑橘类水果，可以显著的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当然了，不同种类的柑橘水果的营养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哈。像橙，它的能量达到了48，维生素呢是13，像金桔，它的维生素就达到了31，而像这个柠檬啊、葡萄柚啊能够达到这个胡萝卜素达到282%，这个含量也是非常多的哈。我们分开来说，首先是大家常吃的橘子啊，浑身都是宝。橘子具有润肺止咳化痰的功效，肉皮和叶都可以入药。那橘子内侧的薄皮含有膳食纤维，可以促进通便。那橙子呢，它的微量元素是比较多的哈，富含钾、锰含量哈，缺钾呢会让人感到精力不足，而锰元素参与乳酸代谢，人体如果缺锰了，很难消除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痛。柠檬呢是可以去腥助消化，柠檬有黄色、橙黄色、绿色之分，相对来说啊，颜色鲜艳的成熟度可能比较高，那酸度相对呢也是更高的。入菜可以去腥，使味道更加鲜美。那胃酸分泌过多的人还是要少喝柠檬水的。最后是柚子哈，降火啊，热量还是比较低的。柚子独有的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具有镇痛、抗炎、抗焦虑和镇静等作用，因此啊，食用柚子有一定的去火功效。同时呢，柚子热量低且纤维含量比较高，易饱腹，适合减肥人群食用。那健康吃柑橘要分人分食了，购买柑橘时啊，应该挑选肉质紧实、新鲜、略有光泽的，先闻闻有没有自然的果香，看看果皮是否下陷，如果能选择带新鲜叶子的更好，吃的时候啊也更有研究。还有呢，就是一次别吃太多了啊，专家表示哈，这个不知不觉橘子当中的含糖量如果吃得过多，就会大量摄入糖分，那糖分会让嗓子发干发涩，一些敏感的人呢还因为橘子当中的果酸感到牙龈和胃部的不适。第二啊，就是带着橘络吃哈。我们都知道柑橘类的水果内有一丝这个白丝叫做橘络，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的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所以啊，最好带着它一起吃。 还有呢，就是服药的前后大家要避免吃。柚子当中的活性成分能够抑制肝药酶的活性哈，所以许多药物都是要经过这个肝药酶来代谢的啊。大家服药前后还是要尽量不吃橘子。最后呢，是少吃柑橘类的制品。什么意思呢？像橘子罐头、柠檬片啊，这些干制或者是保存类的，虽然用了锁鲜技术，但是经过腌制啊，里面含有的这个盐啊、糖啊啊内容容易超标，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吃新鲜的。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大吉。常言道啊，人吃五谷杂粮咋能不生病？现代社会亚健康的人不少，有胃病的人尤其多。因为啊，我们的脾胃肠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脾胃出了问题，健康啊难免受损哈。我们日常老说一定要养胃养胃，那究竟应该如何来养胃呢？接下来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大家都知道呢，小米的确呢富含丰富的一些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而且呢小米呢比较呢软弱，容易吸收，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小米呢对胃肠道呢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小米本身呢它是偏寒的，所以对于不同的人群，它饮用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不同。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弱的人，胃口不太好的人，而且吃东西不容消化的人，我们吃了小米以后呢，有可能有助于我们消化吸收，从这个角度它是有养胃的作用。但是呢由于它偏寒，如果呢胃酸分泌比较多，胃溃疡或者有反流性食物

炎的人，那么吃了小米以后呢，反而会出现反酸消心的症状加重。所以小米养胃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可以。

0: 始呢，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一开始从流食到半流，然后呢再慢慢从软食逐渐呢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在这个过程中，小宇宙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所以像您今天给我们解读的哈，不要说大家口口相传的这东西养胃，我们就一概而论，其实其中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那我们再拓展一下，类似于小米粥这种误区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哎，这东西好，多吃点对胃口好，对胃肠好，但是可能有些人也不适用，有没有这样的小问题的存在？有这样的例子？
0: 嗯，的确，就是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啊，那我胃不好，我是不是喝稀饭，吃的流食就一定对我的胃口好呢？其实也不是的。我们知道呢，我们通过咀嚼啊，其实呢，食物呢跟我们的唾液充分的这种混合以后呢，我们咀嚼，那么对于在一个口腔里的一个初步的消化，其实对我们的消化吸收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不是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呀，特殊的人群，那老喝这种稀烂的一些东西，其实对胃口并不是有好处的。还有呢，我们曾经也说生姜养胃，老觉得胃不舒服，我们喝点生姜水是不是就能养胃呢？其实也不是。生姜呢，它有祛寒的作用，所以呢，对于一个比较寒性的，比如说感冒了，我们发汗，而且老觉得胃寒，用生姜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也是反酸烧心这种溃疡性的疾病，那么姜呢，其实反而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胃的分泌，反而呢会加重我们的症状。也有人认为呢，少食多餐就对胃有好处嘛，其实也不然。那么对于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做过胃的手术，或者胃的动力不足逐渐在恢复的过程中，可能这类患者我们建议他少食多餐。但是正常的人少食多餐不一定对胃有好处，因为我们的胃呢，它本身如果我们在恰当的时间内没有进食，它的胃酸没有被综合掉，这时候有可能会引起胃部的不适。所以三餐规律是更重要的，比少食多餐对于正常人来说更有助于养胃。所以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胃都是一概而论的，还是根据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方式。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适合喝小米粥的这些泛酸呀、烧心的朋友们来说，又想养胃改善一下相关的症状，那既然不能用小米粥，有没有其他的更适合的食物呢？
0: 不同的人群我们养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烧心是由于我们胃酸分泌过多所引起来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苏打饼干，或者呢我们一些花生米，这些都有一些碱性的成分，那么综合我们胃酸，并且呢花生呢它有一些油脂类的成分，它对我们的胃黏膜也有保护的作用，那这些对于我们反酸烧心的人可能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是由于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呢胃的动力不足啊，我们觉得腹胀的厉害，那这时候我们刚才的这些方法也是不适合的。那我们可以吃点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新鲜的苹果蔬菜，就是新鲜的果蔬，其实这时候也有养胃的作用。还有一些呢，比如加入我们说的微生态制剂，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酸奶，那么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人群，我们采取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1: 谢谢您给大家总结的这些经验哈。当然我们说哈，就算胃部没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其实也希望平常饮食中是有度有节的，这样能够保持自己胃肠功能的正常。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些胃肠啊、消化系统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个慢性的，对吧？慢慢的伤它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希望伤胃哈。这个养胃的概念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平常您建议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饮食方式或者习惯，对我们的胃肠消化系统是更有好处的？
0: 对我们胃肠最好的就是低盐低脂的饮食。那么盐我们尽量的不要吃得过咸，而且过夜的这种蔬菜有亚硝酸类成分的这种食物呢，对我们的胃肠都是不太好的，所以过夜的这种蔬菜这种食物呢，尽量的避免多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吃加工类的肉食，这种红肉类的对我们的胃肠也是有不好的作用。那还要注意我们的生活呢要有规律啊，我们三餐规律，而且呢不能过度的焦虑，而且要注意休息，不能熬夜。因为当我们人体过度的紧张、焦虑、熬夜的时候，我们的血液都集中在我们的大脑、心脏、我们的胃肠，就处于一种相对的这种缺血状态，那我们的屏障功能就会减弱，我们的胃肠就容易受损。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我

0: 们的对是最有帮助的，不一定需要特殊的饮食。
1: 通宣里费颗粒啊是属于非处方类的中成药，那主要是由于中药饮片的麻黄、紫苏、前胡、杏仁、陈皮、半夏这些药物啊互相配制而成。那对于感受到风寒之邪所引起的感冒、咳嗽、头痛啊这些四肢关节肌肉痛能够起到治疗效果。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通宣里费。
2: 一到秋天，您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身边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听着差不多，其实咳的大有不同。为什么一到秋天就容易咳嗽，又该怎么解决呢？
3: 秋天一个就是早晚的时候它其实是偏凉了，那早晚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增加衣物的话呢，那有可能是风寒袭肺，我们说肺的宣发速降失常的话呢，就可以出现咳嗽卡痰。那还有一个就是秋天的时候不又有燥邪嘛，慢慢我们秋燥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肺它是喜欢润，它叫喜润而恶燥，就是喜欢湿润，它讨厌这个燥，因此这个时候如果是那个燥邪当道的话呢，如果那个侵犯了肺脏，那肺是我们叫做肺经湿润，哎，也就是说肺经也是指的是肺，肺经湿润的话呢，它也会造成了这种宣发速降的失常，那也会形成咳嗽这样的症状。
2: 如果您是秋燥引起的干咳，那得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和水果。如果您是早晚受凉导致的咳嗽，就得翻翻家里的小药箱，拿出通宣里肺颗粒来帮忙了。您看药盒上写着解表散寒，宣肺止咳，用于风寒感冒咳嗽。
3: 那比方说你出现了咳嗽卡的痰是泡沫样的痰，也比较清晰，那还伴有一些风寒感冒的症状，那比方说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塞、嗓子痒痒，就像咳嗽，哎，伸出舌头来是舌淡红苔白这样的症状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用通宣里费哎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
2: 这样一袋便宜实惠的中成药看似平常无奇，其实它师出名门，传承于几百年前的古方。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医古籍蕴含着中医药精华，也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通宣里费颗粒是在古方参苏饮的基础上进行加减药物而来，而这一古方早在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就有记载，后经一代又一代的医家实践检验，将其变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中成药。
3: 通宣里费的组成呢，主要有前胡、苏叶、枳壳、黄芩、麻黄、杏仁、甘草，它还有陈皮、半夏、茯苓、桔梗，哎，这样的药物组成的。苏叶它本身就是疏散风寒的，前胡是宣肺止咳，然后麻黄也有宣肺止咳的作用，杏仁有一些化痰的作用。那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燥湿、化痰的药。通宣里费的组成呢，主要是疏散风寒、宣肺。
2: 当您受凉后开始咳嗽，就可以使用通宣里费颗粒了。不过有圈友发出疑问，我就是着凉咳嗽，这几天喝通宣里费颗粒怎么越喝药咳得越厉害？有这个疑问的朋友不在少数，受凉咳嗽越喝药咳得越厉害，可能是因为您的症状已经发生了变化。
3: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吃的饮食里头，你比方说咱们川菜是比较盛行的，或者是我们吃肉了什么喝酒了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体内有热的人不在少数。即使是你昨天比如说我着凉了感冒了，我觉得有点打喷嚏流清鼻涕，最快的有的人可能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他就出现了咳嗽卡黄痰，嗓子特别疼，一看嗓子特别红，舌头都变红了，它也变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其实你就已经是我们叫入里化热了，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再吃通宣里费呢。
2: 入里化热说的就是风寒感冒的表症转为里实热症，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同，咳嗽时的症状变化也会有所不同。
3: 有的人可能体质比较好的，或者是就是抵抗力比较好的人，可能我这个晚上我吃点药第二天我就好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入里的。我们是要根据他的症状，如果他一旦出现了化热的症状，我们就不能再吃了。那如果还是那种风寒犯肺的，我们就可以用。
2: 也就是说，通宣理肺颗粒适合风寒感冒初期使用。中医讲究辨证治疗，所以您就认准咳嗽、吐稀白痰、伴有流清鼻涕等风寒感冒症状时使用通宣理肺颗粒就可以了。如果您想好得更快，可以使用生姜水来冲服。
3: 就是本身我们生姜它有一些那个疏散风寒的作用嘛，然后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在家里煮点生姜水，然后把这个颗粒，它不是要泡水喝嘛，你给它泡在里头的话呢，那可能效果可能会更快一点。
2: 通宣理肺制剂种类较多，有颗粒、丸剂、片剂、口服液等等，它们成分相同，药效相同，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剂型。不过通宣理肺制剂有一些禁忌需要您注意。
3: 那一般来说孕妇是不可以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组成也比较复杂，大家如果对里头一些成分过敏的话也不要去用了。如果你有高血压呀，然后像心律失常，尤其是快速心律失常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通宣理肺颗粒里头它是有麻黄的，因此呢有可能会造成血压的波动啊，心率增快呀，所以它体质不一样，有这样情况的人呢，你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如果您出现了由风寒感冒导致的咳嗽症状又不方便吃药，可以在家里自己煮一些驱风散寒的代茶饮来缓解症状。
3: 苏叶、防风、葱白、生姜，你一样拿上6到8克，然后给它也是 拿养生壶熬水，锅开了以后，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就是凉了，你可以再加热一下，但是不要过夜就可以了，它有疏散风寒的作用。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哈。近日呢有网友表示哈，吃了这么久的粉丝，现在才知道不能空腹吃。那在线下超市里啊，很多粉丝的包装上确实印有请勿空腹食用等相关的标识。粉丝呢一直被一些人当作减肥时的主食，没想到哈居然不能空腹吃。那为什么粉丝不能空腹吃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粉丝的品种其实是非常的一个繁多的，那么传统的粉丝呢主要是绿豆啊豌豆淀粉制成的，它主要是一个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还有一些少量的蛋白质啊维生素的一个矿物质。那么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话，它可以分为这个直链淀粉跟这个支链的这样的淀粉，那么我们使用的更多的可能是绿豆的这样一个粉丝。那么绿豆粉当中呢，它的一个直链淀粉呢比较的多，所以它会就是它会让它这个煮的时候不容易烂，因为它糊化的时候它需要更高的这样一个温度，那么这个直链淀粉的话呢，它也不容易这个水跟这样一个脂肪，所以的话我们可能吃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的这样一个滑溜，但是呢我们这个虽然是已经嚼了很多下了，但是到胃里面它其实还没有达到一个糊化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本身这个胃的功能不够好，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现象。
2: 那您看啊，有些朋友确实像您说的胃功能不太好，那么吃了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嚼烂的粉丝咽下去肚子有点不舒服，只是限于我胃肠道有点不舒服吗？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吗？
1: 从粉丝本身来讲，对我们的这个普通人群，它都是没有一个伤害的。那么有些情况我们肯定要关注一下，哎，比如说，它是一个糖代谢紊乱的一个患者，因为这个粉丝不管它是直链淀粉或者支链淀粉，它最终通过这个淀粉酶这样一个消化的之后，它都是一个葡萄糖。那么这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这样的使用，因为它最终它也属于是这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对于正常人群来讲，我们是对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吃粉丝，我们是不做这样一个限制的。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也不会说存在慢性胃炎的病人不适合吃粉丝这样一说。如果你这胃很敏感，那么特别是对一些硬的这样的食物很敏感的时候，我们会推荐你不要过多的去食用。然后你如果要去吃粉丝的话呢，也把它煮得稍微烂一点，那么跟其他的食材一起去煮，那么话它的一个接受程度会更好一些。
2: 好，那曹医生您既然也说到了哈，关于粉丝其实空腹不空腹吃问题不是特别大，那有没有哪些食材真的不建议大家来空腹吃？
1: 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食物的这样的性质，第二个是食物的这样的品种。那么从食物的性质来讲，尽量是避免辛辣和冰的这样一个食物。那么比如说你空腹的时候喝酒，它酒精啊就容易特别容易刺激这一个胃黏膜，可以引起胃的炎。

0: 重或溃疡，而且空腹的时候酒精啊，它容易被吸收，容易醉酒。那么还有呢，我们空腹的时候呢，如果去吃一些过于冰的这样也过凉的这样的食物的话，它可以引起胃的一个痉挛，甚至会引起这样一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酸的、辣的，那比如说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柠檬啊和辣椒啊，它跟酒精一样的。那么它对胃黏膜，如果你吃的摄的量很大的话，对胃黏膜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伤害，会让的胃觉得这样一个不舒服。那么第二个就是食物的这样一个种类，空腹的时候，哎，哪些食物的种类不能吃呢？这个其实大家是没有必要过分的去计较的。任何一种食材你吃一点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影响的。那么网友可能会谈到像那个咖啡呀、浓茶呀、柿子啊、西瓜，你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比如说咖啡，那咖啡的话它能够加速新陈代谢啊，刺激我们中枢神经啊。那这时候呢，如果你空腹大量的喝这个咖啡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这个心慌心悸，加重低血糖的这样一个症状。那么浓茶它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但是如果说你一面喝咖啡和浓茶，同时你在进食早餐的话，它其实是不要紧的。那么还像大家会谈到，比如秋天快到了嘛，我们这个柿子呀，就它含有大量的鞣酸，那么空腹大量食用可能会导致胃的一个结石。但也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吃不成熟的，而且不要大量的食用的柿子，还有一些西红柿这样一个问题啊，不用，大家不用会担心得这个胃结石。所以关于这个食物的这样一个种类，那么包括我们这样一个粉丝能不能空腹吃，大家不要过多的去计较。我一直跟我的这样一个病友谈，就是说关于慢性胃炎，我对食物的要求就有一句话，你尽量不要吃冷的，不要吃硬的，但对你这个食材的要求我是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限制的。那么如果说你特殊现象，比如说你有反酸呀、烧心啊、胃痛啊，那么有一些就是过于酸甜的东西、辛辣的东西，我们是这样避免就可以了。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芋头呢又叫做芋奶，那功效呢是开胃生津、消炎镇痛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它含有膳食纤维，包括糖类，含有钾、钙等微量元素。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啊纠正微量元素缺乏所导致的生理异常，同时呢还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所以啊，中医认为这个芋头呢是补中益气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2: 小圈搜索发现，在网络上关于芋头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多吃芋头可以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等，但最多的还是说芋头可以散结节。那么芋头含有哪些营养，是否真如网传的那样可以散结节呢？
3: 那芋头它比较突出的营养元素，第一是氟，微量元素氟元素。这个氟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清洁牙齿，能够预防龋齿，能够清洁我们的口腔，有这个作用。还有氟元素呢，也对我们的骨骼有很好的健康作用，因为我们的骨骼里面不光有钙呀、镁呀、磷，同时也有氟元素。那除此之外的话，你会发现芋头它比较黏，是因为芋头里面有一些粘液蛋白质，在体内呢可以转化成免疫球蛋白，所以它对机体的抵抗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个是芋头比较突出的营养元素。
2: 除此以外，芋头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膳食纤维等。那么芋头是否真能消散结节呢？
3: 中医可能认为它软坚散结是对一些可能很轻微的一种有一定的消散的作用，但是呢现在临床营养没有报道说芋头能够有临床能够消散一些结节，尤其是甲状腺结节呀、这些胸腺的结节或者是肺结节等。一个食物呀或者有些比方说保健类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的，所以说你要是说吃一些芋头就能散一些结节，尤其是像这种甲状腺结节，目前来说没有科学的依据。很多现在都要经过用什么，一个是用药物，还有一个是要做手术，所以这个是要根据你结节的情况来具体来看。
2: 专家表示，中医典籍记载芋头可以消痢散结，实际上是指古方中通过外敷治疗颈部包块， 关于对现代常见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具有治疗效果。药理研究主要表现在芋头中多糖类对于糖代谢和免疫功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肿瘤的发生与转移。俗话说，七月笋，八月芋，九月芥，十月芹。眼下正是芋头上市的季节，秋季贴秋膘，您也不妨吃些芋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处的。
3: 这时候我们呢也可以用芋头来贴秋膘。第一，它能够给我们充足的热量，特别好消化吸收。第二的话，芋头里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光可以润肠通便，有饱腹感呀。所以你吃了以后的话，你是不是能控制食量呀？对你想减肥的人群呢，也有一定的好处。那秋天我们会比较乏力，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芋头吃起来，芋头里边的钾元素会让我们有活力，是吧？有比较有劲儿。再一个呢，芋头里边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它可以滋养我们的神经。再一个，芋头里边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呀，这些也是我们容易缺乏的。在这个时候吃起来，让身体的抵抗力呢更强。你看，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推荐，每人每天的薯类多少呢？50到100克。所以我觉得芋头一个是应季，一个确实在秋天吃呢，对我们的健康也很有帮助。
2: 那么芋头到底怎么做，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会更加美味营养呢？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夏大厨吧。
4: 进步有宝，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秋季吃的国宴菜——芋头狮子头。经典的狮子头的搭配一定得是上等的五花肉，必须要有。但是在咱们今天的基础上呢，复原古法料理，金牌必须要有，马蹄清爽能够解油腻必须要有，大白菜它就像是一个蔬菜的锅盖一样必须要有，剩下的就是今天这个宝贝，吃肉肉不长肉肉，它能够让整个的狮子头松软的口感上进行一个非常漂亮的叠加，就是让它能够解除一大半的油腻。剩下的食材就是这些，咱们直接开始芋头狮子头，走起。
2: 首先将五花肉粗切细斩，切成厚片之后再切成小肉粒儿。
4: 粗切完成了，咱们把它再次的放回菜板上面，我们叫细斩。通过这个刀轻斩，让咱们这个相对来说的粗糙肉粒变得稍微的细腻一点。很多朋友说啊，切起来太麻烦了，咱们能不能用市场买到的那个绞猪肉馅？不可以，咱们用肉馅去做成的饺子馅，它是不是完事是一团肉？它是死肉，我们说的这个狮子头是活肉。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咱们肉里的这个纤维保持在最原始的状态。
2: 五花肉切好以后，咱们将芋头和马蹄去皮，也稍微处理一下。
4: 把这个芋头呢，咱们切成也是丁状。狮子头讲究四季不同，咱们搭配的食材不同，这个芋头狮子头就是要通过这个补充适当的淀粉，最重要的是减少它的油腻口感。接下来就是标配的马蹄，马蹄清爽的口感也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一部分肉的油腻。这个就是咱们最经典，四季不同，但是马蹄是肯定不会换的主角。轻拍轻剁，
2: 食材准备完毕，接下来的这一步骤就是制作芋头狮子头的重头戏，好不好吃就看这一步的操作了。手打狮子头，
4: 没错，打狮子头，泡出来的葱姜水打进去，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吃到葱姜的香味，又不会因为葱姜影响整个的狮子头的口感。慢慢的看到了，让这个肉大口的喝水，这是咱们这个狮头滑嫩香糯的重点。看水分消失，继续再加。这个水呢不能一次性加够，咱们要循序往复的不停的往里边去加，直到让这个肉吸饱了汁水。第二步是快速的搅打，搅打的时候呢，咱们先往里边放上一些的盐巴，少量的盐的渗透压可以让这个肉馅锁住刚才的葱姜汁水。这个时间段就是搅动了，
2: 搅打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方向，千万不要里三圈外三圈，这样的话肉馅就很容易散，而且锁不住水分，
4: 轻松抱团，而且要做到翻盘不撒。要想检验这个狮子头到底合不合格，咱们就拿这个生肉随便的给它团成一个肉圆，入凉水不沉， 接下来呢，咱们往这个肉馅里边是一份的肉馅，一份的芋头，最后一步咱们放上拍好的马蹄，简单的还是顺时针咱们抄拌，直接做冷水锅，把经过汆烫好的排骨垫在底下，这是咱们最古法的狮子头的这种料理方式的标配。你想一想，用这浓香的排骨汤去炖肉圆，它能不好吃吗？通过摔打挤出肉圆里边的水分，
2: 接下来我们开火炖煮，直至肉丸变成白色。
4: 锅里边咱们直接再放上几片老姜，记住了，咱们做狮子头不放葱，因为咱们讲究一个叫生葱熟蒜，长时间在汤锅里边煲煮，这个葱一旦融化在这个汤水里边，它就会形成非常难闻的味道。
2: 接下来我们放入一勺花雕酒，少量的生抽，再加上少许的白胡椒粉，最后一步把白菜叶子盖在上面，大火烧开，小火慢炖2个小时。
4: 小火慢炖了2个小时的芋头狮子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可以看到这芋头一颗颗的镶嵌在这肥美的肉馅里边。这个芋头狮子头可是我在生活圈里首次亮相，从来没跟别人分享过。这道菜学会了，绝对是不会众口难调。黄秋子从一颗芋头狮子头开始。
1: 鸡蛋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食物，有些家庭啊每天都要吃鸡蛋，那吃完鸡蛋的鸡蛋壳大家是直接扔掉了，很少有人会知道啊它的妙用，其实鸡蛋壳啊也是宝。
5: 鸡蛋皮一般是指鸡蛋蛋壳内膜，也叫凤凰衣、鸡蛋衣。那传统医学认为呢，鸡蛋皮药性甘温，归肺经，具有养阴清肺的作用，外用呢可以治疗褥疮。我们来了解一下鸡蛋壳也是宝。
2: 这炎炎夏日里，您有没有躺在床上但久久不能入眠的情况？如果说一枚鸡蛋就能帮到您，那岂不是太方便了？究竟是鸡蛋的哪个部分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会是这被随手扔掉的鸡蛋壳吗？
6: 鸡蛋壳的话呢，其实是大家基本上都会丢弃掉的这样一个食品的一个剩余部分啊。但其实鸡蛋壳是我们相对还比较容易粉碎的一种碳酸钙。
2: 蛋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而市面上碳酸钙制剂有很多，蛋壳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6: 咱们蛋壳然后去制作这个就是蛋壳的粉，比一般的咱们的所谓的碳酸钙的一个制剂，它的好处呢，第一原料易得，对吧？第二呢相对好操作，在锅里然后稍微炒一会儿变黄了就可以进行粉碎了。第三个，咱们这个蛋壳呢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个蛋壳呢它这个碳酸钙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疏松的，那么它对我们胃液还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它可以吸附胆汁，吸附胃酸，同时呢它又能够直接中和胃酸，比如说我们胆酸烧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少量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鸡蛋壳的这样一个粉，短时间之内呢它会中和胃酸，减轻我们烧心的一个症状。
2: 扔掉的鸡蛋壳竟是一个宝，能够缓解胃酸过多、泛酸烧心的情况。但是这鸡蛋壳怎么吃才能起到缓解胃酸过多的作用呢？
6: 清洗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炒锅里面啊，打碎了也没有问题啊，就粉碎一下，然后就是干炒之后发黄啊，然后我们就会可以把它磨碎，就敲碎和磨碎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我们如果碰见就是真正的有这种反流症状的这样一个情况，又紧急需要用一些的话，一般就是1到2克，然后温水冲服就行了，水也不要太多啊，因为我们是希望这个咱们这个蛋壳的粉下到胃里去之后呢，它要中和胃酸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做的特别稀释了，反而疗效就不太好。
2: 鸡蛋壳清洗之后捏碎放入炒锅，不用放油，炒到发黄即可出锅，再用机器打成粉状，使用时取1到2克温水冲服即可。
6: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像这种的治疗呢，它时间会比较短，对偶发的情况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经常有反流这种情况，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们这个使用鸡蛋壳或者说使用这种粉碎的碳酸钙中和胃酸之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后续的胃酸分泌增多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像那种情况可能还需要一些正规的治疗。
2: 鸡蛋壳的养生妙招了解了，但是这也不能安神助眠呢。咱们再看看有安神助眠作用呢，会是这鸡蛋壳内的这层白膜吗？
7: 鸡蛋的这个内膜啊，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它叫什么呢？叫凤凰衣，它有养阴清肺的这个作用。那么其实这个凤凰衣呢，我自己临床上面啊，还有我的老师啊，临床上面也还是经常是在用的。那么现在的话，小儿慢性的咳嗽比较多，那么可以加用一些凤凰衣来什么养阴润肺止咳。当然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一些中药呢配合起来应用，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麻黄啊啊紫菀啊配合起来，来治疗小儿的这个久咳咳嗽。
2: 鸡蛋中的这层膜内服可以缓解小儿久咳，您可以平时收集蛋壳内的白膜晒干备用，也可以在药店直接购买。看着是不错，但是这鸡蛋内膜也没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啊，只剩下蛋清和蛋黄了。
6: 鸡子黄呢，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样一个中药，而且它也有这个比较独特的作用啊。在中医里面呢，鸡子黄实际上大家觉着孕育了一个生命的所有的部分啊，所以说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那么在中国古代的话呢，鸡子黄经常被用来作为一个叫交通心肾的这样一个媒介啊。在咱们《伤寒论》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那么它是去处理有一个这个心火啊不能与咱们这个肾阴相交的这样一个烦躁失眠类的这样一个症状，黄连给到三克就可以了，非常的苦啊。阿胶的话呢，一般会给到六克，那么再一个鸡子黄。像咱们这个黄连的话呢，直接就是煎水，同时呢阿胶要氧化，那么在最后呢把氧化的阿胶和黄连水混合一起的时候，要把那个鸡蛋打进去。
2: 如果您是入睡困难，还伴有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很可能就是心肾不交的失眠了。正好也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能缓解的情况，但是这汤非常苦。杜医生还带来了一个安神助眠的小方法，不仅方法简单，而且美味可口。
6: 啊，醪糟鸡蛋呢，它在我们中医看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调养脾胃和补虚的作用。那么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水和我们的醪糟啊，掺杂在一起，然后煮沸之后呢，把我们鸡蛋打进去搅和啊，这样的话自然凉就可以了。咱们这个醪糟鸡蛋汤呢，第一方面呢，因为有少很低的一个酒啊，酒精含量，那么这个有利于提升人体的一个气化啊，喝完了之后是浑身上下暖融融的、暖乎乎的啊。第二呢，营养成分好，消化吸收。又很丰富。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有助于然后让咱们一部分这个患者呢，然后增加他的一个睡眠啊。
2: 根据胃口大小选择适量醪糟，加入水煮开之后打入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怎么样，这道安神助眠的醪糟鸡蛋您学会了吗？
1: 眼下呢，光照强烈，出门在外呢，没有防晒措施啊，很容易引起皮肤发红甚至刺痛。专家提示啊，面部发红其实不一定都是晒伤，也可能是日晒紫外线刺激引起的玫瑰痤疮，需要经过皮肤科专业医生的面诊对症治疗。那说起玫瑰痤疮啊，是一种常见的好发于面中部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那么面颊部、鼻部、口周是最典型的病变部位。玫瑰痤疮呢，一般发现为面部皮肤阵发性的潮红、持续性的红斑、那眼周丘疹脓泡等等哈。那接下来我们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什么是玫瑰痤疮。
2: 一开始他以为是晒伤，就每天不停地敷面膜补水保湿，但效果并不明显，长红斑的部位还会时不时的瘙痒。蒋女士认为皮肤恢复需要时间，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整张脸却越来越红，这才到医院就诊。通过皮肤镜等辅助检查，被医生诊断为玫瑰痤疮。
8: 那究竟什么是玫瑰痤疮？它和晒伤之间该如何区分呢？生活中咱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加以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让我们赶快有请高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
9: 玫瑰痤疮呀，其实好多人原来把它叫酒糟鼻，后来呢才真正给了它一个名字叫酒渣皮炎。它是一个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主要累积啊就是你面部的血管和皮脂腺的单位，因为它聚集在中心，所以就像一朵玫瑰一般，叫做玫瑰痤疮，又叫做酒渣皮炎。并非说它一定就只在这个部位，但是它很少会出现在身体别的部位啊。你看到的是有些人毛血管扩张，比如你说的这位女士，她会有红，虽然是跟她去水上乐园玩有关系，但是你看她的病史其实是有一些丘疹和脓泡型出现的。但如果说她不管啊，她再不去治，等啊等啊等，就这些位置很可能就发生它小的结节，就像一个一个皮坠一样，它是因为皮脂腺反复的炎症反复的炎症产生了瘢痕，你最终会看到鼻子一个疙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我们又叫它像这种狮鼻性的这种就狮子鼻似的这种反应，而产生这种不同的这个症状，然后最后呢他会告诉你，医生，我怎么红是红啊，怎么眼睛还难受，眼睛特别容易干，特别得一那个结膜炎呀什么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我们最后的这一期的眼型了，晒伤只有一个始作俑者，一个坏蛋，就是太阳光里面的 UVA 和 UVB。 但是你玫瑰痤疮是有别的问题，它是一种疾病，而且玫瑰痤疮多半就在你的脸上，这朵玫瑰就在最中心这样子。那晒伤不一样，你只要露出哪儿来它哪儿都会晒，手也会，胳膊也会，肩膀也会，大腿也会，脸也会，颈部特别容易晒的爆皮，或者出现那种后颈部的水泡现象。所以它们本身的原因不一样，然后他们最后的治疗方式也不一样。像你玫瑰的话，你就要从内到外的去治疗它，但是晒伤不用，你就把它当烫伤一样，按表皮的这样去处理，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8: 高医生，那再请您跟我们讲讲玫瑰痤疮都有可能有哪些诱因呢？
9: 比如说在南方有一些人爱吃刺激性的东西，比如特别爱吃麻辣火锅，爱喝咖啡，爱嚼槟榔，还有高脂肪高热量的饮品和食物，它会诱发玫瑰痤疮，因为它都会诱发皮脂腺很疯狂的去分泌。然后还有就是剧烈运动，现在咱们都是很多人都说要撸铁，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养生，因为你在过于剧烈的这种运动和消耗的过程中，你的激素水平会紊乱，那你的皮脂腺也会在这种过度兴奋，那你这个时候不是再去诱发自己的这个问题吗？接着就是情绪太紧张了，就是压力特别大，长期在高光之下，比如说我白天到晚上我都是在很强烈的光线没有问题，但是你到了8点半、9点以后，你周围的光线还是非常强的这种刺激，那身体里面的这个分泌让你睡眠的这部分激素水平就明显就不消退，那人就处于一直兴奋一直兴奋的状态的时候，那他就皮脂腺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8: 高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玫瑰痤疮急性发作的时候咱们应该第一时间如何科学应对呢？
9: 如果我们的病人原先就有玫瑰痤疮，然后这次因为都好很多了，突然因为某些诱因复发了，像比如我好多病人他们有这个吃火锅的这个爱好，都觉得自己好了还是去吃了一下，我好多病人他都明白说没事儿，赶快就跑到他们的后厨房拿了一瓶冰镇的这个矿泉水倒在白毛巾上或者纱布上，哗，赶快给自己敷，先让的脸部迅速降温。然后迅速降温之后呢，他们会用自己相对比较清透一样多肽的凝胶呀，粘多糖的凝胶呀，或者烟酰胺透明脂酸的单方凝胶，就是不要里面有太多别的东西，赶快敷上镇静，敷上镇静之后他才考虑说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开始联系我们了，比如说我要到门诊来看，我这诱因到底仅仅是这个问题还是因为我的内在有一些不好。所以在急救的话就是两招就够了，然后如果说他觉得当时很痛苦痒得很厉害的话呢，就吃上一片左右的这个伊巴斯汀啊氯雷他定啊这些抗组胺药，选一个 就可以。
8: 嗯，明白了，高医生。那高医生最后还是请您跟我们讲讲吧，咱们怎么来好好的预防玫瑰痤疮。
9: 预防玫瑰痤疮的第一点哈，就是在选择护肤品上一定要非常的简单。因为首先如果你的皮肤本身状态特别好，是一个中性的皮肤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所谓的早 C 晚 A。
8: 嗯，
9: 你真的是有问题才需要，所以你的护肤品最好是跟某一个医生我们来沟通一下，你的护肤品是不是保持你的水煮膜的屏障就足够了。然后在饮食上清淡，一定要清淡。清淡是什么呢？以五谷为养，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五谷，就是要把杂粮五谷杂粮吃起来，不要怕碳水，那一点碳水没有问题，它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好。然后油炸的尽量不要碰，辛辣的，然后暴露在阳光之下的时间，脸啊尽量暴露在阳光之下的时间要少一点，就是你的后背晒一晒呀，胳膊腿晒一晒呀，都没有问题。然后剧烈运动这个事儿不赞成，你运动是做到你的极限就好，不要不运动，但是尽量是清晨9点之前去运动，适当。
8: 嗯，
9: 而且当你受到压力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腹式呼吸，就深吸一口气，吸到你的肚子里，然后再排出来，减低你，迅速减低你的情绪压力。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啊，要学会用围巾啊，或者是那种透气的小口罩啊，帮助你的皮肤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就温度差不要特别特别大。当你还没有明确的时候，不要吓唬自己。如果你真的是玫瑰的话，我们也会帮你取下这朵玫瑰花。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邀请到了巴彦淖尔市临河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王芳啊，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甲亢甲减是怎么找上脖子的。
1: 是的，那么王医生呢，特别擅长糖尿病及其急慢性的并发症、甲状腺疾病以及痛风、骨质疏松的诊治等等啊。今天的主题是甲亢甲减是怎么找上脖子的。接下来我们请进王医生。您好，王医生。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甲亢和甲减的哈。那首先呢，我们要把关注的目光啊，先放到甲亢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请王医生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那到底什么是甲亢呢？
2: 你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什么是甲亢。甲亢它那简称呢，就是我们那个全称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症。那么它主要就是一个弥漫性的一个甲状腺肿，它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那么它约占就是所有咱们甲亢的类型里面大概约占到80%左右。但是甲亢它的病因特别的复杂，它表现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主要就是一个甲状腺这个弥漫性肿大。然后还有呢，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浸润性突牙、近期粘液性水肿啊，这些一些症状，可以就我们就称为一个甲亢的一些症状。
0: 是的，提到这个甲亢啊，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大脖子病哈。那所以接下来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甲亢它有哪些临床的表现，比如说有哪些症状啊，我们的身体上有哪些体征啊。
2: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一些问病史啊、查体啊这些情况，我们来鉴别这个它一些甲状腺的一个甲亢的一些表现。那么它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以代谢亢进和神经循环、消化等系统的一些兴奋性增高为主的临床表现。那么它典型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一个易激惹，然后有的病人呢，他情绪啊就比较高涨，还有就是烦躁啊、失眠啊，还有就是有的表现呢，就是心率特别的快，就是一些年轻人他有些就是表现的就是为心慌可能来就诊的，还有就是乏力呀、怕热、多汗、消瘦，还有就是有的人就表现的是特别能吃，然后就是我这段时间我特别能吃，但是我的体重然后是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还有就大便次数增多，还有就腹泻。那么他因为甲状腺疾病，然后更多发的是女性，那么女性表现的就是一个月经的一个稀少，甚至一个闭经。但是这是年轻人，他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但是我们还有这个甲状腺疾病，它也会容易发生在老年人身上。那么老年人呢，他就表现的就是一个淡漠型的。那么他就是高代谢的一些症状就不是特别的典型。那么他主要是表现明显的消瘦啊、乏力呀、心悸、厌食、腹泻。还有就是个神志的一个淡漠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有一些体征，它表现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能摸到的它的一些症状呢，就是比如说体温，就是皮肤的一个温度，就然后我们在临床工作过程中，然后我们就看见他这个情绪啊，比较情绪的就是比较就特别激动的这种的，然后我们这个就在进行一个查体的一个情况，就能看到他就皮肤比较湿潮湿，还有就是你问病史的时候。病 人就表示，哇，我这段时间特别能出汗，还有就一个神经系统的表现呢，然后就是看他比较焦虑，还有就是烦躁，然后把他伸出双手这种进行查体的时候，他就表现的一个细震颤，还有就是介反射的一个亢进的一个表现。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那么还有的表现就是眼睛眼部一个表现呢，就是一个，如果它就分为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一个非浸润性突眼，还有一个浸润性突眼。那么非浸润性突眼就比较一个轻度的一个突眼的情况，那么它主要表现就是个眼裂的一个增宽，顺目一个减少或者是凝视，眼球呢那样它像聚合就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眼睛。但是如果要是浸润性突眼呢，那就是就我们被称为一个恶性突眼。那么就是我们平常就好多我们这人一看呢就是就会就病，就有些人来看就诊的时候，然后他就这些人说，哟，你的眼睛怎么凸出来了，感觉好像是跟原来不一样了，然后就因为这种体征，然后也会一个就诊的情况，就说明他的凸眼度就是至少女性大于16，男性是大于18.6。一个毫米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还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查体，那么查体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查体，就表现的就是甲状腺的明显的一个肿大，那么质地呢就是一个比较软，还有的有的人就表示比较坚韧，但是他一般的这种查体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压痛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拿听诊一听呢，然后有些比较典型的就会出现了一个能听到一个血管的杂音，那我们就要听一下心脏，它的心率就比较快，还有说有时候能听见那个有的时候会听见一个血管的一个杂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建议，如果要是他查一个那个叫跟一个心脏一个疾病，也要进行一个鉴别。那么还有就是有的人就会表现的一个就是近期一个粘液性水肿的一个情况。那么通过这些简单的一个询问一个病史，还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大概就能判断它是不是一个甲亢的一个情况。
3: 是的，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临床表现，比如说他的这个心情啊，包括精神上出现了哪些问题，是吧？还有就是身体的特征，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眼眶是不是有一些突出，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病症哈，大家要引起注意了。那就像您提到的，出现了这些病症，可能患者自己有些怀疑，哎呀，我是不是得了甲亢？那究竟我们做哪些这个临床的检测才能够确诊，哎，您得了甲亢呢？
2: 那么就通过我们首先肯定是就像我刚才讲的进行问病史，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但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症状啊啥的不典型，那么就要通过现在的这种检测的一些手段。那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检测手段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一个评估。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比如说是那个总的 T3、总 T4、游离 T3、游离 T4， 还有就是 TSH。那么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能进行一个抽血的一个化验。那么还有就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抗体，那么通过这种化验指标，还有就是我们进行一个甲状腺的一个超声，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检测。那么在这个基础的一个检测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确诊不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因为甲状腺的疾病它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种类也特别多的，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些下一步的，如果是存在疑虑，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要通过这个甲状腺功能，就我刚才说的这种总的 T3 T4 游离的 T3 T4 还有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就是 TSH 的一个监测，还有甲状腺自身抗体的一个监测，还有就超声的检查，我们一般都能进行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个诊断。如果要是这种诊断我们还是存在疑虑的，就是不能完全诊断它肯定一定是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就要进一步再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个射点率，就DL31的一个射点率的一个检查，或者是一个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就是甲状腺核素显像啊、CT 啊、核磁啊这些的一些检查，来进一步明确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它的这种症状的出现啊，或者是体征的一个出现，我们一定要进行其他症状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鉴别。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常规的进行一个甲状腺一个检查。
1: 那王医生，其实您刚才说到症状的时候呢，也说到啊，有些朋友可能这个眼睛就是看起来是突出的哈，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这个甲亢引起的这个眼睛看起来。

0: 还有就是进行甲功的一些戒备。如果要是因为甲亢引起来这种眼睛就是我们突出的，那我们首先要控制这个甲亢的一些症状。那么随着甲亢的症状的一些改善，然后我们好多病人的这个眼部这个突眼的一些症状就会有改善。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这个通过这个抗甲状腺治疗了之后，这个突眼它会能够有改善。那么就要进行，如果要突眼它确实是没法改善，那么进行这个眼部的一个局部的治疗。那么就先进行这个激素的一个冲击治疗呀，或者是局部的一个那个激素的一个皮下注射啊，都能使这个眼球的这个突出的一些症状得到有效的一个改善。
1: 嗯，那么这个治疗的这个针对眼睛看起来比较突出的这样的症状哈，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0: 这个就是根据的实际的情况。你看我们治疗效果最好的时候，就是通过3天的一个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之后，然后病人的症状会明显的一些改善。那如果要是说通过3天的那种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就要进行这个球后的注射。那么球后的注射了之后，让有的人是效果就特别好，有人效果还是不好，那么之后他的治疗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
1: 对，所以要根据患者的这个患病的一个程度是吧，然后再针对再制定不同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那么这个甲亢我们知道分这个原发性甲亢和这个继发性的甲亢是吧，那么哪样的这个甲亢是比较多见的呢？那么这两种分别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呢？
0: 那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应该是原发性的甲亢，就是更常见一些的。那么原发性的甲亢，然后它就主要是就是说这个甲亢就是本身是发生于甲状腺的，我们就被称为这个原发性的一个甲亢。那么它如果要是说这个是发生在其他部位引起来这个甲亢，那我们就要称为继发性甲亢。那么原发性甲亢它主要表现主要就是自身免疫性甲亢，比如说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这就是 Graves 病，它是一个免疫系统引起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多结节性毒性甲状腺肿，还有就是甲状腺自肿高功能腺瘤，还有就是碘甲亢。那么碘甲亢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有好多的心血管疾病了，然后就会吃这个氨碘酮。那么就是因为氨碘酮就是这种含碘高的引起来的甲亢，它是就是造成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激素的过多分泌，然后是造成的这个甲亢。所以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个疾病是原发性甲状腺的，那我们就被称为原发性甲亢。那么这个甲亢的一些症状是出现在其他部位出现的，那我们就称为继发性甲亢。那么最常见的继发性甲亢其实就是一个中枢性的一个甲亢。那么中枢性甲亢我们又被称为垂体性甲亢。那么它主要就是由垂体促甲状腺激素腺瘤过多的分泌这个促甲状腺激素，我们导致的这个甲亢，我们称为一个继发性甲亢，也被称为一个中枢性的甲亢。那么我们这个原发性的甲亢，我们就要治疗这个本身甲状腺的疾病。那么如果要是一个继发性的，那我们就要去考虑是中枢性的，我们就要从它这中枢性的这个原因来进行一个甲亢的一个治疗。
1: 那王主任，我们也看到有朋友问到啊，就是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哈。那么刚刚您其实也说了很多的症状，比如说消瘦啊、心慌、手抖啊，以及这个眼睛看起来是比较突出的，还有烦躁、脖子粗等等哈。那么有朋友问到，就是这些症状是有大部分的症状，还是说，比如说出现了1到2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体检呢？
0: 其实我们就是说这种症状就是说它其实说到这个甲亢的一些症状，其实我们要涉及到好多的系统。那比如说就是一个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消化系统，它就各个系统它都会出现问题。但是说它不是说我们得了甲亢，它这个所有的这个系统都会同时会出现症状，都可能表现的就是一个系统的症状会更典型一些。那么对于我们那个年轻人来说，然后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心悸的，然后还有就是有多食的，还有就是一个消瘦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的症状好多。你看那个小孩子嘛，还有现在就是我觉得还是学习压力大，反正就是说那种年轻的然后得这个甲亢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他主要表现就是心悸的一些症状就比较突出一些。那么好多年轻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心慌，还有就是消瘦这种症状就医的就特别多，但是老年人的时候他就表现的症状就不是很典型，就好多人就被家属发现说这段时间感觉是没精神啊，然后觉得乏力啊，然后这种的症状，然后他就表现的就比较典型。所以就是说我们

0: 这个不是说他所有的症状同时会出现的时候一定就是才能会诊断甲亢，那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患者的发病年龄啊，还有就根据他平时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以进行一个界别，还有就是我们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实验室检查，来进行一个甲亢的一个诊断。
1: 嗯，那这个发病的年龄就是集中在哪个年龄段呢？还是说这个年轻人和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有可能出现这个甲亢的症状？
0: 嗯，其实哪个年龄段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但是我们就是说它发病年龄最高的应该就是一个女性，还有就是中青年的这种发病率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2: 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症状，包括症状出现在哪个年龄段哈。那其实说到这个治疗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如果得了这个甲亢，这个不太好治愈啊，我需要这个长期的这个服用药物哈。那这个甲亢它真的能够治愈吗？
0: 这个甲亢它是可以治愈的。那么我们这个甲亢它在治疗的过程中，那我们就分为它就看你这个如何看待那个。其实我们这个好多其实是它本身就是说甲亢的刚开始你要规范的治疗，它是可以，它可是可以就是完全能治愈的，但是它的复发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就是甲亢的一些治疗，我们就分为一般性的一些治疗，还有口服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还有就是碘131的一个治疗。那我们就是得了甲亢之后，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饮食肯定要是特别关键的。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休息，所以就是说你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那么它也会就是说能不能让这个甲亢治愈，也是一个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好像就是我们最常规的，在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就是药物的治疗，就是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治疗办法使用，还是特别就是说最规范的一个治疗，就是大家是首选的一个治疗。那么它是通过这个治疗时间，一般都现在是1年半到2年的一个规范的治疗之后，它是完全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但是它治疗的过程中，它也会出现的好多的一些并发症，有的可能是因为比如说粒细胞减少啊、肝功能的异常啊，还有就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药物性甲减，然后还有就通过，因为它治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有人可能就坚持不了，它可能就会有复发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大多数情况，我们这个甲亢是完全是可以治愈的。
2: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般性的治疗、药物治疗，还提到了手术治疗。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进行手术来治疗呢？
0: 那我们手术就要像过去的，我们就称为这个手术治疗。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碘药三药不是特别广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手术治疗。但是现在有个碘药三药治疗了之后，我们在特殊的人群，我们才会选择这个碘药三药，选择这个手术治疗。那么这个手术它毕竟还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那么它就是在所有的甲亢的这个治疗过程中，我们可能是就是说我们最后才选择这个手术，就是说我们药物治疗控制也不好了，然后这个碘药三药治疗也不是特别效果也特别好，还有就是或者是这个碘药三药治疗这个患者他是不适合的，我们才会选择这个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它最适应的就是一个甲状腺，就是能我们就是说我们一眼就看见他这个脖子就特别的大，然后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肿大就是大概大于80克，就是你能看得见的，就在大概就这个程度能超过这种胸锁乳突肌的，就是说我们一看说就是说大家一看就是这个病人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看说哎呀你的脖子怎么这么粗啊，然后就能看见这种就是特别大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特别大了，它会压迫这个气管，然后所有的就是就会影响它的呼吸，还有就会有人吃东西的时候感觉一种这种吞咽困难的，就是有压迫这种症状的，我们选择这个手术治疗。还有就是一些重度的甲亢，就是甲亢特别严重的，还有就是这个就吃药就效果特别不好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停药，我刚才说就是我们只要规范的治疗它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我们就在治疗过程中，因为它时间是比较长的，有人就各种原因它的吃药是没有规范的，就是吃药效果就是不太特别好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已经治愈了又复发的这种情况，我们要选择这个手术治疗。 还有就是我们胸骨后的一个甲亢，然后这种碘药三幺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也会选择这个手术治疗。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急症穿刺了之后，它甲状腺比较大，然后通过这个它视力表现的一个甲

0: 但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呢，就通过细针穿刺，又比如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啊，我们细针穿刺考虑可能是有甲状腺癌呀，或者是怀疑有可能恶变的情况，我们也会选择这个手术治疗。所以就是，手术治疗现在还是比较，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术来进行甲亢的治疗，还是选择的时候就范围就是，适应症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1: 是的。那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手术啊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治疗方式啊。如果像药物啊或者一般性的治疗，啊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才会采取这个手术治疗。那其实提到这个药物治疗，可能是大多数患者接触最多的一个药物治疗的方法。当然，这个药物治疗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患者不遵医嘱，是吧？今天啊吃药了，明天他又停药了。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我既然得了甲减，那好，我就一成不变吃这个药，其实也是不对的哈。那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这个药物增减，包括我们的这个随访和对患者患病的这个评估是如何来做的呢？
0: 你像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根据他的一个情况嘛，我们就进行就是说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是最经典的一个办法，所以就是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个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的之后，我们就是最常规的就是一个甲氢吡唑和丙基利奥嘧啶。那么它会出现就是这两种药物，那么它会出现一个血细胞的一个异常，就是中性粒细胞和白细胞的一个会出现粒细胞的一个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一个肝功能的一个异常。那我们就是在刚开始用药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这两项的一个评估。那么要就是看一下，如果它的粒细胞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开始选择药物，还有就肝功能也是正常的，我们才会选择药物。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血细胞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就是刚用的时候，因为它的剂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我们就是一般的一到两周进行一个复查血常规，然后一个月进行一个肝功能的一个复查。那么就根据这个用药的一个情况，它是否出现了这种外周血的一个白细胞的一个技术减少啊，或者是有肝功能的一个损害，我们再进行一个接下来的评估。如果要是说病人患者一直用药的特别好的，我们就要进行每2到3个月，然后进行这个甲状腺功能啊，还有就是相对来说这个血细胞啊，还有就肝功能的这些的评估。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评估，它也是根据患者的个一直监测的一个情况，还有就凭患者这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随时进行一个调整。
1: 其实提到评估这个词啊，有些患者还是比较陌生的啊。如果既然选择这个吃药治疗，那还评估什么呀？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像有一些肝功能异常的患者哈，我们是要评估的，我们这样的药物是否会对肝功能有一些损伤。那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儿童啊，患了这个甲亢之后，我们的药物也要进行评估，包括像这些孕期的妇女，还有一些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了有一些肝病啊，可能还有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那对于这部分人，我们是如何进行评估的呢？
0: 那我们就要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肝功能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肝功能，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肝功能的异常。因为刚开始得甲亢的症状比较典型的，有人会出现这种肝功能的一些损害。所以就是我们看一下，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这个肝功能就是说在翻到1到2倍，在原来的基础上1到2倍的情况下，那我们首先就是进行保肝的治疗过程中，然后我们就要抗甲状腺药物治疗。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种情况下，我们班就是1到2周就复查一下这个肝功能的情况。那么在使用就是我们一边监测一边使用药物。那么这种如果要是使用了这个抗甲状腺药物之后，这患者的肝功能是逐渐好转的，使用保肝的药物，那我们继续可以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如果要是这个患者是因为有其他原因造成的肝损害，我们肯定还是在建议在治疗其他原因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就会选择一般的就是让患者的这些症状，就是比如说是心慌啊、出汗啊、手抖啊这些症状，如果能够好稍微好一些，我们还建议他做这个碘131治疗，然后就是这样就会减少他的肝功能的一个损害的一个情况。这是肝功能的异常的情况。如果要是怀孕的，那么就要看一下他是在怀孕的是多少周。如果要是在前3个月，那我们就会选择药物治疗。那么选择药物治疗，我们就只能选择这个丙基利奥嘧啶。然后就要是最好是在就是说她在怀孕之前，那么就要鉴别两种情况。那么她是在怀孕之前我就是有这个甲亢，还是我怀孕之后我们得的这个甲亢？那么这个患者如果要是她是在怀孕之前我就要是得的甲亢的话，那么就要在 他就要使用药遮在最小的剂量。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一片的，就比如说是甲醛比唑10毫克，然后或者丙剂量嘧啶在100毫克的时候，我们就在最小剂量建议她在怀孕。那么在怀孕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是一般的这种监测的频率要去跟正常人其他就是我们其他人的监测频率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的1到2周进行这个甲功的一个评估，然后让再使用这个最小的剂量，让她在保证这个怀孕期间一直她的那个甲亢是稳定的。那么对于儿童来说，我们一边是选择选择的就是个甲醛米唑，一般就要更新他的公斤体重。如果是特别小孩，我们尽量建议还是最小的剂量，一般的就是10毫克一天1到2次进行抗甲状腺药物的治疗。所以就是说甲亢的一个治疗，我们一定要个体化，不同人群我们要选择一个不同的药物，还有就是不同的治疗手段，还有不同的一个剂量，还要进行不同的这种监测。那我们监测的频率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治疗相对来说是比较个体化的。
2: 嗯，那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治疗随访评估哈。那其实最重要的呢，这个疾病还是在于这个预防的。那甲亢的这个预防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吗？另外，有朋友问到这个甲亢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症状的表现是否会遗传呢？
0: 那我首先说一下这个预防。那么预防，我们就要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个政策都是要提到3级预防。那么首先要做到1级预防，就预防它不要得这个疾病。那么1级预防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啊，或者是我们经常要做一些学校活动，就是说提高大家对这个健康的，尤其是对这个甲亢的一些预防的意识。那么就要保证一个合理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禁烟限酒，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食物中这个碘的一个摄入量。然后提到这个碘的摄入量，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时候就是都是食碘，碘盐加那个食盐中加碘，然后进行不同地区的这个碘的一个摄入。所以就是我们尽量就是不要额外的，因为像我们这个地区叫内蒙的地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缺碘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是但是我们这个食盐的含碘量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地区的肯定是每个人群的这个碘的摄入量其实是足够的。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啊，就是平时应该不要过多的摄入一些含碘高的食物，就比如说是海带啊、紫菜啊这些的，就不要过多的一个摄入。那么还有就是这是1级预防，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应该关注，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宣教。那么就是2级预防呢，就像我们甲亢的一些高危人群，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得过甲亢啊，或者是有甲亢的一个家族史啊，或者是我们经常现在就是甲状腺就是一个甲状腺彩超，我们就一般是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啊这种的，我们就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甲亢的高危人群进行一个关注。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就长期的一个失眠啊、焦虑啊，那么这些也是我们一个甲亢的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那不明原因的进行一个消瘦啊、乏力啊，或者我这段时间心悸啊，那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甲亢的一个监测。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些人群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随访，把它一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管理。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症状，我们就应该及时的一个就医。这就是我们做到的2级预防。那么3级预防呢，就是加强，就是我们得了甲亢，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那么药物的一个监测，就是安全性一个评估，也就是我们医生应该重点关注的，一定要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避免发生这个甲亢性心脏病，还有就是病情的一个加重，预防这个他这个甲亢引起来的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个损害，尤其是我们心脏的损害，避免发生这个心律失常。然后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这个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监测确实是有些监测的时候确实是困难的，如果可能的话它会出现一个甲亢引起来心脏的问题，那我们就要他不如做了这个碘药三药，我们就不要进行这个药物的控制，然后让他不要发生这种甲亢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对于这是我们进行那个预防，那么就是我们国家也是我们平时日常工作中的1级、2级、3级预防。那么只要是进行这些预防，然后进行这个管理，我们甲亢其实是它是 就是说不会对我们生活这些有什么特殊影响的，它会和就是说对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没有任何一个损害的。那么这个能否会有遗传呢？这个现在来说就是它还是就是没有说是我母亲得了或者是父亲有甲亢，那我一定会遗传给小孩，这个没有说一个就是说一定会遗传的。但是我们甲状腺疾病它是有一个遗传的一个遗传倾向的，就比如说我们甲状腺这个它是本身是跟免疫系统跟是免疫系统是有关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监测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那么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母亲如果自身抗体比较高的，那么她生的这个女孩子就是小女孩，她就如果有可能就是这个自身免疫抗体如果是高的话，那么容易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疾病。
2: 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啊，来预防相关的一些疾病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甲亢，那今天的主题呢是甲亢和甲减是怎么找上脖子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王芳医生呢，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介绍相关的内容哈。那么王医生呢，最近有一个朋友呢，就跟我说了他的最近的一些这个表现和症状哈，就是他最近呢，就是突然就胖了起来。然后呢，每天也不怎么高兴，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这个出现了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减退症呢？就是简称甲减。
0: 那我就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甲亢，那么甲亢呢就跟甲减就相当于是相反的，一个是亢进，一个是减退。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然后我们表现的就是我突然之间体重确实是长了，而且那个就感觉是我不是吃的很多，但是我的体重就会增加。这种我们一定要也应该是做一下这个那个甲状腺功能的一个评估。那么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呢，它的症状就像您说的，就是感觉好像情绪就是情绪不如原来那么兴奋。就像我们一个以前有一个病人，他过来就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原来是个特别勤快的人，我看到什么我都想做，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干什么都没有兴趣，然后我就想每天就是休息。就是我特别想就是说休息更多一些，然后看见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看到我原来感兴趣的事情，然后我也没有那么有兴趣。好多人就是这个原因发现了一个甲减。那么甲减呢之后，它的患病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它还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是怕冷，还有就是乏力，然后就是还有的有些那些年轻的女性来了，就她就感觉就是手足的一个肿胀感，然后还有一些便秘啊，还有就是月经的紊乱，然后这样的我们都应该进行一个甲状腺功能一个监测，来除外甲状腺功能减退。
2: 对，其实遇到这样的一些或者出现的这个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甲减的情况，是吧？那么很多人就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这个甲减和甲亢到底哪个更可怕，哪个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更大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可比性吗？
0: 其实我们那个就刚才我说了一下，就甲亢的一些治疗，甲亢的治疗我们就分为药物治疗和这个碘氧酸药治疗。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过程中，如果是甲亢的这个治疗特别困难，有的人总是在治疗过程中复发了，因为其实他特别就是监测也挺好的，但是治疗过程因为我们的情绪不可能是说一成不变的，尤其对一些就是特别积极的，就工作处于特别正能量的，然后他干什么都特别积极的，然后有通过一个就是说情绪不太好，他有可能就复发了。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建议他做碘氧酸药治疗。那么碘氧酸药治疗了之后，好多病人就会出现一个甲减。那么这样的对我们治疗来说，其实甲减更好治疗。然后对身体，然后只要是你这个甲状腺功能在处于一个都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其实是甲亢和甲减都对我们身体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害的。但是说如果要是说这个甲减呢，大多数要轻，因为它需要终身一个服药治疗。但是我们就是有些人他就说，哎呀，一说我这个药物需要终身服用，就感觉我就是一个病人。但是说对身体呢，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害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呢，然后我们有些甲减的病人，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药就需要终身服用，他就觉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就跟他讲，那么这个甲减呢，就是这个药物就叫优甲乐，因为这是个唯一的一个药物。我们就跟他讲，其实就跟咱们平常吃这个维生素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你自身的分泌的不够了，就是我们额外给你补充了，它的药物其实是相对来说相当的安全，所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损害。
1: 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甲减的一些临床表现吧，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既然是甲减，我是否跟这个甲亢有相反的反应，比如说这个精神不振呐、这个食欲不好呀，或者是比如说感觉很懒，什么都不想去做，会有这样的一些临床表现吗？
0: 对，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一个介绍一下甲减。我刚才说的就是甲亢和甲减，好像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向，然后就是一个正，相当于一个正反面一样。那么甲减呢，它主要就是代谢率就是降低了，然后神经的交感神经就是兴奋性，它的明显的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它就是表现就是易疲劳、畏寒、乏力。体重是增加，有的表现的行动是一个迟缓、少汗，还有的人就是感觉是记忆力也减退了，然后注意力和理解力要比过去要差一些，还有就是嗜睡啊、食欲的一个减退，还有便秘啊，还有就是个肌肉的一个无力，还有关节的疼痛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典型，就是我出现哪个症状了，我一定是个甲减，它就是一个表现，因为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它就涉及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各个系统，所以它表现的就是很多的一个系统，它都会出现一个相应的一个改变。那么这是一个症状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叫这个体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能我们查到的、能看到的它的一个表现。那么最表现的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甲减的面容。那么甲减的面容呢，就是表现的就是那种面具脸，有的人看见说是那种胖胖的，但是他感觉好像是面无表情的那种，我们被称为就是一个面具脸，就是颜面它必须个虚肿，表情呢就比较呆板，还有就是比较个淡漠，还有的特别严重的就是你就看见他比较面色比较苍白，还有就眼睑会有点水肿。那么最严重的是我们见过的那个一个20多岁的一个青年男性，因为他其实他以前的症状其实就会这种出现这么典型的一个症状，其实他是有好长的时间，最起码一两年的他才会急需下这么严重的一个症状，然后他自己能感觉到他的这个说话的声音都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就说明他舌头就比较厚重，然后他的说话的声音就跟原来不一样。还有就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表现的就比较干燥粗糙，还有就是那个手掌啊就表现那个这种姜黄色，就刚我们刚才甲亢的它是比较潮湿的，那么这个是比较那种干燥的。那么神经系统的一个查体就是腱反射，它是比较延缓的，就是一个减退的一个表现。那么它主要是就是心血管系统呢，它主要是一个心动就是慢，然后那个心应呢就比较低弱，还有的就是如果会引起来它是心包积液的时候，就现在我们做个彩超啊，就可能发现一个心包积液，还有做个拍个片子，感觉心电就比较大了。那么还有就是消化系统呢，然后有的人就肠鸣音是减退的，还有就表现的便秘，就肠蠕动是明显的一个减退的一个表现。所以的他的这个不论是甲亢呀、甲减啊，他的其实是表现那个全身各个系统的，他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个症状。有些呢就是我们一眼看见就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特别就一眼看见他就是就不是那种就是胖的那种的，一眼看见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典型特别就是跟着我们胖的那种不一样。就比如说我昨天出门诊的时候就有一个，然后我问他了好多的症状，他都说他没有，但是我就感觉他就是那种面具脸。然后我问他肿不肿，他说不肿，然后我说了，我说你眼睑是有点肿，他说我不肿，然后做出来他就特别严重的一个甲减。然后翻回来我拿上这个化验单的时候，再问他病史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了，说我觉得我的说话声音感觉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灵活，然后呢我感觉是就是说这个眼睛搞汗，感觉是比原来好像是肿了一点。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症状的一个查体呀、问病史啊，还有就用我们再做一些化验检查来印证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个甲减。
1: 是的，相信通过您的介绍啊，很多朋友在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之后啊，可以第一时间自己进行判断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到了医院之后再做检查，像您说到的查体可能会更有针对性。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甲减的一些临床的表现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治疗了。其实治疗刚才您也透露了一部分，比如说这个治疗啊，它其实要服用这个药物，就是优甲乐哈。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治疗，我们还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包括治疗的一些目的呢？
0: 那我们首先就是甲减的治疗，我们就要干任何，就像干任何一件事情一样，我们就要定一个目标。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就我们也就要像刚才说的那个个体化的，就是我们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人群，我应该给他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然后就是所以甲减的目标呢，我们就要把让他呢，首先让他的这些症状，然后让他的体征必须要消失了，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还有就是我们让他这些症状肯定是要没有的。那我们就要使这个就是我们监测的手段还是跟这个甲亢的是一样的，我们要查这个总的 T3 T4 游离 T3 T4 和 TSH 还有相应的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的一个监测，我们这些指标肯定都是必须要监测的。那么还有就是甲状腺彩超也是我们必须要监测的项目。那我们通过治疗了之后，我们要使这些指标要回到我们正常，这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还有就是要进行，这是我们定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一般的一个治疗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患者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皮肤其实他就比较那种干燥，而且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保暖，还有就是避免感染。因为这个甲状腺功能它整个的代谢它都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它这个人体那个整个这个免疫力功能它是一个处于一个低下的一个状态。那么处于这种状态呢之后，它就特别容易感染，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患者一定要就是避免感染，然后让他的这个指标尽快回到正常了，让他这些症状得到了一些有效的感染，那有效的控制。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甲减也会引起来一些好多的一些其他的原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就比如说是肝功能的异常啊，还有就是贫血呀，还有就是心肌酶的一些异常。那么所以就是在我们治疗不单单是让他这个功能的个正常，那么还有预防有其他因为甲减引起来的相应的其他的一些症状的一些改善。那么比如说贫血，我们要补充这个铁剂啊，补充维生素 B12 啊、叶酸啊这些，然后让他的这些贫血得到改善。那么随着这个甲亢的症状甲减那些症状的改善，然后治疗指标的一些正常，那我们随着就要监测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情况，那么是看看我们肝功啊、心肌酶是否的一个正常。那么就是药物的治疗，它就特别的简单。那么它现在目前来说，就是唯一的一个药就是左甲状腺素钠片。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甲减。所以您刚才问那个问题了，我就你说甲亢和甲减的这个治疗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其实我们更愿意把甲亢然后治成甲减，然后这样就其实是更好治疗了，因为它没有选择，只有一种药物，但是我们就是一般都需要终身服药。那么我们这个剂量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他这个他那个甲减的这个程度啊，因为他根据他年龄啊、特殊的情况、体重、个体差异，我们要选择一个剂量，所以就还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就是根据他这个你是成年人还是儿童还是老年人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甲减，我们就是需要的它的量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还要就根据患者的，就比如是个老年人，那么要根据他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定，然后他这个剂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如果是个老年人，那我们就要使他那个TSH 正常的就可以了，也不要因为这个优甲乐，有的人吃的太多了之后，就会引起来心慌，还有的会就是一些骨头的改变，或者是这个就是骨代谢的一个异常，然后引起来骨折。所以就是我们。选择药虽然它只是唯一的一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但是我们选择的药物就是个剂量的调整，其实也是对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它就是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剂量，就是还有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年龄，然后我们要选择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剂量的。
2: 那王主任，其实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药物的治疗哈，吃这个优甲乐，很多朋友就觉得终身吃药的话，可能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是一种负担。但您刚刚也解释到了，其实它只是一种，就我们身体，比如说身体当中的缺乏的一个营养素的一种补充，就像这个维 C 一样哈，所以大家呢不用有太大的这个思想的负担。但是很多朋友就说，我之前有这个甲减的症状，但吃了一段药的治疗之后呢，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好多了，或者症状减轻了，那我就。自行的去减药，自己去调药，其实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对，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个优甲乐，它是特别安全的。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小孩一生出生了之后，就是先天性甲减，我们是也是需要这个药物的。还有就是我们怀孕的时候，就现在我们这个优生优育，然后这个监测是特别，就是说 特别规范的，然后我们很早的就会监测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所以我们能发现好多的就是在怀孕初期的就发现了一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所以我们好多的就是这种怀孕的孕妇，我们也需要去吃这个多甲状腺松钠片，所以就是我们的一个最需要保护的人群肯定就是儿童和孕妇，这样如果这两类人群都可以吃的这个多甲状腺松钠片，就说明这个药物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物治疗过程中呢，你不用担心说是哎呀这个药物会不会对我身体有损害有多大，但是我们要就是个体化，你是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甲减，那你的年龄是多大，然后你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如就是心脏的一个状态，还有是你现在有没有就是应急状态，就比如说要进行一个手术啊，或者是大的一些感染啊这种的情况，我们要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而不用担心这个药物本身会造成你这个身体的一个损害。
2: 好的，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甲亢和甲减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那么这个在疾病管理方面，尤其是甲减，就是除了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那甲减的一些患者在饮食上有什么，或者生活方式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那我们就需要任何一个疾病的管理，那么就现代一个管理都要下沉到这个基层，那我们基层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患者，因为这种是可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不是三级医院这样的，我们来的往往是看到他是生病的，那么我们在我们基层了之后一定要进行这个就是平时的我们要进行一个注意，那我们还是就像刚才的那个甲亢一样，我们也要进行一个预防，那么预防同样是进行这个三级预防，那么还是就是甲减，我们也要进行这个宣传教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们饮食肯定不应该是高碘饮食，还是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食盐就足，其实足够了我们碘的这个摄入量。那么进行这个健康教育，还有就是刻苦行动，也是我们应该每一个基层医生应该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还有就是避免这个碘过量。那么还有就避免长期食用导致这个甲状腺肿大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是卷心菜呀、甘蓝啊、木薯啊，像我们反正是我知道我们内蒙地区的咱们这个好像木薯用的吃的人不是特别多，应该是基本上很少的，但是我们卷心菜的那个和甘蓝我觉得在春天的时候还吃的比较多的，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在那个日常我们经常这样的食物应该是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不要就是说吃的太多了。那么还有是使用一些药物，就是有些药物可能是我们要必须要吃的，比如说是一些磺胺类的药物，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们一些白介素啊，就是我们治疗一些特殊疾病，然后碳酸锂啊这些疾病，如果是确实需要吃这些药物的，我们要进行这个甲功的一个监测。那么如果要是甲状腺功能本身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平时要监测甲状腺这个抗体，如果甲状腺抗体是阳性的，我们就是得这个甲减的，它就属于一个高危人群，我们这种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碘的一个监测，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碘含量的一个监测，就是我们尽量避免吃一些含碘高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新生儿，我们进来我们一出生的孩子我们都要进行这个 TSH 的监测，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发现了异常，我们应该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那么这是一个一级预防，那么二级预防呢一定要是疾病的嘛，就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就要在一些高危人群的人群中我们进行这个筛查。那我们有甲减呢也有一些高危人群，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比如说风湿病啊，就是一种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些患者，或者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我们也要该进行这个长期的一个甲功的监测。那么还要是进行这个有过颈部的就放射性治疗的，你应该进行一个甲功的监测，或者是甲状腺有过手术啊，还有甲状腺检查曾经有过异常的，那么还有一些精神性系统疾病的还有服用这个氨碘酮的，有过贫血的，还有就是有过心包积液，还有血脂异常的，然后这样的患者就是作为我们甲减的高危人群，我们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甲减的一个监测。就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甲功的监测，就是如果这种高危人群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半年进行一个甲功的监测。那么这是我们二级预防。那么三级预防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这个药物治疗。 那么药物治疗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是就是我们唯一的一个药物就是六甲乐。那么在这个吃的过程中呢，就我们一定要进行，一般的情况下没有特殊情况，我们一般半年进行这个甲功的监测。如果要是说病人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出现了应激情况啊，或者是我要进行手术啊，或者是我一些饮食的改变，或者是环境改变，或者情绪啊，这些有异常的，就跟我们过去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应该进行一个甲功的监测。

0: 做及时发现甲功的异常，进行甲状腺药物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是我们做到这个甲减的一个分级管理，还有就是分级预防，对一个疾病的进行一个长期的管理，才能更好的把我们这个疾病进行预防。
1: 是的，我相信通过今天的介绍啊，大家对于这个甲亢和甲减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包括甲亢和甲减的一些临床的表现，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及后期的预防啊、随访啊，大家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了。那我们知道，王主任是来自于巴彦淖尔市临河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哈，那所以接下来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关于内分泌的一些疾病，大家还有哪些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呢？
0: 因为我们其实内分泌系统啊，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系统。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内分泌科，然后其实是就在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个疾病，它其实在所有的科室里面其实都能遇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糖尿病，就是说我们发病率还是特别高的，在各个科室里面都能遇到这个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现在呢也是一个最大的人群。然后糖尿病呢，接下来就是一个甲状腺疾病，就是我跟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个疾病。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甲状腺，就是我们内分泌一个系统嘛，它是也是一个系统。那么从上到下，就要是最上面就是一个下丘脑，然后下面垂体，然后就是总管的我们甲状腺，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最常见的两种疾病，就是甲亢和甲减，是我们内分泌系统里面的一个最大的就是甲状腺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还下来就是一个肾上腺，那么肾上腺的疾病也是在我们也是相对现在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就是说到糖尿病，我们另外一个疾病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高血压。那么高血压这个内分泌系统也是有关的。我们现在高血压呢，它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那么最常见的然后就发生在肾上腺。那么肾上腺呢，就比如说原发性醛共同增多，就是我们这个继发性高血压里面的发病率最高的一项，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就是原发性醛共同增多症。那么这就是，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高血压的患病率也是特别高的。所以就是我尤其我们是年轻的，然后刚开始的发现血压是特别高的，还有就是我们使用那些降压药物，然后不能使我们这血压能控制特别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再去内分泌科进行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筛查，除外了然后其他原因造成的我们高血压。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内分泌系统的就是一个疾病。然后就是我们内分泌系统的这些器官呢，它会引起来好多的一些疾病。所以就是我们内分泌科虽然是过去嘛都是一个小的一个专业，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各个专业各个系统的好像都需要我们去帮助一下，所以就是大专业里面的我们的一个小专业。
1: 涵盖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多哈。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疾病啊都已经盯上了这个年轻人，跟我们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太好啊，包括这个工作压力大啊，都有很多的关系哈。包括你看像这个像痛风啊，一些急慢性的一些疾病啊，都已经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患上了。那最后呢，您对这个年轻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呢，有哪些好的一些建议？
0: 所以我觉得因为年轻人也是祖国的未来，也是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创造财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人群。所以我觉得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低盐低脂戒烟戒酒，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还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就是防止高血压高血糖，预防肥胖。
1: 好的，今天呢也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大家详细的了解了这个甲亢甲减的一些临床的表现，包括治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那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和王主任聊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您在百忙之中能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啊，我们能够继续邀请到您继续给大家来做科普。我们再次感谢王医生，谢谢您，我们再会。
2: 谢谢王医生，
0: 再见。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4: 老板，二两烧麦。
3: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4: 老板，二两烧麦。
3: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那首先啊，我们来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羔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味，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羊圆汤，搭配秘制的香辣酱啊，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享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阳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忙完一天的工作呀，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姜制，肉质呢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

0: 热油泼下呀，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的。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给大家去常规介绍各种的美食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去介绍这个哈林记啊。稍后呢，哈林记的林总将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去分享啊这一阶段哈林记的美味这个内容，包括马上临近中秋了，那么哈林记会有哪些全新的一些这个福利啊等等，或者搭配送给我们的这些食客朋友们，我们稍后精彩的共同期待。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遥界花游，纯净天成。三河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2: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3: 老板，二两烧麦。
2: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请到的是哈林记的负责人林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先有请林总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林总。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啊。
0: 嗯，哎，其实林总已经是第三次，是不是算这次做客美食品客？
1: 对对对，今年第一次，去年两次，今年第三次。
0: 哎，对啊，今年感觉好像消瘦了许多呀，是不是瘦了？我感觉
1: 啊，刚回来，该从东北走了一圈
0: 啊。回东北是考察食材呀，研究新配方呀，还是说玩了一圈？回趟老家
1: 都有
0: 是吧？
1: 边学习边玩。
0: 哎，那我觉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确实有一些新的东西带给大家哈。很多我们本地的食客其实都吃过这个哈林记的红肠，包括松仁小肚啊，东北烩血肠，其实每一款都是实打实的家常美味啊。首先呢，想替大家问问，就是哈林记这个温暖的名字，它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和初心吗？可能之前有朋友了解过，但是我觉得还有好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1: 嗯，哈林记这个品牌，哈就是哈尔滨的哈，哈就是哈尔滨红肠的哈，代表东北的美食嘛。
0: 嗯，
1: 林我是姓林，双木林嘛，哈林记就组合在一起了。
0: 嗯，对，就是代表着家乡和你本人的一个结合，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说当初要做哈林记这个品牌？
1: 哈林记这个品牌，我是来呼市将近十九，今年十九年了，哈林记品牌将近10年到11年了。

0: 最早我来呼市的时候是做小食品预包装的哈尔滨红肠的，往各个超市啊、火车站呐、那个大学城啊配送的。但是总有一些客户啊，都说那些配那个预包装食品它不正宗。
1: 嗯。

0: 好像，不够地道或者不够新鲜啊。
1: 对。
0: 那您作为这个就是正宗的这个东北的人，是吧？然后把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的味道搬到了呼和浩特啊，哎，然后得让我们去专注做这个东北的熟食。哈林记的爆款呢，必然就是红肠了。
1: 对。
0: 是吧，
1: 代表作嘛。
0: 嗯，代表作哈、啊。还有这个松仁小肚，据说也是后来居上。
1: 松仁小肚在我们东北比较出名，因为东北人爱喝啤酒啊，小肚配啤酒是相当出名的，相当搭配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小肚做的就是肚子包的净肉，少量的淀粉，主要是有松子，它切开之后切片，吃着有一股松香味儿，搭配啤酒特别绝配那种。
0: 对啊，这两款这个单品就是说都是爆款啊，
1: 对对，
0: 圈粉无数啊，这个。大概的一个秘方咱们就不了解了，就大概这两款，哎，它地道在哪儿，火爆在哪儿，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匠心细节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我打简单介绍就是哈尔滨红肠吧。哈尔滨红肠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话，一炉从灌制到出炉基本上就是7个小时左右，它主要是分5步，先腌制啊，灌制啊，蒸煮，烘干，熏烤。
0: 嗯，
1: 就灌制腌制就是腌肉，头天腌肉排酸，第二步就是灌制，灌肠灌制完了，蒸煮烘干熏烤，最后一步就是熏烤，最主要了，它就是果木熏烤，达到2.5到3个小时，把熏得更入味一些。
0: 对，这是一个，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0: 当然这两款就是说它的一个细节在这里面哈。其实这个熟食赛道呢，这个同质化很严重啊，因为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熟食店非常非常的多啊，各种品牌的。这么多年呢，您也是一直坚守初心，最难坚持的是什么呢？
1: 最难坚持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啊，一开始时候是打算就是在呼市开店的时候还算可以，因为竞争力啊也小，毕竟是我来呼和浩特比较长，做哈尔滨红肠啊，做东北熏酱的比较少。一开始的时候熏酱的时候，竞争力还不算太大。后来呀，就跟着就是竞争力大了，学习跟不上了，创新，跟不上了，就慢慢的就是就像饭店一样，就像熟食店都一样，就是你要是不创新，毕竟就得换老板这个样了。
0: 对。不断的在创新，
1: 对对，
0: 是吧？啊，那么这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口味的一个稳定是怎么去保持呢？
1: 这个必须是标准化呀。咱们就像要是小店的情况下，今天咸了，今天淡了，肯定不行，必须得标准化，就是一锅老汤，什么盐度，什么火候，什么时间，必须得统一出品。
0: 嗯，
1: 这个是保证这一年四季这个味道是一样的。
0: 对，刚刚您说了这个回东北老家转了一圈，走了多长时间？
1: 走了将近1个月。
0: 1个月啊，然后也说可能回去也学了一些新的技术啊。
1: 对对对，
0: 创新点，给我们来介绍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创新主要就是包括门头的创新、装修的创新，还有产品的创新。这些都得创新，你要是不创新的情况下，慢慢慢慢都得走下坡路，不管是哪行哪业，咱们必须得创新，包括产品呢，研发一些新的产品呢。所以虽然都是吃的东西，都是比较亲民，比较老百姓大家都认可，但是你要是不在创新的路上，终究有一天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吃腻了，你要是不换产品，不创新产品的话，慢慢客流量啊都会少一些。
0: 嗯，对啊，这个就是产品这块给我们透露吧，大概会有什么新的内容。
1: 上几个新品，在老家我们东北的比较出名的，就像那个比较亲民的2-3块钱的豆腐丝儿，特别超薄的那干豆腐，但是在呼市，在内蒙这边的跟我们东北的干豆腐有的时候就不一样，这边有点厚，我们东北干豆腐呢就卤完了之后有点豆香味，还有熏香味，吃着呀比较好。这次回东北的时候也走了走好多的熟食店，学习，他们是有的产品特别好，值得我们学习，包括他们的装修啊，人家为什么排队呀、啊？咱们得做老板的得自己去思考这些的问题。
0: 对啊，那么这个马上要到中秋了啊，中秋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全新的这个福利啊，包括一些活动啊，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这次中秋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熟食熏酱礼盒，月满肉香的哈林记豪华6件套， 里边有。

0: 熏鸡一个，熏制一只大肘的一个，红肠三根，儿童肠三根，松仁小肚一个，松花鸡腿两个，这六种就是也是在门店销售前几名的，也是比较好吃的，搭配在一起一个礼盒，一个中秋礼盒。
1: 嗯，对，它的价位呢是一个什么区间？
0: 价位原价是200多，
1: 嗯，
0: 现在咱们美食评课上是优惠给咱们的是198，
1: 198是吧？哎，大家可以来到美食评课的咱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哎，我们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程序都能够去找到啊，非常给力的一个优惠啊。今天林总来到直播间，还是和以前一样，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些这个品尝的福利是吧？
0: 对对对，
1: 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都有什么呢？
0: 是打进直播间，
1: 哎，对，打进电话，
0: 啊，
1: 对，大家可以去能够得到的
0: 是
1: 什么？
0: 随机的有熏鸡，或者是两根红肠。现在可以打了吧？
1: 对，可以打了。对，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呢，6630351，6630352，6630353啊，有熏鸡、红肠。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呢，选择一个幸运数字，我们会在奖池当中对应的看看是熏鸡、红肠还是感谢参与啊。
0: 对。
1: 大家请记好了，我们这个热线啊，6630351，6630352，6630353，此刻就可以拨打了哈。从1到99随机选择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然后呢，哎，大家啊，就是这个可以重复拨打啊，数字也是可以去重复选择，都没有问题。当然就看你这一轮啊选的这个数字对应的到底是熏鸡呀、红肠呀，还是感谢参与啊。我们先来有请手机尾号4186张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选一个数字。
2: 选一个八。
1: 八，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2: 再见。
1: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6572，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咱们1到99随机选择一个幸运数字，看看是会获得什么样。
3: 53。
1: 53啊，好，那么53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3: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我们的热线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循环拨打，然后呢在奖池当中啊，我们这个数字也都是可以去来回选择的啊，哈林鸡的红肠或者是熏鸡啊，或者就是说感谢参与。目前门店这一块儿，您刚说了要准备升级，是装有门店是要在正在装修还是准备装修啊？
0: 准备装修，设计团队已经都设计好了，打算过年嘛，过年的时候那几天正好不忙的时候，放假的时候装修。
1: 就是统一咱们这几个店都装吗？
0: 不是，现在已经有样板店了，包括绿地店啦，包括鼓楼店都是样板店，但是鼓楼店毕竟都是装修到5年了嘛，一般的餐饮店都是5年到7年之间必须得重新装修一下门头啊，或者是室内呀，不重新装也得简装一下，更新一下。
1: 对啊，目前咱们这个门店的分布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现在是鼓楼总店南马神庙街中段，绿地店在绿地小学的旁边，就沪市二中初中部的正对面，现在是两店。大家抽取的或者是领取熏鸡啊，或者领取红肠啊，可以到这两个店。
1: 这两个店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
1: 对。有没有说下一步咱们再在某一个区域再开辟一个门店地址？
0: 现在打算是在玉泉五里营附近呢，正打算
1: 哎，我觉得也确实需要一个是吧，因为这个这么大的呼市两个店目前来讲覆盖范围是略微还是有限的，因为确实咱们家这个红肠，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聊还说啊，确实非常的地道啊。有一次我也是这个就是周末，昨天跟我们的古德老师还在聊，说周末准备去父母家吃饭呢，然后路过哈林街口，正好买几根红肠家里一块吃，上了车之后我们孩子什么我们一块在车上就快把那几根就吃完了，临到回父母家的时候就剩半根了，我说这不好看呀，哎呀我天，我说没事，反正就是自己父母无所谓，确实它的这个香味啊什么的非常的自然，它不像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吃一些香肠，就是它那个香料特别重，就可能让人感觉不太舒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 它是有一种微微的蒜香，它不是蒜肠，它是微微的带一点蒜香，就那种熏烤味道。
1: 哎，对，它那个熏烤的味道也不是特别重，
0: 对对，
1: 蒜的味道也不是特别
0: 重，
1: 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没有这个蒜味，可能还稍微差点灵魂，对吧？
0: 对，它就不叫哈尔滨红肠了，它就是肉肠了。
1: 嗯，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和其他的咱们平常吃的一些蒜肠也好啊，或者其他这些香肠也好，它最大的一个区别。

0: 是什么呢？
1: 主要是含油量90%到95%左右，5%到10%的淀粉。跟大多数的香肠比吧，还是主要是工艺，工艺不一样。最难的一步就是最后那一步果木熏烤，它要是烤不好的情况下，这是失去了哈尔滨红肠的灵魂了。
0: 就是味儿重了也不行，是
1: 味
0: 儿轻了也不行啊，就是有淡淡的一个果木的熏味啊。
1: 对，淡淡果木熏烤。
0: 对，另外您就说了，就是含肉量，这个含肉量90%多，它指的是这个咱们的这个肉是瘦肉呀，还是肥肉啊？
1: 瘦肉。哈尔滨红肠就是有5%的肥肉丁，5%的肥肉丁，那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就5%的肥肉丁，90%的瘦肉放在一起的。它有还有一种肠叫儿童肠。它儿童肠和哈尔滨红肠呢，它俩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肥肉丁，哈尔滨红肠有肥肉丁，儿童肠就没有那个肥肉丁。
0: 哦，对，儿童肠就是纯瘦肉、那个，
1: 纯瘦肉的，
0: 对，就精瘦肉是吧？
1: 对，精瘦肉5%的淀粉。
0: 对，我就是吃的时候，尤其是掰开看咱们哈宁记哈尔滨红肠，它就是要比咱们普通吃的那些蒜肠还有什么的，它就是那个肉，它那个颜色，它那个颜色就发红，发红的话证明就是瘦肉比较多，
1: 精瘦肉。
0: 哎，有的时候你掰开这个红肠，它里面发白，那就是肥肉会多一些，
1: 对，
0: 是吧？
1: 肥肉完了肥肉泥啊，搅在一起的。
0: 是，对，而且就是您刚刚说到了淀粉含量比较低，基本都是肉啊。对，好，那么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9771。喂，你好，任先生。
2: 喂，
0: 哎，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2: 喂，
0: 哎，任先生你好，选一个数字。好，您的这个线路再调整一下啊，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6662。喂，你好，赵女士，手机尾号6662，赵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哎，我们再看看这位手机尾号5380的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陈女士啊，您看，可能就是刚刚他们线路的问题，选一个数字。
3: 选。
0: 65，咱们对应的给您送出的礼品呢，是咱们哈林记的这个红肠啊，恭喜您，再见。啊，两根儿。对，然后您可以去这个南马神庙店或者绿地店都可以啊，到店说手机号就行了。
3: 好的。
0: 好，再见。好，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熏鸡，咱们如果说抽到熏鸡的话，熏鸡是一只是吧？啊，然后红肠的话是两根儿，哎，大家可以去选择咱们这个鼓楼店，就是南马神庙街的中段，绿地店就是绿地小学的旁边啊。大家地图导航搜索一下哈林记就能够找到了。手机尾号2829，喂，你好，赵女士。
4: 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4: 51，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5: 选23，
0: 对应的是哈宁记的哈尔滨红肠两根啊，恭喜您，再见。
5: 再见。
0: 好，再见啊。那么想参与福利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630351，6630352，6630353。手机尾号8959。喂，你好，张女士。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选一个数字。
6: 选一个九。
0: 九，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3176，金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7: 7，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7: 参与啊，
0: 好，再见。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依然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哈林记哈尔滨红肠，各种各样的一些熏酱熟食。大概店里的产品的这个种类，您大概给大家去统计一下，都有什么呢？
1: 大约40多种啊。主要是熟食品和罐制品，罐制香肠品。熟食品类大约就是每个熟食店基本上都有啊，熟食啊，熏鸡、猪耳朵、猪头肉啊、口肠这些东西，大约都是熟食类的将近20种左右吧。熏鸡类货和猪肉类货。
0: 对，
1: 灌肠类的话也是20品左右，灌肠类基本上都是东北的特色了，像松仁小肚啊、红肠。

0: 啊、肝肠，老粉肠，还有一些熏豆腐制品这些。
1: 嗯，对，就是大就是常规的，就是咱们全都有，是吧？刚刚您说了，东北特色就是属于这种东北的一些熏酱系列的。
0: 对对对，熏酱系列的。
1: 哎，对，现在您有的时候还亲自去后厨参与这个制作呀、研发呀吗？
0: 现在很少了，现在很少。
1: 嗯，对，基本上就是量化出来了。
0: 对，都统一标准化了。
1: 嗯，
0: 完了就不需要自己去动手了。
1: 对，
0: 现在就是掌握好时间，掌握好配方，就可以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原材料这块的这个品控也是一直也需要把控，是吧？
0: 对对，这一点是必须的。每次就像他们配送肉的时候，跟那个检疫报告都是分批次，都每批次必须得携带的。
1: 嗯，都是品牌的这个，
0: 对对对，就是、
1: 这个肉是吧？哎，完全是不能马虎的啊。
0: 对，就是。
1: 好，我们再来邀请手机尾号2209。喂，你好，张先生。
2: 喂，你好。
1: 嗯，选一个数字。
2: 77。
1: 77，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2: 好的。
1: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99771。喂，你好，任先生。
2: 你好。
1: 哎，选一个数字。
2: 14。
1: 14，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那么这个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去聊了一些关于哈林记的一些这个全新的内容啊。那么节目最后我们给林总留点时间，刚刚有哪些没讲到的，给大家去再来简单总结总结，分享分享。
0: 嗯，现在就是这次来呢，就是马上中秋了嘛，
1: 嗯，
0: 给大家放个福利，原价200多的那个舒适礼盒，就是因为咱们内蒙的人情风土人情啊，8月15啊，走亲访友啊，去外父家呀串门的比较多，完了我给大家准备个熟食礼盒。嗯，以前都是送月饼啊送水果啊，这次直接带几个下酒菜直接回到家里面。熏鸡一只，大肘子一个，红肠、儿童肠、小肚、松花鸡腿，豪华的6件套，只要在美食品客订的话就是198。
1: 嗯，好，那我们也感谢今天林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利啊，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0: 好的好的，感谢。

0: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2度到24度，包头14度到24度，乌海16度到24度，吉宁8度到23度，通辽17度到29度，赤峰13度到28度，东胜12度到22度，临河14度到23度，锡林浩特13度到22度，海拉尔9度到15度，乌兰浩特16度到27度，阿佐旗16度到20度。

0: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界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不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那么首先给大家去介绍的是早餐上那一杯正宗的纯牛奶啊，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面粉啊，北一记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推荐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那就是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

0: 中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那么呼和浩特的朋友啊，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不用远赴海边，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啊。店里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鲜虾任这个任你选，海鲜缸里的鲜活贝类，鲜美的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的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0: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那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就来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格。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县里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那么由这个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现场博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0: 好，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正宗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工厂自榨胡麻油，油好饼才好，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送礼啊，康美香丰镇月饼把塞北团圆滋味通通的带给你。中秋好月饼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想换样，朋友聚餐没方向。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具体位置呢，是在这个咱们南二环啊，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快乐主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

0: 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就是北一记面粉了啊，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商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商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继续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内蒙古本土特色的一个火锅品类啊，冰煮羊火锅。冰煮羊火锅的这个品牌有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叫做香耳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有四家店啊，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哈。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去尝尝他们家的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味道是特别不错的。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房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也欢迎呢，很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行列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法锤轻落》。我说这本书的名字，可能很多的朋友呢会说，不知道，不了解哈。但是如果我给你看他的照片啊，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就是他啊，这个人我知道，我知道。2017年呢，他因为上电视节目啊，叫做《普罗维斯登斯法庭实录》。他呢迅速走红了。那截止到2026年7月中旬，这个节目呢在网站当中的累计观看的次数就突破了9.2亿次。那他在法庭上以同理心和轻松幽默而闻名，他富有同情心的气质也为他赢得了世界上最善良的法官的称号。他虽然呢出身卑微啊，但是通过自己呢在法庭上的行动，可以说鼓舞了世界，成为富有同情心的正义的代言人。我相信他的视频呢，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看过啊。那当然呢，他也是数百万粉丝难以忘记的一份独特记忆。那在他的法庭当中啊，被告呢得到了尊严的对待，深陷困境的人呢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不是一张通行证，也不是一张免罪卡，而是一个改过自新、照顾家人的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本书。

首先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提到法庭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首先出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就是很威严，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会觉得有密密麻麻的一系列的法条，是不是？还有不用会说，哟，就是那个法锤落下时的那一声声响，感觉特别庄严肃穆。在我们固有的印象当中啊，法律是严肃的，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不近人情，它像是一把尺子，精准地丈量着每一个人的行为，一旦越界呢，就要接受惩罚。但是在互联网上有这样一个老头，他可以说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法庭的所有想象。那他的名字呢，叫做弗兰克·卡普里奥。如果你经常会刷一些短视频，你可能会见过他哈。他呢，是一名市政法院的法官。那在他的法庭上呢，你看不到剑拔弩张，你会看到面对交不起罚款的穷人，他不仅不罚，还要自掏腰包去帮助他。面对紧张的被告，他会向邻居的大爷问一句，嘿，孩子，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所以呢，大家都叫他全世界最温暖的法官。刚才也说过啊，他的一些庭审的视频呢，在网络上的播放超过了9亿次，可以说是感动了很多人哈。那在2025年的8月，那这位88岁的老人因为胰腺癌离开了我们。在他离开之前呢，他留下了这本唯一的自传，那这本书就叫做《法锤轻落》。

那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带你深度的去解读这本书。我想和你聊聊为什么在一个小城市的法官，他能够让无数的中国网友看得热泪盈眶哈。在那些看似荒诞的违章背后，藏着的究竟是怎样的人性真相？当你翻开这本书，法锤轻落，你会发现在这本书当中没有复杂的一些法律的术语哈，它呢全部都是故事。卡普里奥法官呢在书里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的法袍下并没有佩戴权力的徽章，只怀揣着一颗真心。”那书里呢其实也记录了太多人啊破防的瞬间啊。我想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难忘的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96岁的老人。有一天呢，一位96岁的老人呢因为超速被传唤到了法庭啊。按照交通规则呢，超速是违章啊，惩罚呢没得商量，这是规则，那也是法律的底线。但是呢，卡普里奥呢没有急着敲法锤，也没有摆出法官的那个架势啊。他看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轻声问道：“先生，您为什么开这么快啊？”老人颤颤巍巍地扶着桌子说：“法官大人，我每2周都要开车送我儿子去医院做血液检查，他今年63岁了，得了癌症。我怕他疼，怕他在路上难受，所以我才开得快了一点。”这一刻法庭呢安静了。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一位96岁的父亲还在照顾着63岁患癌症的儿子，这是一种怎样的爱与责任。好，那当他看着这位老人，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呢他撤销了所有的指控，对老人说：“你不是违规者，你是一个好人，一个伟大的父亲，请代我向您的儿子问好。”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位绝望的单亲妈妈哈，她身上呢只剩下5块钱她背了一堆的罚单，如果是机械性的去执法，那她面临的处罚会很重，是意味着她失去了工作，那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她无法去抚养这个孩子，这是一个死循环。那卡普里奥呢没有让他带着这最后的5块钱离开，他不仅呢免除了他的罚款，还动用了法院的公益基金啊来帮助他去缴了这个罚金。那位妈妈当场就泪奔了，因为他得到的不仅仅是钱啊，更是一种被看见、被理解的尊严。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区分了两个词啊，同情心和悲悯心。他说，同情心是你站在高处替别人感觉到难过，这只是一种情绪，而悲悯心是你愿意蹲下来站到对方的处境里去理解他的不容易，并且付诸于行动。那在他的法庭上呢这个法锤落下的声音很轻，因为每一次的落下都不是为了敲碎谁的人生，而是敲响了良辰。你可能会问，这种温柔是从天掉下来的吗？为什么他就能够成为这样温柔的人啊？并不是的，卡普里奥的温柔呢，其实是源于他的父亲啊，源于那辆送奶车。他呢是出生在一个移民家庭啊，他那个时候呢家里也是穷得叮当响。他的父亲呢是一名送奶工，每天呢凌晨3点就要起床，开着卡车穿梭在冰冷的街道上。那个时候啊，很多的邻居呢穷得买不起牛奶。公司规定啊，如果呢客户2周不结账，就必须停止送奶，这是商业规则，无可厚非。但是他的父亲却偏偏不这么做，他会偷偷地替那些困难的家庭来垫付一些牛奶钱。当公司问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再等等，我们下周就会付钱的，再等等。”那不仅如此啊，他会把这件事情呢告诉年幼的卡普里奥他就告诉儿子说：“不要收穷人的钱啊，要以温情和理解去对待他们此刻的困难。”那父亲在寒冷的清晨呢垫付的每一笔牛奶钱，最终都变成了一位法官他最温柔的一个坚定的部分。正如这本书当中所写法锤轻落，轻的不是法律。

而是审判者心里多出来的那一份体谅。那这种体谅呢，是家族传承下来的善意，它像一颗种子，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翅膀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

我们今天呢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法锤璎珞哈。那我们刚才呢聊到这里哈，你可能会觉得说，嗨，这样的法官，这样的故事其实离我们挺远的，毕竟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走进法庭啊，而且呢更不会是手握法锤去审判别人的人。但我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法庭啊，每天呢我们都在做着大大小小的判决决断。当同事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导致我们的项目延期，我们是选择抱怨还是问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当外卖小哥送餐晚了几分钟，我们是选择给一个差评还是选择多一份理解，说一句没关系，你要注意安全。当孩子在考试当中失利，我们是选择一顿批评还是选择蹲下来听听他内心的沮丧和不甘。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法锤在落下。卡普里奥法官的伟大之处呢，不在于他免除了多少罚款，而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在规则和人性之间，我们永远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当然需要规则，没有规则，社会就会陷入到混乱。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当规则与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像卡普里奥那样多问一句为什么，多给一份体谅。这种体谅不是纵容，不是无原则的退让，而是一种更加深层次的智慧，让我们看到每个人他的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也许那个服务员对你态度不好，也许是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争吵，也许那个在地铁上睡着的年轻人，他已经是加班了好几个通宵，也许那个在朋友圈里抱怨生活的朋友，他正在承受着你无法想象的那一份压力。当我们愿意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悲悯，我们心中的法锤落下的声音也会变得很轻柔，而这种轻柔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出去，温暖更多的人。卡普里奥法官在书的最后写了一段话，我呢也想把它送给每一位朋友。在书中他写道，我希望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记住的不是我判了多少案子，免除了多少的罚款，而是我曾用一颗真心去对待过每一个站在我面前的人。这或许就是法锤璎珞这本书所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它在提醒着我们，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慢下来，选择温柔，选择理解。我们可能无法改变整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心中的法庭。我们可以选择让每一次心里的法锤落下的时候，都带着温度，带着善意，带着对生命的尊重。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法锤璎珞的人，愿我们在评判别人之前，我们可以先学会倾听，愿我们在坚守规则的同时，也不忘人性的温度，愿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多一些法锤璎珞的温柔时刻。我是黎乔，如果呢你也被普里奥法官的这个故事打动，不妨把这本书也推荐给身边的更多的人吧，让我们一起在这个世界里传递更多的善意与更多的温暖。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8: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9: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9: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2: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2: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4: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1: 哎呦，
14: 钱包要归零。
1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7: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5: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8: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8: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8: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8: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8: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记得在前不久，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话：一段旅途的终点是下一段旅途的起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人生是不会就此完蛋的。在某一时刻，我常常会觉得人总是很矛盾，一件事没有做到，就总觉得未来遥遥无期，但是如果一件事做到了，又觉得好像从此就没有了目标，心里空了一块。所以在许许多多的时刻，我们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慌张，因为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就好像我们终于到了山顶，却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风景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过往的努力。但是当我们看到了想看的风景的时候，又觉得此刻好像我们又不得不下山继续琐碎的日常。但是倘若我们能够换个角度，你就会发觉，无论走过的道路是多么的漫长，我们始终攀登到了一座山的山顶，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而无论眼前的风景是什么，我们也依然能够看到下一条道路，我们也依然能够看到下一座山。这条道路或许清晰，或许模糊，或许通往的不是热闹，但我们依然能够去往某个地方，那么我们就必然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许久以前的我，特别容易被一些宏大的事件所绑架，似乎做不到一点就会认为自己很失败。我也因此会常常的责备自己，当然自然也会感受不到快乐。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为什么非要去追求宏大呢？我发觉我的渺小好像也同样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当夏天来临，天边的火烧云就会让我停下脚步。在这个瞬间，我也依然觉得自己像是在活着。我们能感觉到自己活着，其实这或许就已经很足够了。也是在前些天啊，有朋友问我，你是怎么度过那些觉得天快要塌了的那一瞬间呢？我想了想说，那些天塌了的瞬间好像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努力好像看不到回报，也因为自己似乎总是很脆弱。所以说真的，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过了那些无数个天塌了的瞬间，我所能够记得的就是我每天的日常生活。难过的时候，我确实怎么也不太想动弹，会做什么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兴趣。当然，那些我想做的，我会等到自己有了一点点力气，选择出门，在出门的时候我再积攒一点点力气，想着吃个好吃的东西，再积攒一点点力气，等我力气积攒得足够多的时候，我再来录我的播客。就这样靠着渺小给自己一点一点的续命，慢慢的慢慢的就重新找回到属于生活的平衡了。等日子再走远一点，你就会发现，哎，天好像也没有塌啊，生活也依然在过着，甚至会发现觉得自己好像过得也挺好的，比当时想象的好像要好一些。人生这玩意儿啊，就真的是很神奇，每一段路的中间总有一片是漆黑的，每一段人生的中间总有一段是不知所措的。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为什么总是这么周而复始呢？难道就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吗？我想了很久，也算是能够坦诚吧，人生哪来什么一劳永逸啊，
人生就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换句话来说，那些痛苦是真实存在的，但我能够走下去的小小勇气也是真实存在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小小的勇气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它就存在你生活里，哪怕是一句话、一首歌，或者下班时候的一道晚霞。好了，想说的话就说到这里了，谢谢你的聆听。我想说，无论眼前是哪一座山，无论你身在何方，我都希望你能够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倘若一时间可能没有看到什么风景，我们也能够让自己在内心变得更加宽广，于是就能够去容纳晚风和晚霞。那么天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不是也能够多几颗星星呢？以上，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是李强，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书信里的中国，大家可以下载奔腾融媒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没有手机的岁月里，一封信要走过多少千山万水才能抵达牵挂的人手中。今天十封穿越2000年的信将在舞台上开口说话，他们带着战场的尘土、时光的痕迹，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从来都藏在最温暖的笔尖里。首先让我们从一件特殊的文物说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三枚竹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家信。他们是公元前223年两名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写给家中兄长中的，每枚竹简长23厘米，用秦隶刻成，字迹方硬，结尾的感告中三个字透露着战国人特有的谦逊。这封信里，士兵向家人索钱买衣，询问丝布价格，惦记着母亲做的麦饭，字里行间满是对家的牵挂。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让2000多年前的情感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几位文化推荐官将化身为读信人，带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品读那些跨越时代的书信，感受其中的温度与故事。那首先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杜雨辰。我们呢要为大家一同分享的第一封信是来自三国时期的嵇康的家界。嵇康生活在魏晋交替的动荡年代，因不满司马氏集团的统治，拒绝为官，最终被构陷处死。这封家诫是他临终前写给儿子嵇绍的遗言，凝聚了他对儿子为人处事坚守志向的殷切嘱托，字字句句皆是血泪经验的总结。这封信写在泛黄的竹简上，透着一股坚定之气。接下来我来读原文，雨辰来读译文，和大家来分享这封家诫。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公耻不殆，其余必济。
1: 要是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没有目标，那就不是个真正的人了。不过呀，懂事的人做事儿得用心，想做什么的时候得先想这事儿对不对，好不好，琢磨清楚了再动手。要是定下了目标，那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得一样，就算到死也不能变卦。要是自己没有做到，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总盼着一定能成。
0: 若心提疲解，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救，易于去救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相之所见义之情胜矣。一人之身而方有此取舍，欲义物之志，可不衰乎？
1: 可要是觉得累了，不想动了，或者被什么东西勾走了心思，要么老想着玩，想要这想要那，连眼前的一点小困难都受不了，一点小情绪都控制不住，那就会整天琢磨要不要放弃，一琢磨放弃，心里就会打架，一个声音说坚持，一个声音说算了吧。这么一打架，那些偷懒想舒服的念头就会占上风。你想想，一个人心里老是这么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那想要做成大事的想法不就慢慢没影了吗？
0: 没错，嵇康用最后的话告诉我们， 立下志向不难，难的是一直坚守住它，这样才能把想做的事儿真正做成。那关于这封家信呢，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雨辰。首先想问问嵇康的这封家诫是写给谁的呢？ A 朋友， B 儿子， C 学生， D 父母。他是写给谁的呀？
1: 儿子。
0: 嗯，写给他的儿子哈，专门写给他儿子嵇绍的，字字句句啊都是老父亲的牵挂和嘱托。那我想问一下，嵇康生活在我国的哪个时期呢？ A 唐朝，B 三国时期， C 宋朝， D 清朝。
1: B
0: 三国时期哈，那会儿天下可不太平哈，正处在魏晋交替的动荡年月，那属于三国时期的后半场。哎，那司马氏呢逐渐的掌握朝堂的话语权，最终呢司马炎哎这个篡位之后建立了晋朝哈。好，第三个小问题，嵇康认为啊，在信里说到，人要是没有什么，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人了。A 财富， B 朋友， C 志向目标， D 才华。
1: 目标。
0: 人要是没有志向没有目标，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是吧？哎，所以其实就是嵇康的这封信的第一句哈，人无志非人也，对不对？好，谢谢杜雨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接下来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刘木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和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李白的《与韩荆州书》。话说在公元730年的长安，30岁的李白还没有当上诗仙，只是个漫游天下的待业青年。当时的人想当官，光考试还不够，还得靠大人物的推荐，而荆州长史韩朝宗就是出了名的伯乐，人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李白听说后挥笔写下这封求职自荐信，把文人的傲气写得比黄河还要壮阔。这封信呢，是写在唐代的麻纸上，质地坚韧，纤维明显。接下来我将来读原文，木心将来读译文。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封特别的求职信。白闻天下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目一至于此也？岂不以有周公之风，攻吐沃之势，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10倍，所以龙攀凤翼之势，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也。
1: 我李白听说天下文人聚在一起，就说这辈子不当大官没关系，能认识韩荆州就够了。您的声望为啥让人这么着迷？不就是因为您像周公一样放下架子招贤纳士吗？天下豪杰都想投奔您，只要被您看上，名声立刻涨10倍。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才华的人都想通过您得到认可，展现价值。
0: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5号建树，遍甘诸侯，30成文章，立地倾向，虽长不满7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弃义，此酬囊心计，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1: 我李白不过是陇西个老百姓，在楚地汉地漂泊，15岁学剑，到处拜访诸侯，30岁写文章，拜见过大大小小的官。我身高不到7尺，但心气比万人还壮。王公大人都夸我讲义气，这些过去的经历怎么不向您好好说说呢？
0: 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
1: 您何必吝啬台阶前那几尺空地，不让我李白扬眉吐气直上青云呢？
0: 这哪里是求职哈，就是才华的宣战书。盛唐的自信呢，就藏在李白心雄万夫的傲气里，相信自己的才华比任何头衔都要重要。那接下来木心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哈。首先我想问问，李白这封信呢是写给韩荆州的，对不对？那他想让韩荆州帮他做什么事儿呢？ A 教他写诗， B 推荐他当大官， C

0: 那李白在信里说，他十五岁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呢？
1: 学剑。
0: 嗯，喜欢学剑术哈。信里提到了十五号剑术，而且呢，传说啊，李白当时学剑的，哎，这个师傅啊，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哈。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李白说自己是心雄万夫，那我想问问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A. 胆子很小，害怕很多人。 B. 心里装着很多普通人。 C. 志向很大，比很多人都有抱负。选第几个呀？
1: B.
0: 选第二个吗？还是
1: 第三个？
0: 第三个是吧，志向很大，哎，会比很多人都有抱负哈。这里呢，心雄万夫呢，指的就是内心的志向和勇气比很多人都强大哈。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我们的小木心，谢谢你。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三封信。这封信呢，是杜甫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哈。在公元767年，解州的秋天很冷，56岁的杜甫正躺在病榻上，看着15岁的儿子宗武在窗边练字。安史之乱刚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杜甫却没忘了给儿子写首诗当家训。那时候没有家长群，父亲的期望都藏在平仄的格律里。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张淼涵和我一起来分享这封信。这封信呢，它是写在唐代晚期的麻纸上，纸色泛黄，有明显的折痕。那接下来我来读原句，你来读译文。密句知心律，贪书结满床，是银青玉案，墨线紫罗囊。
1: 孩子啊，你最近学写诗，已经懂得格律了，摊开的书摆满一床，看得出来你用功了。是指吟诵青玉案，这样的好诗，但别羡慕那些贵族子弟挂在身上的紫罗囊，那些都是虚的。
0: 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尝，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
1: 放假时可以喝点小酒，但别过量，明年啊，你就长得和我一样高了。你得把儒家的经史读透，看你现在的样子，已经爱上文章了，这很好。
0: 15男儿志，3000弟子行，曾参与游下，达者得升堂。
1: 15岁的少年该有自己的志向了，要像孔子的3000弟子那样努力，能学到曾参、子游、子夏的一半，就算真正登堂入室了。
0: 嗯，好，谢谢淼涵为我们分享的这一封信哈。杜甫呢，一生潦倒，却给儿子呢写了最富有的遗产，不是钱，而是墨线虚荣的清醒，是饱读诗书的踏实。他们的唠叨里啊，藏着的是最笨的温柔。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第一题，这封信是杜甫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妈妈，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朋友， D 写给他的学生。
1: 儿子。
0: 嗯，写给他的儿子哈。那信的题目是又是宗武，是呢就是给谁

0: 谁看的意思啊，又是中午的意思呢，又给儿子写了一封信，看来他经常给儿子写信是吧。好，请听第二题，杜甫希望儿子不要羡慕那些华丽的东西，要多做什么呢？ A 多读书多学习， B 多玩游戏， C 多赚钱， D 多旅行。
1: 多学习，
0: 多学习哈。那心里说到应须饱经术哈，就是要多学一些儒家的经典，是不是？
1: 嗯。
0: 好，请听第三题，杜甫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他们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 A 很有钱，吃穿不愁， B 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 C 住在大房子里非常的热闹， D 有很多仆人侍候。
1: 很穷。
0: 嗯，很穷困哈。那背景呢提到了，其实这封信是写在安史之乱刚过哈。那杜甫的家里呢可以说是穷得揭不开锅，说明啊当时杜甫家境贫寒，但是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依然要让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认真学习哈。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慕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呢将会和我一起为大家分享一封苏轼写给他好朋友的一封信，叫做《与李公泽》。话说在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到了黄州，住的是破庙，靠种地糊口。哎，但是你看啊，他给朋友李公泽写的这封信，写的全都是橙子甜，鲈鱼鲜，这人呢、把日子过成了诗，哪怕手里只有一颗橙子。这封信呢是写在宋代的澄心堂纸上，纸质洁白细腻，字迹工整圆润，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接下来我将和刘慕言一起，我来读原文，他来读译文。昨日子由寄会新城，皮薄而未干，包之香雾熏人，吾取一颗切作四块，与小儿过停分食之。他吃得急，枝芥满襟，仍拍手笑曰，比街上卖的蜜橘更甜。
1: 昨日子由寄来新橙子，皮超薄味特甜，剥开的时候香气扑的一下喷了出来，差点呛到我。我拿了一个切成四瓣，和小儿子苏果分着吃。那小子吃得太急，橙汁溅了一胸口，他拍着手喊，比街上卖的蜜橘甜多了。
0: 今日包人买得松江鲈鱼，塞下通眼红，鳞细如雪，吾教他做快，以江城计拌之，入口即化。想公泽在江淮必常食此，若有新采的纯菜，忘记少许，吾欲做羹，与小儿过，共尝千里纯羹之味也。
1: 今天厨师买了松江鲈鱼，腮下面的肉通红通红的，鱼鳞细得像雪。我将它切成生鱼片，拿姜末橙子末拌着吃，滑溜溜的，一进嘴就化了。估计你在江淮那边常吃这玩意儿吧？要是有刚才的蠢菜，寄来点呗。我想做蠢菜羹，跟小儿子尝尝啥叫千里蠢羹。
0: 秋凉渐深，公泽莫贪杯，多食些山药粥养胃。吾家中玉葵已熟，蒸食之，软如蜜。小儿每食三枚，有所不已。
1: 天越来越冷了，你少喝点酒，多喝点山药粥养养胃。我家的芋头熟了，蒸着吃，软的像蜂蜜。小儿子一口吃三个，吵着还要。
0: 苏轼啊，刚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爬回来，却能在城乡里找到快乐，这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他懂生活的甜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小儿拍手笑的瞬间里。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慕言，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哈。苏轼在信里提到了很多好吃的，是不是？那大概都提到了哪些好吃的呢？给我们来讲讲好吗？
1: 第一个橙子甜，
0: 橙子是吧？
1: 第二个鲈鱼鲜，
0: 又提到了这个松江鲈鱼哈，听得我直流口水。还提到了什么美食呢？
1: 还提到了山芋头，
0: 提到了芋头哈，这个芋头呢，蒸着吃特别的棒，对吧？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蒸芋头啊。还有一个是什么？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他让这个李公泽给他寄点什么过来呀？
1: 纯菜。
0: 寄点纯菜，他要做纯菜羹，对不对？他也尝尝什么叫千里纯羹之味，是不是？非常不错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那你觉得苏轼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什么心情呢？是很难过的呀，还是很开心的呀？
1: 是很开心。
0: 是很开心啊。好，这个呢就表达出苏轼他豁达的这个情怀哈。好，那接下来 这封信是苏轼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爸爸，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好朋友。
1: C
0: 写给他的好朋友是吧。这个信的题目叫与李公泽。哎，这个李公泽呢是苏轼的朋友啊，跟朋友好好分享一下最近好玩的这些事儿哈。好的，谢谢慕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聂明宇，和我一同为大家来分享大将军岳飞的《与佳人书》。在公元1140年，郾城大捷刚过，岳飞的枪上还沾着敌兵的血，他在军帐里写下这封信，外面是将士们的大声呐喊，信里却只问家中诸事。英雄的铠甲下藏着一颗惦记柴米油盐的心。这封信写在粗糙的麻纸上，墨迹中夹杂着细小的尘土颗粒。接下来我来读原文，明宇来读译文。继妻李氏，尽得家书，知卿辛苦，君前事务冗繁，不及细书，家中诸事，望卿慎之又慎，勿令老亲悬念。
1: 寄给妻子李氏，最近收到家信，知道你受累了，军中事多，没时间写太长，家里的事儿你多省点心，别让爹娘牵挂。
0: 诸子当教以忠义，莫坠家声，吾儿岳云已能执戈，他日随我征战，须教他勇字为先，仁字为要，杀敌是为护民，非为逞凶。
1: 几个孩子要教他们忠义，别败坏了岳家的名声，咱儿子岳云已经能拿枪了，以后跟着我打仗，得教他勇敢是本分，仁慈更重要，杀人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待驱逐金贼，赴我河山，必归与卿相聚。园中桃树想来已挂果，望卿摘尝时留几颗待我。
1: 等我打跑了金贼，收复河山，一定回来和你团聚。院子里的桃树想来已经结果了，你吃的时候给我留几颗。
0: 岳飞精忠报国，他教儿子仁字为要，嘱咐妻子留几颗桃，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既有家国大义，也有温柔细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聂明宇。第一，我想问问岳飞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位名人，是吧？那他在古代是一名什么样的人呢？来，四个选项哈 ：A. 医生 ，B. 老师 ，C. 大将军 ，D. 厨师。
1: 大将军。
0: 大将军，回答对了哈。这个背景提到呢，岳飞是郾城大捷刚过，还说枪上沾满了金兵的血啊，说明他是打仗的军人。好。岳飞想让妻子留什么东西等他回家呢？
1: 哎，桃子，
0: 桃子哈。所以其实你看，在这个大将军的背后啊，真的是一颗特别温暖的心，特别质朴的话语哈。好，岳飞希望儿子岳云打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A. 只想着杀很多敌人 ，B. 勇敢且要保护老百姓 ，C. 害怕的时候就逃跑 ，D.只在乎自己的安全，
1: 保护老百姓。
0: 嗯，那信里说到哈，勇字为先，仁字为要，杀敌是为护民，非为逞凶啊。好，谢谢聂明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王子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和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陆游那一首非常著名的诗《示儿》。在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躺在病床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一生渴望收复失地的诗人，在临终前写下了这首绝笔诗，作为给儿子的遗嘱。这封信写在南宋的竹纸上，纸质较粗，但文字却字字句句让人流泪。接下来我来读原文，子轩来分享译文。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我这一生快要走到尽头了，临终之际说说有什么憾事，只是心中始终悬着一件事，那片被侵占的中原故土还没有回到大宋的版图。我知道自己或许等不到哪一天了，这是我对家国最深沉的眷恋，生死之外唯此一念，忠于千军。孩子呀，等我失去之后，当你们祭祀我的时候，若有朝一日朝廷的军队北上收复了失地，别忘了在我的灵前告诉我一声这个消息。示儿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七言绝句，他以诗歌的凝练形式将个人思情与家国大义融铸在一起，传递真情，托付心愿。这是一封用生命写就的充满民族记忆的特殊家书。
0: 好，谢谢子轩。陆游的一生啊，都在等待九州同的那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统一。这种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跨越千年依旧动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哈，想要来问一问子轩，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
0: 好，来，请听第一题。请问陆游快要去世了哈，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 A 自己的孩子啊考上大学， B 九州同，也就是国家统一， C 有很多好吃的，

0: 有很多好玩的可以玩，你觉得选什么呢？
1: 二。
0: 嗯，选择第二个是吧？哎，选择国家统一，对吧？好，那诗里讲到哈，但杯不见九州同哈，这个就是陆游当时最大的一个心愿。好，请听下一题，请问这封信是陆游写给谁的呢？ A 是写给他的儿子， B 写给他的爸爸， C 写给他的同学，请作答。
1: 爸爸。
0: 写给陆游，写给他的谁的呀？
1: 写给他的爸爸。
0: 写给他的儿子啊，因为那个时候陆游已经85岁了，所以呢，在临死之前啊，想要给儿子写一封信，当做自己的家书，也当做自己的遗言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三题，陆游让家人家祭无忘告乃翁，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A 祭祀时别忘了叫他一起去， B 祭祀时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选哪个呀？
1: 嗯，
0: 选择第几个呢？
1: 第二个。
0: 没错，回答正确哈。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是家祭，哎，给我祭祀的时候别忘了哈，在坟前告诉我一声这个消息。这也是爱国诗人留下的最后一首诗，最后一段话，真的是感人至深。好的，谢谢我们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

0: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的第七封信，曾国藩的余继红。我们要有请到文化推荐官杜宇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分享这封曾国藩的家书。公元1865年，曾国藩在南京当两江总督，家里的小儿子曾继红刚16岁，在京城读书，花钱大手大脚。曾国藩听说后，连夜写下了这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碎碎念。当官的爹教儿子最多的不是怎么升官，而是怎么做人。在他心中，强调不愿为大官，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也成为曾氏家训的核心。这封信呢，写在特制的曾府信笺上，纸色微黄。接下来我将会和杜宇瑶一起来分享这封信的原文和译文。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而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相传之家风。无父无书，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1: 你年纪还小，千万不能贪奢华，不能懒。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百姓，不管是读书的、种地的、做工的、经商的、勤俭节约的、没有不兴旺的、骄横奢侈的、偷懒懈怠的、没有不衰败的，你读书写字一天都不能断。早上要早起，别丢了祖宗传下来的家风。你爷爷和叔叔都是天刚亮就起床，这你是知道的。
0: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拘谨功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而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1: 富贵功名这东西，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但要做个有德行的人，全靠自己，这是老天爷管不着的事。我这辈子想做个好人，可惜年轻时不够稳重，到现在还难免说些玩笑话，做些轻浮事儿。你要举止端正，不乱说话，这才是修德行的根基。
0: 曾国藩官至总督，却叫儿子早起勤俭，因为他知道权力也许会变，钱财也许会散，只有读书明理才是永久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有几个问题啊，想要问一问宇瑶。第一个问题，请问曾国藩希望儿子养成一个什么好习惯呢？
1: 早上要早起，还不能贪奢华，不能懒。
0: 勤劳节俭，是吧？你看，这是当时两江总督啊，对于儿子最朴实，其实呢，也是最奢侈的期望。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封信是曾国藩写给谁的呀？
1: 他的儿子。
0: 他的儿子叫曾继红。
1: 继红。
0: 曾继红，对吧？好，请听第三题。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由奢入俭易，由奢反俭难，由俭入奢易。那请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A 从节俭到浪费很容易。 B 节俭和浪费差不多，没区别，你觉得呢？
1: A
0: 从节俭到浪费也很容易，比如说每天先给你们一天1块钱零花钱，然后呢，到了后来一天给5块，给10块，你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但是如果第一天一周给你100块，到了后来变成1周10块，再到后来1周1块，你就会觉得很难受，对吧？这就是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哈。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好，谢谢宇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今天的第八封信，由王一诺为我们朗读的黄继光写给母亲的信。1952年10月，上甘岭的炮火已经响了，21岁的黄继光趴在战壕里给四川老家的母亲写了这封信，这封信成了他留给母亲最后的话。这封信写在粗糙的信纸上，字迹朴拙但用力，现藏于四川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王一诺为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封信，有请。
1: 妈妈，我现在为了祖国人民得站在战斗最前面，为了全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我下定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就不离开战场。您别挂念，家里要是缺粮缺钱别发愁，有人民政府帮衬，我在部队挺好的，领导关心，战友和睦友爱，啥都好。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你的信，听您的话，好好学，好好干，争取当人民英雄。妈妈，再见了，儿子继光，敬上。
0: 21岁的黄继光会对妈妈说您放心，会偷偷藏起对家的想念，但他比我们多了一份勇气，把回家的愿望变成了让更多人回家的担当。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哈，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请问黄继光在信里说他自己要去干什么呢？ A 打仗保卫国家， B 去外国学习。
1: A，
0: 要去打仗保卫国家。那他在信里说哈，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的最前面，说明啊他要去打仗保护国家。好，那请问黄继光最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A 人民教师， B 医生， C 厨师， D 人民英雄。
1: D，
0: 人民英雄，对吧？
1: 嗯，
0: 哎，信里说到哈，争取做个人民英雄，所以呢，他希望自己成为人民英雄。好，那第三个小问题，黄继光让妈妈不要担心，是因为什么呢 ？A. 家里很有钱 ，B. 有人民政府会照顾 ，C. 他很快就会回家赚钱。
1: B.
0: 有人民政府会照顾，对吧？
1: 嗯，
0: 哎，信中说哈，家中生活困难的话呢，有人民政府照顾，所以让妈妈不用担心。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一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郭谦益，将为我们带来的这封信呢，是沈从文写给孙女沈红的一封信。1977年的北京，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退休了，孙女沈红拿着画满小猫的本子跑过来，她笑着写下这封信，没有讲大道理，只教她看仙人掌怎么顶破瓦盆。这封信写在一张普通的稿纸上，边角微卷，旁边有简单的植物插画。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郭谦益为我们来读一读这封信，有请。
1: 红红，你寄的画我收到了，那只小猫画得真精神，眼睛亮得像沱江的露水。你想当画家，爷爷举双手赞成，但爷爷想嘱咐你先学会观察，早上看窗台上的仙人掌怎么把瓦盆顶破，它长得慢却有股倔劲儿，根往土里钻，尖往天上顶。雨后看石板缝里的草芽怎么弯腰，被雨打趴了，太阳一出来又站直了。傍晚看邻居家老母鸡怎么护小鸡，它自己怕人却敢张开翅膀挡在小鸡前面。这些小细节比画册里的模板好看多了。你妈说你嫌调色麻烦，但颜色就在生活里，灶里的火是暖橙色，菜篮里的萝卜是水红色，奶奶那鞋底的线是深蓝色的。别着急画大作品，先把家门口的石板路画100遍，路缝里的青苔会告诉你慢慢来才长得好。爷爷老了画不动了，但知道好看的画都长在生活里。
0: 没错，沈从文呢想教给孩子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看见，看见仙人掌的倔，看见草儿的韧，就是看见生活本身。这些信是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对家的牵挂，有对国的担当，有对生活的热爱，更有对理想的狂热。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哈，想要来问一问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谦益。首先第一个问题，请问沈从文教孙女画画要先学会什么呢？ A,
1: 先
0: 你来说。
1: 先学会观察。
0: 哎，要观察什么呀？观察身边的所有的小细节，是不是啊？哎，比如说看看仙人掌，哎，看看草芽，哎，看看老母鸡怎么护小鸡，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呢，先学会观察才能画出好画，先学会观察才能写出好的日记，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信里啊，还提到了仙人掌有什么特点呢？ A 很软，一碰就坏。 B

0: 很倔强，努力往上涨。 C 很怕冷，冬天会冻死。 D 很难看，没人喜欢。选第几个呀？哎，选第二个，很倔强，努力往上涨，是吧？
1: 是。
0: 哎，心里说啊，这个仙人掌有股子倔劲儿，根往土里钻，尖儿往天上顶，说明它很倔强，努力生长。好，请听第三题。沈从文觉得好看的画来自哪里呢？
1: 来自
0: 生活的真实细节，是不是？
1: 是。
0: 哎，信里最后说啊，好看的画呢都长在生活的土里。
1: 土里。
0: 没错，意思呢就是好看的画都来自生活的真实细节当中哈，要让我们用心去看，用心去挖掘，然后再画到自己的笔上，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郭谦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小朋友们经常会聊到各种各样的美食，但是呢，在咱们内蒙古啊，大家最会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一定会想到的是奶茶、牛肉干、炒米、酥油等等等等。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能把草原这么多种美食集合在一起的察罕苏力德牛肉干奶茶。那这款奶茶呢很特别，它并不是一款简单的饮品，而是把一整套内蒙古早茶浓缩到了小小的纸杯里面。打开杯子，里面的食材呢十分丰富，黄金焦香的炒米，松软的果条，还有实实在在的草原风干牛肉干。那浓郁的奶茶全都会搭配在其中，几种食材啊组合在一起，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那奶茶醇厚温润，炒米越嚼越香，果条酥软适口，牛肉干肉香浓郁，奶茶米香肉香相互交融，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草原味道。同时呢，这也是一杯给到我们小朋友们和家人们满满的营养乳制品，谷物牛肉优质蛋白坚固。那倒入开水，两分钟搅拌好了就可以享用。无论是早晨时间比较紧张，还是外出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体验到地道的营养早茶。那我相信呢，小朋友们还都知道哈，在大草原上不仅有辽阔的风景，还蕴藏着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其实我们通过一款特色美食走进草原的美食文化，就比如说这杯奶茶，在过去啊，草原家庭准备一顿正宗的早茶流程非常讲究，熬煮奶茶，炒制炒米，制作果条，准备肉食，整套工序完成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早茶呢，早已经不是一顿早饭，而是草原家人聚餐、亲友相聚的一种仪式。但是啊，放到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很少有人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制作。但是察罕苏力德是鄂尔多斯的本土品牌，尊重传统手艺，同时大胆创新，打造出国内首创的杯装全套内蒙古早茶，既保留传统早茶完整的食材配置，又简单的完成了曾经需要很久才能准备好的早茶，让咱们的小朋友们和家人，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感受到草原饮食文化。小小的一杯，正是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生动体现。所以呢，希望各位哈，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能关注到你看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优质的奶制品、乳制品啊，还有一些优质的饮品。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

虽然向秋生赌气而走，但雷锋的情绪却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知道这位秋生哥哥是在为自己能取得更大的成绩操心，但他始终与秋生哥有认识上的不同。他认为任何伟大都出自于平凡。他看过许多英雄成长的书，比如董存瑞、黄继光、赵一曼，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其实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平凡的业绩堆着的，就像一台革命的巨型机器，必定是由许许多多数不清的齿轮、螺丝钉和导线联系着的。这道理是完全一样的。秋生哥哥虽然负气走了，但雷锋想，以后一定抽个时间把自己的心得与秋生哥哥好好的沟通一下。在以后的排练的十几天中，雷锋一直早起晚睡，奔忙在巨物这个角色中。他烧水打水，保证大家一早起来就能喝上热茶，而深夜排演完还能用热水泡泡脚。他拉幕布的时间也总是恰

0: 好处，不早也不迟，就像掐着秒表一样，这点让演出队长特别满意。在正式拉开大幕的工程十团战士演出队首场汇报演出中，雷锋更是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不让整台戏由于后勤问题而出现任何一点纰漏。军人俱乐部这天座无虚席，团机关和直属连全体官兵都来观摩，各营连的首长们也应邀来观摩了。台下第一排端坐着团政委、团长、副政委、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后勤部长。雷锋盯着演出队长的表情和手势，目不转睛，一看演出队长打出手势，立即操纵绳索，不疾不徐的就将大幕拉拢。
1: 水，
0: 歌唱演员渴了，雷锋立即递上茶杯，茶水是他事先倒好的，不烫不冷。一个演虚声的快上场了，却突然发急，
1: 我的胡须呢？
0: 雷锋心里一惊，忙说，
1: 别着急，肯定在的。
0: 他脑子一转，突然蹲下就摸，很快就在道具箱的后面摸着了。演员大喜说，
1: 哎呀，是我刚才放在上面了，谁知道漏下去了。
0: 演出队长急出一身冷汗，此时便安下心来，赶紧指挥，
1: 预备上场。
0: 雷锋敏捷地拉开大幕，虚声压压地唱着，以京剧台步走了出去，一个亮相激起全场的掌声。一直演到最后的大合唱，坐在第三排的运输连指导员关世祥还是没有看到雷锋的演出，心里纳闷，对坐在身边的连长说，怎么不见小雷的节目？连长也纳闷。关世祥看见金星干事正坐在前面一排，于是便凑过脸去小声问，
1: 哎，金干事，怎么没有我们雷锋的节目？
0: 金干事回脸说，
1: 啊，小雷当剧务了，别提了，为这事儿我也生气呢。
0: 关世祥愣了半天，心里觉得奇怪，连长却忽然记起了什么，告诉关世祥说，他曾听五班长向秋生发过牢骚，好像说雷锋在演出队不受重视，被人耍了。但是汇报演出之后，接下来的一个场面却叫来自运输连的这两位连首长大为宽慰。在团首长上台与20几位男女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时，演出队长却大声提出了一个请求，
1: 政委、团长，我们全队都有一个请求，你们能不能到后台与后台工作人员握握手啊？
0: 团首长走到后台的时候，发现所有心存感激的演员都把这些天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的雷锋围在中心，好话一遍一遍地说，
1: 全靠你啊小雷，没有你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演呢。雷锋你辛苦了，天天烧热水给我敷脚呢。
0: 演出队长对团首长介绍，
1: 雷锋同志担任的是剧务，为演出的顺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政委对吴团长说，
2: 就是这个兵吧，新兵大会上发言表态的，老吴，这个兵你算是带队了。
0: 雷锋说，
1: 报告团首长，我只做了分内的事，做得很少，没有啥，称不上贡献。
0: 政委对团长说，
2: 你听听，凭这句话你更是带队这个兵了。
0: 吴团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呵呵的笑，心里觉得挺带劲儿。金干事插话说，
1: 政委、团长，刚才演出的快板书还有鼠来宝都是雷锋同志编的，他挺会编的呢，他在地方上就有小作家的雅号呢，人才难得啊。
0: 一听这话，政委来劲儿了，往后喝一声，
2: 关世祥同志来了没有啊？
0: 关指导员从后头挤上来说，
3: 到。
0: 政委瞅着他说，
2: 这个小雷同志是你们连的新兵，你舍不舍得把他留在团部不回连队呢？
0: 关指导员一时说不出口，
2: 这个了半天，
0: 闹得政委笑了，说道，
2: 你有本位主义啊。
0: 金星却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话，
1: 留团不好，就留我们宣传股吧，关干事走了写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人手正缺呢。
0: 关干事悄悄地拉了吴团长的衣袖，把吴团长拉进化妆室。关世祥顺手关了门， 一身冷汗，说道：
3: 团长，小雷还是先在基层连队锻炼比较好，他最近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应该先在基层锻炼，我们连会好好的培养他的。政委刚才这么说，我不好反驳他。团长，您是了解前后经过的，您跟政委打个招呼吧。
0: 团长不发一言，在他肩膀上捶了一拳，走了。雷锋还是回到了运输连，关指导员心里明白，这是团长做了工作，团长心里真是重视运输连啊，同时也是为了好好的培养一下雷锋这颗好苗子。运输连从营口驻地临时拉到了抚顺，抚顺一座钢厂要修建，运输连奉命加入了这项工程，所以雷锋随演出队到抚顺演出完之后，便根据安排直接向已迁往抚顺临时营房的运输连报了到。看见雷锋回连，向秋生舒了口气说道：
2: 哎呀，你总算不忙的婆婆妈妈的后勤了，赶快学本领吧，学好开车才是正道，在运输连不学好开车啥都别说。
0: 雷锋当然也想学好开车，他临时分到了教练班，那是九班。九班长按按他的肩胛说道：
2: 没问题啊，壮实得很啊，来我这里包教包会。
0: 看起来九班长特豪爽，雷锋心里高兴，暗想自己因为参加演出队已经落下两个月了，学驾驶的功课得赶快补上去，班长一准能好好的教他。而且向秋生也跟九班长打了招呼：
2: 老九，要特别照顾一下他，他可是我的小老乡啊。
0: 九班长说：
2: 放心吧，五班长，你看我会不会像兄弟一样带他。
0: 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不出两个礼拜，雷锋竟然与九班长掰了，那可是雷锋一点儿也没有想到的。要说那一天其实也没啥，无非是一次班务会，班务会提倡说真话，有啥说啥，所以雷锋就发了一次言，哪知道九班长的两道浓眉立马拧成了一个结。雷锋的发言提到的是前一天的事，那一天阳光明媚，山野一股春天的气息，九班长驾着教练车带着六个新兵在南边山坡地里来回开，那会儿正好开到坡顶。九班长说：
2: 歇一会儿吧，下一个轮到小雷了，练下坡。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1: 啊，芳华老师好。
0: 好。
1: 姑娘咨询，她讲你42岁7岁的石家庄两来两，这个4两5两是按户口走了，按他住的地方都办了。
0: 他是在哪里办理的这个失业登记手续啊？
1: 在新城区来。
0: 哎，那就到新城区，他就近的街道办事处去那个地方咨询办理4050人员的缴费补贴。
1: 对啊，就应该他啊不要石家庄那儿缴。
0: 对，他是在那个地方办的，您就让他去那个地方去咨询，看看从那个地方能不能直接填表登记申请。因为现在整体上来讲啊，咱们4050的缴费补贴呢，大家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手机自助申请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掌握不了手机申请的这个步骤，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线下先找个工作人员问一问，现场说不定就能指导咱们交了，就能办理这个申请了。
1: 所以
0: 这样，的话就近是最好的，他离哪儿近就去哪儿咨询。
1: 我就说往往你是大厅个往往是那我也是这样。
0: 整体上来讲，手机上就能申请。手机申请的话，无论他在哪儿
1: 啊，
2: 就只
1: 是申请
2: 不了
1: 师傅。哦，对，手机
0: 了。对，手机上就能申请。所以不管他在新城区、玉泉区、回民区，他在哪儿待着，他手机上就能申请。
1: 啊，
0: 所以也就无所谓远近。至于我刚才说让他就近先去问一问，主要想的是万一要是手机操作不了，现场有工作人员能帮着他指导。所以这个的话肯定就近，在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去寻求帮助嘛，对吧？
1: 啊，黄老师，你再啰嗦啰嗦啊，再是又

0: 权利啊？
1: 咱们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最多享受三年，像您女儿这个情况，42岁，她就是享受三年。
0: 啊，还有一个是不是就还有个矿呢？还不在享受了，还有矿呢？又有回三年啊，家庭。
1: 这个是
0: 有了吗？
1: 这个是哪儿的政策呀？您听哪儿说的？
0: 啊，我是听鼓楼的，这就快，这就算问咱们政策性的东西。
1: 您刚才问4050人员缴费补贴，这个政策最多享受三年，如果他审批通过的时间距离退休不足5年，可以一直享受到退休。但是您女儿这个情况呢，因为她才42岁，她距离退休还早着呢，所以不适用第二个情况。我就挑那个简单的直白的跟您说，咱们就是3年的享受期。
0: 啊，对对，讲啊，谢谢芳华老师
1: 啊，不客气，就让您女儿手机上先、手机上先试着申请，然后呢自己操作不了，就去离他最近的街道找工作人员帮他弄啊。他自己他42岁，他是个年轻人，他用支付宝这个软件搜索就业内蒙古小程序，自助办理这个申请啊。
0: 啊，那你叫俺们姑娘听听。
2: 我要给你解释了。
0: 啊。
1: 哎，支付宝就业内蒙古小程序啊。
2: 嗯，好的，试过。
1: 对，试过就从那个地方申请。如果要自己实在是操作不了，街道找工作人员帮你弄一弄。
2: 嗯，好的，明白。
1: 哎，常住地社区都可以
0: 啊。
1: 好的，
0: 啊，
1: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啊，谢谢芳华老师啊。
1: 啊，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1: 方华老师你好。我是去查女士，这接着你打电话。
0: 咱们现在再给那个派出所刘所长打个电话。
1: 不要打这个电话了，昨天下午也后几个人联系了我们了。
0: 哦，那还挺好的。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就因为你这个电话，户籍科给我们联系了，挺好，给我们说的。
0: 对对，那户籍科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跟您说的？
1: 他叫我们礼拜一去了，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20多市1级范围内有这个政策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多手续里头就是抽查的调查一下就可以了。
0: 也就是说您现在提供的手续已经符合条件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周一您到就是户籍科那边把您的材料再核查一遍，应该就可以申请落户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挺好啊。我还想着今天节目一开始再给派出所打电话问问这个事儿呢。
1: 哦，昨天你打过电话，户籍科下午都联系我们了，谢谢老师了。
0: 啊，你是准格尔旗公安局的户政股是吗？还是你们当地镇上的派出所联系的您呢？
1: 当地的派出所户籍科联系的。
0: 啊，派出所联系的，好好好，听到您这个反馈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当然在这里也要感谢啊咱们当地公安咱们户政部门工作人员的这个努力，而且呢主动上门的服务。那就这样吧，陈女士，最终事情办得怎么样，也希望到时候办成了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好，也感谢您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也希望事情办得顺利。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陈女士。
1: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好，再见。陈女士呢是在昨天直播的过程中呢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反映了自己呢家里边落户遇到的一个问题。陈女士呢她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镇东孔对村的村民。和丈夫呢早年结婚的时候，丈夫呢当时转为了非农业户口。在1998年之前，丈夫就已经是非农业户口了。但是因为呢，丈夫一直在村里长期居住生活。

0: 而且呢也在村里有承包地，而且呢村里边呢还针对落户不落户的问题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们表决同意签字，是同意她的丈夫落户到本村的。但是呢这个落户的手续到了派出所这边呢，派出所这边呢要求她必须要提供一个股权证，问题就卡在这里处理不下去了。昨天呢在陈女士反映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想和当地派出所的刘所长连线通话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电话一直没有接通。那今天呢节目刚开始，陈女士就打来电话反馈，当地呢在昨天下午就及时的找到了陈女士，帮她核实了材料，认为她这个材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等到周一呢再去核实一下，这个落户应该是可以办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对当地派出所的这样一个工作的速度啊一定要点个赞，也希望咱们在为群众办理落户这个问题上，咱们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这样一个原则，咱们在政策范围内我们为群众解决具体的疑难问题。好，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接下来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办得顺利一些。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我们来有请这位。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3: 姓施，我姓王。
0: 王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3: 就是我9月1号有村民跟我说是我的耕地让人家给毁坏了，当我9月1号下午回去之后，就是村里的人把我把就是集体的五荒地，就是林地全踩的把我的土地就给我卖了，卖了当时就是我和大队，还有这执法队跟他们说了，跟他们说至今也不给我处理。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就是你是林地耕地还是种的什么？
3: 我是那个耕地，
0: 耕地
3: 就是
0: 它是怎么毁坏的？你耕地上现在是什么作物？
3: 现在什么也没有，那块耕地就是交通局修路把那个水管给我放在那个我耕地里面了，就是我不种的就给我一点补偿，可是今年让村民给我把那个把我他就踩的是林地集体的五荒地把我的耕地给我种了，种的就是现在就是没人给我处理。
0: 我怎么还是没听明白呢？
3: 就是我的耕地，
0: 哎，我知道你的耕地，我明白了。但是前面你说呢，就是说因为交通局修路，把水管放到你的地里了，你不种，然后给你补偿，也就是这个地实际上它上面是没有任何的作物的，对不对？
3: 现在没有任何作物。
0: 对，没有任何的作物。那没有任何的作物，它毁您的地是怎么毁的呢？
3: 他就把上面的土直接就是覆盖在我的耕地上了。
0: 把什么东西覆盖在你的耕地上了？
3: 就把上面他踩的荒地，把我踩的五荒地，他就准备就是加水洗车这些，把他上面抬点放的房子，把上面的土全覆盖在我的地上了。
0: 我能这样理解吗？是建筑垃圾？
3: 也可以。
0: 他从哪儿挖来的土？是他就是整那个五荒地挖出来的，就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那个土，他没地方倒在你的地里了。我能这么理解吗？
3: 对，他就是踩上面的土，为那个面积大了嘛，他就是把我的耕地在沟里面，他就是加水这个在那个上面我的地上面了，所以他就踩上面把土地覆盖在我的耕地上。
0: 大概有多少面积？
3: 我那是2.13亩土地证书，不是我已确了，确证书是2.13亩，就是执法队他们去个说是上图打了一下点，说是7-8米，也没跟我说是多大面积，就说是7-8米。
0: 七八米它指的是长吧？长宽
3: 长。我那是个地在沟里面，他们说是压了7-8米。
0: 执法队是几号去的呀？
3: 执法队啊，以后啊，哎呀，就是四五号是吧？我也不记不清楚了。那
0: 今天是九月十八号，今天是九月十八号。这个事情发生在九月一号，后来他们去的时候是九月四号、五号，对不对？
3: 对，
0: 然后接下来执法队这边有没有告知你这个问题处理的进展，包括现在的情况，据你了解？
3: 没有，我去问他们好几次，我这个地咋处理？他们就说还没给你处理。我说没让给我处理，最后他们说是，那个林业局嘛，说是没有下来。我说没下，他们不下来，我的地就处理不了。最后这第一次，第二次我问他们说是这跟林业局下来没下来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我这个地总这几人给我处理。他说大队没给你处理。我说没有。
0: 大队处理，就是你打算让大队怎么处理？就是大队进行赔偿吗？或者这么说吧，你这个事情啊表达的还是不太清晰。我问您什么您回答什么吧。啊，第一，是谁把这个土铲到了你的这个地里？具体是谁？
3: 是马尔。
0: 他是你们的村民是吗？村民他自己在整那个荒地的时候把他铲出来的不要的土倒在了你的地里，对吧？哎，村民，那你现在呢，这个情况你找过当事人吗？找过这个人吗？他怎么说？
3: 这个人就不见面，就老婆出来就也没你老婆就出来刚说了一下，说是哎，要不从下面再给你办点，我下面是给我，我说下面也不是他的地，要么就从其他说换点地，换点地不是当时就是我那地是按产量分的，我说他按产量不就要不就回去，他当时就不有吧，就说是我也卖你多少，我从别处再给你办多少，我说你上面还继续占，我说你又坏咱就净坏，要不你就给我恢复原状。
0: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要求恢复原状，还是还有其他的诉求？
3: 我现在就是让他就是恢复，也咱们不一个村头也不用他赔偿，你给我也卖了那块地，你给我就是恢复原状。你要是恢复不了原状，你从你的地再给我把二亩一放个伞，你要是不跟我换地，那你采集那片就是我只不过是地以前是丢你嘛，我的地就从上面上来了，因为你种了我的地，你在一上面面积大了，你就只不过是我的以前是以前耕地在丢你了，现在我耕地从上来
0: 了。第一你恢复原状，第二呢你要求换地，对吧？这两个实现一个就可以了。现在那个执法队是哪里的执法队？比如说是你们当地林草还是哪儿的执法队？
3: 就是我们村就办事处一个里面有个执法队，
0: 综合执法是吧？
3: 啊，
0: 最后执法现在对这个事儿有没有，就是到现在有没有定性对于这个行为？
3: 没有。
0: 你现在能提供的是村里的电话？
3: 有执法队队长的电话我有。
0: 不，等会儿还有一句话没说完，他是让你找哪儿？找林草去。
3: 他是说是他们报上那个林草局了，说林草局还没下来，就是
0: 没有结论呢，是吧？现在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电话打。据你这么段时间你反映，你感觉哪个部门对这个事情比较负责任，或者说了解情况，他应该对这个事情有进一步的处理？我是跟镇上联系比较好，还是跟那个执法队联系比较好？
3: 跟那个办事处乔主任联系，他知道。
0: 就是谁负责推进这个事情？
3: 邱主任。
0: 好，你说一下。
3: 是15304778455。
0: 咱们说一下地点，您是哪儿的朋友？哎，怎么掉线了？怎么掉线了，王女士？你怎么说着说着自己闭了麦了？我这没有你的信号了。行了，王女士，你再联系吧啊！你自己什么原因自己突然掉线了？连着连着就自个儿闭麦了。你这个事情再连麦，我们再帮你联系。

0: 为我现在还没有你的电话呢，我现在找不到你啊。哎呀，这说到关键的节骨眼上了。来来来，赶紧，你现在还在线吗？在线的话，赶紧自己再连一下。行了，那就一会儿再说吧啊。好，我看到快手上有朋友说了，想连麦不会打字怎么办，还露了个呲牙笑的表情。我们想到了这一点，不会打字你就退出快手直播间，打节目的热线电话，打电话会吧。所以针对不会打字的朋友，咱们有第二种联系方式，就是别连麦了，你就不用看快手了，等到你连完了电话以后，咱俩在快手上再看啊。不会打字的朋友退出快手直播间，用您的手机直接拨打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拨打这两部电话都可以和芳华直接通话。好，我们再来有请这位朋友。我先把您的电话记下来吧，要不然一会儿又找不着了啊！您给我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1: 老师，听见不？
0: 王女士，你的电话先给我。王女士，我能听到你的声音，你先把你的手机号给我。
1: 13754174087。
0: 您是哪儿的朋友？
1: 我是准格尔旗雪家湾镇友谊街道草场村。
0: 您慢一点，我需要记一下啊。
1: 嗯，好。
0: 雪家湾镇
1: 友谊街道。
0: 友谊街道
1: 草场村。
0: 草场村，对，
1: 三个洞。三个洞社。
0: 沙个洞社，那个乔主任是友谊街道的乔主任是吗？
1: 嗯，
0: 对，你现在别挂电话啊，别闭麦啊，我现在联系一下这个乔主任，咱们问问什么情况。
1: 嗯。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
1: 这个电话没有人接，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吗？

0: 要连麦了，打热线。我告诉你热线电话，现在马上打，退出快手直播间，不要看了，用你的手机打电话。我的电话是0471-628-42，0471-628-42，打电话，别看快手了，等咱俩把这事办完了，您再看快手啊。现在就打电话。好，我们请导播老师接一下二号线，二号线应该就是王女士。直接接进来就行了，正在跟我连麦，他一个劲儿的掉线，我让他打了热线电话了啊，电话里直接说吧。哎，王女士，
1: 嗯，
0: 把快手关了，把快手关了，速速关，速速。

0: 您好，
1: 这个电话也没有人接呀。执法队这个人姓什么呀？啊？
2: 他是刘凤元。
1: 你不要用免提，不要用免提，把免提关了，把免提关了，电话放在耳朵边，嘴对准了那个这个送话器。
2: 我说他没有免提，为什么这么狗？
1: 我听你的声音也是好遥远呢。
2: 哦，我这没有免提。
1: 行，这个执法队的同志姓什么？
2: 什么？姓李。
1: 李。
2: 李。
1: 连。
2: 嗯。
1: 但是你给我提供的这两个电话现在都没有人接啊，我再试着打一下那个乔主任的电话啊。
2: 嗯，好。

0: 喂，
1: 喂，
0: 喂，您好，请问是乔主任吗？
1: 啊，你好，
0: 乔主任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乔主任，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跟您了解一下。我在面向全区直播的过程中啊，接到咱们友谊街道草场村沙哥洞社有村民反映，9月1号的时候啊，他的耕地被别人把这个开荒的这个土啊倒在他们的地上。损坏了这个耕地，向您这儿反映过是吗？
1: 对对对。
0: 对，那乔主任，现在这个事儿，咱们街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处理方案啊？
1: 这个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上他的地在那个下面这个沟里面，然后上面呢是一户人家的，就是过去村里面，他也没有确权土，目前没有土地的确权证，但是就村里面过去的遗留下来，就默认是分给他们家经营的一块土地。他们上面这户人家今年在那个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就在平上面这块地的时候呀，就是在它的边界外面一部分土就从它这个坡上溜下去了，溜下去就把下面的这户人家，就现在咱们这个反映人这个地里面呀，稍微就溜进去点土，大概我们目测了一下，应该是从坡面看应该是个七八米宽，然后是它下面的地是2亩多，然后整体目前我们现在是因为它涉及两户村民的这个纠纷。我们现在正在给他们组织一个调解吧，看两面怎么处理。就是上面这户人家，他可能涉及到一部分，草地的违法，就是违法开垦草地的这么一个行为。现在也是正在向报相关的林草执法部门，对他的上面的这块境块违法情况进行一个处置。针对他下面就侵占了下面这户村民的这个土地啊，我们也是正在更积极的协调吧，两户人家尽快达成一个协议。
0: 对，是的，是的。现在反映问题的村民说啊，他实际上有2阶段的诉求。第一呢，就是能给他恢复原状最好了。

0: 就是把上面的这些这个废土啊什么的都铲走。第二，如果实在不能恢复原状，它还有一个换地的要求。所以就看看村里边怎么样，就是在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先做一个调解。另外针
1: 对
0: 上面这一户他的涉嫌违法的行为，是由当地的林草执法部门已经介入了是吗？
1: 对对对，我们已经把相关的他的就是坐标图呀、亩数呀、现状呀都已经呈报给我们的林草部门了。
0: 对，那接下来就是对于这一户人家涉嫌违法行为的处罚，他的这个节奏跟咱们处理村内村民之间种地的这个纠纷他有关系吗？
1: 这个没关系，这是两码事儿。
0: 对，
1: 他们纠纷管纠纷，咱们处罚管处罚。
0: 对，
1: 行政处罚它是一部分，它走独立一条线。
0: 对，是的。因为王女士反映啊，9月1号她发现这个事儿之后啊，4号、5号就有相关咱们镇上的综合执法人员现场看了，但是到现在9月18号了，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也没有往前推进。他就感到挺着急，所以希望咱们也帮着您这儿了解了解情况。那您看，乔主任，咱们接下来组织调解的这个进度能不能再快一些？
1: 我们已经倒是给他们组织过一次调解了，目前现在再组织第二次调解吧。他的诉求现在是反映人家的诉求，现在是村里面目前换地的这个情况，现在目前是以现实条件现在是满足不了，因为咱马上涉及到2028年的土地研报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如果再调整的，再一个村里面也没有什么机动地可以供他调整，我们尽快就是达成一个补偿协议，或者是赔偿，或者是恢复原貌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0: 对对。他这个行为啊，咱们说就是说他如果说是有证据证明他并不是一不小心溜下去的土，而是故意把他家平地的这个废土倒在了别人家的这个耕地上。那假如要
1: 是
0: 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性质就发生变化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目前前期的这个耕地调查，也就是他也不太，因为他村民咱们平地是肯定以他上面自己的界限，他以这实际的面积，他不考虑这个溜坡的这个坡面，他是考虑上面的平台上面他自己的面积，他说他的面积就是那么大，他就没考虑，因为他这个高差比较大一点。
0: 嗯，大概落差，大概落差有多少？
1: 大概落差应该有个10来米左右吧。
0: 哇，10来米还挺高的。
1: 它是一个在沟，一个在山顶，一个在沟底。
0: 哦，是的，那
1: 所以它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就造成一个溜坡的过程。
0: 也就是经过你们对当事人的这个调查了解，实际上当事人在这个土溜下来的过程中，他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是吗？
1: 对，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按现在目前来看，他应该是知道下面，但是他没想到这个严重性。
0: 嗯，
1: 能溜到下面能占到多少，侵占了他多少。其实我们目测看，我们也套过图，就他下面的应该是实际在他的土地界限面积里面，应该也就是个2-3寸地吧。
0: 对，
1: 侵占了啊。
0: 就是溜下去了，和实实在在的拿铲车扔下去，或者说咱们说倾倒垃圾那样倒在那儿的，它的现场的情况肯定是不一
1: 样的。因为它两个线离得比较近一点，上面它在平台上面的时候往出铲土的时候，它只是考虑到自己上面的面积完全要占到，它就没考虑这个斜坡咱们投影面积会土会下去。
0: 对对，好的，那我们了解情况，对，我们了解情况了，乔主任，也谢谢您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那就希望针对村里边村民之间的这样一个种地的纠纷，咱们抓紧时间赶紧调解，
1: 对对对，
0: 看看能不能把受损这一户的这个损失咱们尽可能的得到一个补偿或者是一个恢复原状。
1: 对，
0: 然后针对上面那一户的这个涉嫌违法的行为，也希望当地咱们综合执法部门报林草执法之后能够有序的尽快的向前推进。
1: 对，
0: 好的好的，我们了解情况了，我们也把这个事儿跟咱们反映问题的当事人做一下反馈，请当事人再耐心等待，同时要配合咱们的调解。啊，
1: 好的
0: 、也谢谢您乔主任。好，再见。
1: 哎，好，谢谢。
0: 嗯，好，谢谢您，再见。嗯，再见。王女士，
2: 啊，
0: 你这个电话的效果啊，有回音呐。
2: 我不懂天天咋咋这个手机没有那个免提呀，洛阳啥么。
0: 你看你现在，咱们在刚刚，你看我一说话，我都能听到我的回音。
2: 嗯。
0: 哎呀，行了，那我们就速速的说啊。我为了避免这个播出的效果，我把您的这个听筒先拉下来，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情。现在呢，看来这个事情啊分两阶段。第一，就是针对您土地受损的这个赔偿也好，恢复原状也好，村里边会继续组织你们调解，村里、街道、乡镇会组织你们继续调解。您在调解的过程中呢，我的建议呢，咱们也是要本着实事求是、客观的这样一种思路去调解，咱是要有一个方案的。至于您说那个，就现在直接跟他换地， 这个目前是实现不了。

0: 讲的，因为我们现在即将开始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研包，总体上来讲，这个时候咱们一定是保持一个土地相对稳定的，不可能做大范围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比较现实可行的一个就是让他给你恢复原状，一个呢就是给你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你自己选择一下，看看哪一个更符合你现在的一个利益的需求。至于说上面这一户他涉嫌违法侵占草地的这样一个行为，当地的林草执法部门已经介入了，行政处罚的程序跟对您的民事赔偿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各走各的一个程序。你这边呢就是跟紧了咱们街道这边的调解，然后积极的提你的赔偿的请求，恢复原状的请求。因为这个事情啊，调解它肯定是一个双方互相互谅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希望在调解的过程中呢，你能够呢在摆事实的基础上，也能够采取一个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快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思路来处理，好吧？
1: 嗯，
0: 好的，
1: 嗯、好，
0: 那好，王女士，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组织调解的时候积极的调解啊，至于说上面那户指违法的行为，自然由有关部门给处理呀、啊。
1: 哦，好的，老师。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和温律师联系一下，看看温律师有没有时间，然后我们看接下来有没有时间做这个公益普法啊。我们来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咱们来有请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好李先生。
1: 啊，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好了，我王有的。
0: 嗯，请讲。
1: 我现在带着个独生子女啊。
0: 嗯。
1: 我带了个离异了，离异了，但是又吵了架了，大家女方又还在那不干我这些户口，我这种情况，哪办独生子女照？
0: 您在离异之前，上一段婚姻有子女吗？
1: 啊，有个小子，
0: 有个儿子是吧？然后呢，在离婚之后呢，重组家庭，重组家庭，女方还有一个孩子是吧？
1: 对。
0: 对，您申请办独生子女证，您想问这个符不符合条件是吧？
1: 是的。
0: 对，我初步分析，您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对。
0: 嗯。因为咱们说什么叫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认定是很严格的，要求是自始至终只生育过一个孩子。只生育过，不管你是重组家庭还是二婚三婚四婚，你们不管是前一个婚姻后一个婚姻加在一块儿，一共只有一个子女。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前一段婚姻有儿子，你这个再婚之后呢，女方也有一个孩子，所以你这等于就是两个子女的，所以这个你是不符合独生子女的条件的。
1: 哎，好的，谢谢方华老师啊。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在等待大家说清楚自己要问什么的过程中啊，咱们先来继续为大家来普法吧。咱们来讲一讲这一周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孩子在学校期间意外受伤到底应该谁来买单这样一个法律知识。之前呢，温律师为我们介绍了常见的校园伤害的事件都有哪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温律师的是，发生了这些校园伤害事件之后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温律师，
1: 对，发生了伤害以后呢，法律呢到底按照什么规则来划分各方的责任，这就时候呢我们就要一定要知道一个是分年龄分主体看过错这样的一个规则原则。所以呢，第一呢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比如说8周岁以下的孩子，那幼儿园的孩子，还有就是1、2年级的孩子，大部分都是8周岁以下。那民法典呢也是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是这样的。
0: 对，是的，这里边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下。过去呢，在民法典刚刚实施的时候，温律师为我们详细的讲解过8周岁的这样一个概念。现在咱们8周岁是一个可以打酱油的年纪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温律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这个记的细节啊。所以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8周岁以下，8周岁以下，那么在学校、幼儿园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的是侵权责任啊。但是如果说有能够证据证明咱们尽到了教育和管理的职责，那就不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这里边作为学校和幼儿园呢，一定要尽好这个举证的义务。接下来的时间，温律师，咱们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啊。
1: 好的，
0: 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您好，是郭先生吗？
2: 哎，您好，
0: 郭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您好。
2: 我这有这么一个事儿，想跟方华老师简单的讲述一下。我们村里边有一个外地人，在我们这个集体草地上挖这个野菜坑。他在挖坑的过程中挖了2天，我们村民就把他拦住了。拦住完了，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村民发放鞋盐。发放鞋盐，每家每户发放1袋鞋盐。完了，在领鞋盐的过程中，我母亲就叫村民这个电线杆碰了一下腿，把腿碰得骨折了。骨折了，他这个挖坑就是没有什么手续。我就是问一下方华老师，这种情况他有责任吗？
0: 电三轮的那一轱辘是怎么处理的？报警了吗？交警做事故认定了吗？
2: 当时没报警，当时就是村里面我这个老伯就把我母亲就弄了个车就拉到旗里面了。
0: 对，电三轮是在行驶的过程中碰到了您的母亲，是不是？
2: 对，他们都是集体去这个施工现场领鞋盐去
0: 了。对，撞到了您的母亲，然后呢，您母亲目前的伤情怎么样？
2: 还是就是脚腕骨粉碎性骨折。
0: 脚腕粉碎性，就是踝骨那个地方粉碎性骨折。
2: 对，踝骨那个地方。
0: 对，现在是在住院吗？
2: 他已经出院了，做完手术出院了。
0: 哦，出院了，手术后。那你现在没报警，后来报了警了吗？
2: 后来也没报，就是从里面这个，我现在就是问一下这个，就他这个挖坑这个人，他有没有责任？
0: 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1: 对，这个人有没有责任要看你母亲是自愿去领的闲言，还是他说你必须来领闲言。
2: 领闲言就是让村民嘛，每家每户一袋闲言去这个施工现场领闲言。
1: 对， 他是你母亲是自愿去领的，还是他说你们每村每户人必须来领？
2: 嗯，他就是通知给咱们就必须领了。
1: 这个从你的这个阐述来说是不应该承担的，比如说你母亲没去领，他也不会有什么处罚吧？
2: 啊，这个不行，
1: 没有吧？比如说不去领的人，
2: 就是他这个，他这个施工现场他也没有什么是安全防护措施呀啥呀，疏导这个村民这个有序的排队领取呀，就是混成一片的，这种他也没有责任。
1: 但是混成一片，比如说有踩踏事件，比如说人特别多，他这个管理措施非常差，而且只有踩踏事件，那这个组织方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你刚才说的是你母亲在去的路上碰到一个三轮车受伤的，是吧？
2: 是在路上，就是不是在路上，就是在这个领鞋业的过程中，人都在一起喘的，他就让三轮碰的。
1: 那三轮是不行驶的吧？
2: 对，他就是当时就这个女孩开的，他就可能操作不当，就这个电嘛就可能就是操作当就突然一下就碰了。
1: 那是三轮车的主人，三轮车的主人呢，说明他下车时候没有把那个钥匙拔掉，因为呢电三轮我也清楚，他肯定得需要有个钥匙开，如果是咱们不开了，肯定是需要停在这，把电嘛他可能是钥匙没拔掉，有人呢可能扭了这个电嘛，或者是按了这个什么的各方面，所以导致这个三轮车给又启动了，是吧？这个意思。
2: 嗯，对
1: 啊，所以三轮车的主人应该承担，组织方呢要是说是必须老百姓来领鞋沿，而且呢在管理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维持秩序，导致现场混乱，你母亲受伤的行为组织方会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
2: 啊，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他这个挖坑这个人就是没有责任吧。
1: 嗯，是这样的，
0: 这石波律师说了半天，
1: 我感觉是啊，
0: 您没听明白。
1: 对，
0: 您实际上是希望温律师直接告诉您有还是没有，但是实际上要想判断有还是没有，是要有前提，是要有前提条件的，是要有现场有很多的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判断有还是没有。所以我们只能是根据您口述的这些情况，咱们初步分析。如果这个挖坑的人组织大家过来领闲言，没有尽到应有的这个现场秩序守护，保护大家安全，然后呢，把这个秩序让他规范一些的义务，他有部分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呐。最主要的责任还是那开三轮的人呐，
1: 就那个三轮车的主人。
2: 对，他就是次要责任。
0: 他都可能不是次要责任，温律师，这里边他可能承担的是部分责任，是吗？
1: 就是那个三轮车主人吗？
0: 不，就是挖坑的人。
1: 挖坑的人，哎呀，这个除非是现场特别混乱，组织没有任何的秩序，导致他母亲无意中被三轮车碰到，承担。据我的经验，就是管理很混乱，他也是承担个10%-20%的责任，不会很大。
0: 对。是，所以他的责任就算有也是很小的责任，
1: 很小。
2: 我也向当地这个草原局投诉，但是草原局去给也拍了照片了，到现在也没给我们一个回复。
0: 啊，你说草原局那个投诉啊，实际上是针对他在这个草地上挖坑的这个行为是否破坏草地草场的这个投诉，这是个行政行为。这是个行政投诉，和本案对你母亲的赔偿没有关系。
1: 对，
2: 对，
0: 所以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你可以去举报这个事情，但是最后是否构成了对草地的一个破坏、林地的一个破坏，这个由当地林草部门执法最后定性。但是对于你母亲的赔偿，林草那边不会定性的。
2: 嗯，我这个举报他，但是我们村长、村里面村民也没同意，村长也没同意。但是他就私自就挖坑了，
1: 但是那是一个侵犯的行政行为，比如说行政行为，行政有关部门 领导局会对他进行处罚，那是依据的行政法规。但是你现在所咨询的是你母亲受伤这件事情，受伤这件事情呢，所以三轮车呢到底承担多大责任，也要看三轮车钥匙是不是没拔，还是有人拧开了，还是有人怎么有没有人，比如说旁边站着一个张三拧开这三轮车了，一下碰着你母亲在旁边站着呢，碰着了，那张三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还有呢，第三，你母亲多大岁数了，比如说岁数很大了，这出门就需要有监护人来护理，这些综合判断是这样的。
0: 那个三轮车现在赔的怎么样啊？
2: 三轮车这个从里面他给拿了部分钱，我们自己掏点，反正就把这个病看了。看完我现在就想问问这个挖坑，我因为前期我联系过这个挖坑人，人家说我们不管这个事，我们不负责。你越去哪告去啊？
0: 对，
2: 就是这种。
0: 对对，所以今天呢，您连麦，温律师帮您分析了这个法律关系。整体上来讲，如果你有证据能够证明挖坑的人没有尽到现场的组织和安全秩序维护的作用义务，你有证据证明，那么挖坑人要承担的是很少一部分的责任，甚至都不是次要责任。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让对方承担责任是有条件的，你要有证据证明对方没有尽到现场秩序维护等等的一些作用。

0: 然后他承担的是很少一部分的责任。好，基本的法律关系就是这样。
1: 嗯，
0: 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1: 那就是粮草局这一块，他就是到现在我们给他打电话，他们说是我们这一块长。
0: 林草局那边如果这是个案子，他是要进行调查核实了解，最终呢要告诉你是否立案，还要告诉你立案之后的一个线索结论性质，这个走的是行政的程序，跟您就是这给母亲做民事赔偿的追究，这是两方面的一个问题，不能混淆，各走各的。
1: 嗯，
0: 林草局那边就算立了案，说他确定了这是一个破坏草场的行为，那么即使是这样，对你母亲的赔偿也没有什么质的影响，因为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啊。
1: 嗯，那
0: 好的，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好，大家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正在为大家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朋友们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联系。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第一呢就是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04716284-2，第二呢就是在快手芳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连麦有两步，第一步，快手公屏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你要连什么内容，然后呢自己点击屏幕下方连麦的图标，我们就可以连麦通话了啊。好，那接下来啊，实际上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想再顺着来咨询一下温律师。这个事情实际上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什么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呢？比如说在城市里边有一些商场超市开业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做一些促销活动，有一些比较好的奖品呀、礼品让大家去领。于是呢，咱们这个很多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大爷大妈，就可能到现场去领奖品，结果去的人太多了，一拥而上，有的可能就发生了人身意外伤害，摔倒了、挤着了、碰着了。那如果万一是这种的一个场景的情况下，作为这个活动的组织方，领鸡蛋的组织方，他有没有责任呢？温律师。
2: 有责任。商场呢，领这些鸡蛋呀，或者领相关的奖品，发生了踩踏事件，那商场是有责任的。但是呢，条件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商场是组织了慈善活动，向公众已经通知了，我们老百姓已经知晓的情况下，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商场没有很好的组织好慈禧活动，引起了哄抢踩踏的事件。我记得这两年好像少了，人们都很冷静了。我记得我在就是九几年刚做律师的时候，98年那时候人们啊买那个奖品，就买那个各种的福利彩票，还有买那些个，那时候人们特别哄抢的厉害，发生过好多起这类型的案件。所以呢，商场呢是不是很好的引导了？第三，商场是不是有过错？那比如说人也有序都到那牌子呢，也虽然有点人多，但是没有这个摔倒这些事件，是你自己走路不稳当，这时候摔倒事件跟商场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2: 的。
0: 假如说咱们就把今天这个事儿啊，其中的一个细节放到商场去，你比如说在门口大家都排着队领鸡蛋呢，乱哄哄的，突然有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就冲进了人群，结果把有的人就给撞倒了，那这个他就可能就不是这个商场的责任了，这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他把人撞倒的责任了，是吧？
2: 对，这个叫做第三方侵权责任，不是商场管理有序的责任了。
0: 对，就不是商场管理不管理的问题了，对吧？
2: 对，
0: 他冲进来的跟商场有啥关系啊？所以像刚才这个案件就有点类似咱们说的这个第二种情况啊。所以希望大家呢遇到类似的一些侵权纠纷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去，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播你好。
0: 你好，贵姓？
1: 那我免贵姓王。
0: 王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家里的就是有个大病，脑动。

0: 外流出血，23年做过一次，25年做过一次。我想申请问一下子，就是医保救助这个问题还有没有？
1: 您家是低保户吗？
0: 是。
1: 低保户，那您就是首先医保先报，报完了以后呢，到民政局去申请大病救助。
0: 民政那个申请完了，就是医保有个救助，说是他们医保有个救助，我问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县医保局了，他说这个县委还没批呢，因为我去年25年4月份做的，完了他说吧，你等来年26年5月份到6月份完了之后他给报，到现在一直问了一回，他说就县委没批。
1: 这个如果是医保方面的大病救助啊，这个一方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本身呢就带着咱们大病保险呢，基本医疗保险先报，报完了之后大病保险报，这两块都不用咱们自己去操心，它直接就触发了那个大病保险了。如果这两块都报完了，你们当地呢有地方性的政策，就是像您这情况还能再报，那就以当地地方性的政策为准，这个它就不是咱们统一的医保政策了。所以呢基本医疗保险先报，基本医保报完了大病保险报，大病保险报完了低保户再去申请大病救助，这些全都报完了，你们当地还有额外的更好的政策，你们再申请当地的政策。
0: 关键我是在长春做的，做完了之后吧，他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呢，当地就是长春那个啊，就给我花了10万05千多块钱，就报10000多块钱，完了也是那个就是那民政局给报10000多块钱，就是报这么多，完了我听说说医保局吧还能给报一部分，
1: 这个报多报少我跟您说，这个报多报少啊，各地它都有起付线，也有报销比例，所以您这个有可能啊涉及到一个转院，转院转到外地去报的比例是最低的，越往上一级医疗机构转报的比例就越低。哎，这是可能的，这是极有可能的。再加上每个人啊，他的体质不同，用的药啊，是不是医保目录内的药啊，等等，治疗方案是不是医保目录内的方案，像这些呢，只有医保3个目录内的才能报，超出部分是报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个额外的话，就是为什么鼓励大家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再给自己买一些这个意外的疾病的保险。那个商业保险其实就是对这类大病的一个补充。所以您这个既然说医保也报了，低保的也报了，那你们当地还有政策，那你就跟紧了你们当地地方性的政策，积极的去申请就可以了。这个它不是全国甚至全区统一的啊。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啊。
0: 我就申请了，他就是县委没批呢。
1: 对，那您就得等一等啊。那什么东西咱们也得批了才能享受啊。
0: 是啊，你说都1年多了，我是怕时间长了，怕人家再说了。
1: 那您就继续问，你就说我申请的时间跟现在时间长了有没有关系啊？一般情况下，咱们是以申请递交上去的时间为准的，除非是咱们自己递交晚了。所以您这个就跟紧了，跟紧了咱们当地的节奏，积极的去问去争取就可以了。这个它不是统一的政策。
0: 那我出院之后我就跟他申请了，他说申请，他说你得来年，说今年26年5月份到6月份才能给报呢。完了，一直到现在也没给我报。
1: 那您就
0: 问
1: 继续问，
0: 没批。
1: 那您就继续问，说是没批，是因为这一批没批，还是我是等着，是怎么样？这个啊，地方性的政策问当地。
0: 那就问当地的，就是那个就是医保局的，我就问他了，问了他就认说，他说你就再等。我说1年多了吧，到时候你再说那个说又是过期了又啥的，我这么想的。
1: 好，我们这边能提供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0: 那好，谢谢。
1: 地方性的政策，
0: 谢谢，
1: 以地方性的政策为准啊。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好，医疗保险这个事儿啊，咱们全区各个盟市并不统一，比如说我举例子，呼和浩特和鄂尔多斯医保报销的额度、起付线、报销最高的支付限额，它都不一样。更何况这个涉及到当地的一个地方性的政策，所以涉及到医保报销啊，当地一定要和当地的医保局联系，以当地的政策为准。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种植大户陈新华的400多亩谷子已经成熟，大型收割机开进地里，割台掠过谷穗，金黄的谷粒被收入粮仓。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村民陈新华：
4: 我今年种了将近400亩的谷子，我这谷子也颁发身份证了，在颁发身份证以后，我这谷子每斤比每年多卖5分到1毛钱，更增加我种谷子的信心了。
3: 陈新华说的身份证正是敖汉旗今年推行的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依托敖汉小米产业大数据平台，当地为符合条件的谷子种植主体和小米加工企业颁发专属溯源码，推行正随粮走管理模式，从种子选育、播种、田